0: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江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灌云北枢纽附近，介子林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只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6: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7: 我觉得二手不好。
6: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7: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6: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7: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二手好，
7: 二手不好。
6: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8: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6: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7: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潇洒一点。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咱们买手机啊，到移动来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儿鱼，咱们现在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儿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了啊。
1: 对，罐儿鱼还有早餐，朋友们还可以去吃早饭。
0: 哎，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有些地方呢出现了一些压车的情况，刚才七点呢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个城东快速路，刚才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目前整体的通行情况呢还是不错的，但是局部比方说像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这个城东快速路也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还在压车的一个状态。另外呢，你像104国道南三环、金凤路、苏堤路这样的几个地方呢车流量也是不少，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今天是世界文字日，
1: 对，一个非常奇妙的节日
0: 啊，
1: 让我们都记起了大家最不喜欢的一个小动物。
0: 哎，世界蚊子日
1: 啊！
0: 你看我们苏总昨天七夕节人家还坚持在岗位上，但今天世界蚊子日今天就没来上节目。你知道苏姐学蚊子啊，学巨象。
1: 学蚊子
0: 啊？学蚊子？
1: 怎么学蚊
0: 子？巨象？
1: 学蚊子干啥呢？
0: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学蚊子学的巨象，我怀疑今天可能是在家过节了。我怀疑在家过节了。
1: 原来如此，你看小龙厉害啊！
0: 是不是？不是我厉害，是主要人学蚊子学厉害。
1: 哎，你知道那个有些人学蚊子叫声，就他不是蚊子叫，是蚊子翅膀扇动的那个声音
0: 啊，那都能学吗？
1: 哎呀，我跟你讲，那个声音听了之后让你抓耳挠腮的。
0: 你想打他，他打不着的吧？
1: 打不着，不、
0: 啊，没有这蚊子。
1: 对
0: 对，今天呢是世界蚊子日。想让各位来说，你是招蚊体质吗？有没有哪些灭蚊小方法啊？
1: 717说，今天这个世界蚊子日啊，该不会是不能拍蚊子吧？
0: 没有，
1: 今天应该比赛看谁拍的多。
0: 没有，
1: 让他好好，让蚊子们好好纪念
0: 一下。今天呢是世界蚊子日，是让大家引起大家对于蚊子的一个关注。
1: 而且你知道这个蚊子，你不要小瞧它咬了你身上的那一个包
0: 啊，
1: 它其实是传播疾病的一个高手。
0: 是啊，
1: 很多传染病、一些细菌都是通过它这样就是来回咬包，然后
0: 传
1: 染
0: 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消灭蚊子，看到蚊子要把它拍死。
0: 有没有哪些灭蚊的止痒的小方法啊？你要说到止痒的方法，安静说，我有一个被蚊子咬了之后能够迅速止痒的小妙招。
1: 什么小妙招？
0: 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听听
1: 啊，
0: 就是用那个上海的药皂去洗，你知道吗？
1: 哎，我知道那一款肥皂，
0: 你知道那对，就那个肥皂。
1: 止痒效果很好，是
0: 黄色的那种，
1: 黄色就很古老的那种上海的特有的花纹的那种标志。
0: 哎，你用它去洗，它的止痒效果特别好。哎，他说的是红色的那种。
1: 哦，是红色的那种，
0: 不是黄色那种，
1: 不是黄色，是红色那种，硫磺皂吗？有朋友问是。
0: 哦，
1: 不知道是不是
0: 红色的。
1: 它
0: 上海药皂，
1: 上海药皂应该超市里面会有，
0: 有吧？
1: 我记得我去看到过。
0: 啊，用那个洗特别好。
1: 对
0: 对，
1: 庸人自扰。他说 O 型血表示很招蚊子。
0: O 型血。
1: 但是我觉得
0: 啊
1: ，B 型血也很招蚊子。
0: 哦，完了，我也 B 型血，但我不招蚊子呢。
1: 你不招蚊子，但是我觉得我很招蚊子。
0: 我比方说我们家里面，比方说在客厅啊或者在哪儿，然后你吃饭啊干嘛的，蚊子要假如说出现一只蚊子，一般也不出现蚊子。要出现蚊子的话，首先叮也叮不到我。
1: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我觉得他会首先叮小朋友。
0: 哎，小朋友，
1: 小朋友比较嫩。
0: 然后我媳妇儿巨
1: 招蚊子，她什么血型啊？
0: A 型血。
1: A 型血。哎，
0: 完了以后他就是那种就是半夜把我提醒说有蚊子，然后把我提醒，我说啊哪了哪有，
1: 对，然后就让你起来去扇蚊子。
0: 因为我压根就感觉不到有这个东西，
1: 有这个蚊子是吧
0: 啊。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招蚊子的人对于他来讲
0: 啊
1: 真的是这个太痛苦了。
0: 然后我媳妇儿经常就给我发视频号那种视频，就说蚊子只吸聪明人。真的，我一度就对自己的智商啊产生
1: 过质疑。表示怀疑是吗？
0: 不是吧，蚊子真能发现这事儿吗？
1: 哎，但是还有朋友说
0: 啊，
1: 红绿灯他说他是 O 型血。
0: O 型血。
1: 但是感觉很多年都没有被蚊子咬了
0: 啊。
1: 然后釜山查克他说的是 AB 型是不招蚊子的。
0: 哦。
1: 那到底什么血型的人是招蚊子的？
0: 我觉得跟血型没多大关系吧。
1: 我觉得还是身上的味道，体味。
0: 体味。
1: 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人啊，他到夏天的时候他出汗比较多。
0: 哦。
1: 他身上那种汗味
0: 啊，
1: 或者是说他的那种热量。
0: 哦。

0: 散发出来的一些气味会比较浓烈
1: 哦，
0: 然后蚊子可能就会循着味儿来了。
1: 它鼻子尖，
0: 它鼻子尖
1: 哦，
0: 它嘴还长，
1: 是吧？
0: 对。然后鹏鹏还说蚊子不挑食，它啥血都喝。
1: 哦，啥血都喝。
0: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驱蚊的方法？
1: 对，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驱蚊水。
1: 哦，驱蚊水 ，Six God
0: 非常好用，不是 Six God，
1: 不是那个，
0: 非常好用。就基本上我喷其他的驱蚊水出去的话，可能还是会中招。
1: 哦，
0: 但是我喷这它
1: 啊
0: 出去的话、
1: 啊，
0: 在它的有效时限内，我、
1: 啊。
0: 基本上没有中招过。
1: 啥、
0: 哦？这款驱蚊水非常好用。
1: 啥？啊、哦！
0: 而且它
1: 口水啊？
0: 不是，我这会儿有点饿。
1: 咽了口水、
0: 啊。对，而且这一会儿、不是这一会儿啊、而且它有好几个颜色。
1: 哦。
0: 我看今年出了一个金色瓶的、
1: 哦，
0: 然后还有粉色瓶和绿色瓶的。原来在大润发超市有卖，后来大润发没有卖的了，
1: 哦、
0: 就只能在网上买了。
1: 啊、
0: 它是一个。樱花国的牌子
1: 哦，
0: 孕妇小朋友都可以用
1: 哦。
0: 它应该是它根据不同的颜色
1: 哦，
0: 它那个粉色的呢是一个 Hello Kitty 的标志在上面的
1: 哦，
0: 就很好用
1: 哦，就没有名字是吧？
0: 它的名字我不知道它叫啥名字
1: 哦，
0: 我待会儿可以发一个图片，
1: 找找图发开发上，
0: 在开发上，
1: 嗯，
0: 我觉得真挺好用的。
1: 对
0: 对，
1: 小鹿宝宝说还真是的，我还专门查过，只有母蚊子咬人，
0: 母蚊子咬人，
1: 公蚊子不咬人，
0: 你哦，
1: 公蚊子不咬人。公蚊子父爱如山，一动不动。
0: 它这个父爱如山，它一动不动，它是不对我们人类动
1: 啊，
0: 对吧？
1: 母蚊子它吸血以后要回去要生小宝宝，
0: 小宝宝别生了
1: 啊、哦，
0: 生这么多，
1: 对，
0: 咬死我们了，
1: 对，可以咬死人了，这是。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说 O 型血蚊子不咬，这是阮冰哥说的
1: 哦，跟血型有关系吗？
0: 然后呢，你看他说他是 O 型血
1: 啊，
0: 蚊子从来都不咬他，
1: 是吧？
0: 真的假的？
1: 哦。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是那种招蚊体质吗？有没有一些灭蚊的小方法？只想安静给我们看了是这款
0: 哦，这款我还真没见过，上海药皂，
1: 红色的，
0: 红色的
1: 哦。来，各位，如果说你经常被蚊子咬的话，一定可以关注一下，用这个药皂洗。
0: 上海药皂，
1: 对，
0: 哎，可以用一用，可以。
1: 哎，
0: 有些蚊子它咬完之后是真的很痒，
1: 真的很痒。
0: 但有些蚊子它可能咬完了之后痒，就痒那一会儿，
1: 哎、对，
0: 第二天可能就好了。
1: 但对，有的那种留存时间长啊。
0: 对
1: 对啊，
0: 哎，对对，它那个毒液毒素比较多。
1: 对啊，
0: 平哥就说了，蚊子饿了，它也不那么讲究，
1: 也不那么讲究，该吃吃，该喝喝，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只要有个人该盯就盯着这上。
0: 风油精也挺好
1: 哦，
0: 但是我觉得风油精它一不去蚊
1: 啊，
0: 二不止痒
1: 哦，对，还有点刺激，反正。
0: 但是有些人就特别爱风油精的味道，
1: 哎。可能闻了那个味道就感觉神清气爽，就蚊子不咬它了，反正。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啊！洛彤说最有效的驱蚊方法不是掐十字花吗？
0: 刚才说了掐十字花。
1: 掐十字花。
0: 就它都皮儿都掐破皮了。
1: 我现在还掐着呢，反正。
0: 啊，你还掐着呢，我也还掐着呢。
1: 啊啊！来，各位，今天是世界蚊子日，你是那种招蚊体质吗？有没有哪些灭蚊的小方法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好嘞。
1: 这个不拆家他说，好好好，太好了，我的生日居然还能。够跟世界蚊子日在一起，真是很好。
0: 哎，我给大家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纪录片的节目，
1: 哦、
0: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太适合说
1: 啊。说的什么？这个
0: 就是你知道这个蚊子啊、
1: 哦，
0: 它虽小，但它也是肉做的，对吧？就是它也是有肉的，
1: 啊、
0: 它其实也是一种蛋白质。然后在非洲的一些雨林部落里面，你知道吗？
1: 哦、我知道这个
0: 那个蚊子，
1: 嗯。
0: 巨多无比
1: 哦，对。
0: 然后呢，他们当地的那些人呢，食物又比较匮乏、
1: 啊、哦。
0: 然后他们就会用一些什么工具去捕蚊子
1: 啊、哦，
0: 捕到的蚊子真的就是可以按
1: 可以吃，
0: 可以按斤来称的，
1: 可以吃。
0: 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个蚊子呢，哦、给它团吧团吧，就弄成一个那个小饼的形状。
1: 你接着说，
0: 我还能说吗？
1: 没事儿。
0: 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小锅上去煎
1: 哦。
0: 他是在一些非洲的部落，我说是现在
1: 纪录片里面确实有这个，
0: 纪录片有，他就是现在啊，嗯、就现在他还。还是这样
1: 啊，还是这样过的
0: 啊！
1: 你看，主要是
0: 还是这样生活。
1: 对对，当然我们你要按照我们饮食习惯，中国人那是肯定是不会吃蚊子的，
0: 因为它很脏啊，它会传播疾病。
1: 对啊，
0: 但是你在那种雨林里面，那种非洲人他不在乎。
1: 它叫什么蚊子肉饼？
0: 对，蚊子肉饼
1: 是吧？
0: 它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当地人来补充。
1: 啊蛋白质
0: 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因为那个蚊子就多到就可以扑你的脸，
1: 对，
0: 就已经多到那个份儿，
1: 而且蚊子很大，有的蚊子
0: 就你不吃的话就
1: 啊浪费，因为他那里的人很少，
0: 对，
1: 他可能都是在雨林当中那些蚊子，
0: 对
1: 啊，然后完了之后吃那个就是大自然里边的一些，完了以后就有这么一段哈，确实我也
0: 你也看过是吧？
1: 啊，我知道这个，
0: 我没说瞎话，真。

0: 那我不是编的啊，
1: 有这样的，
0: 你看是真的。
1: 对，但是说实话，从我们嘴里面说出来，确实挺恶心，反正哈。
0: 对，但我们就用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1: 有这个，
0: 有
1: 这个，
0: 有的，有的。
1: 世界上存在这样的情况，对吧？
0: 对。
1: 气运丹田说：“你说那个哦，他也说到，他人物不是食物链的顶端吗？为什么不吃蚊子？
0: 因为
1: 你要吃，你吃啊。
0: 因为对，就是你从就是现在来说，它是会传播疾病。
1: 哎，
0: 我跟大家说啊，我之前还看过一个节目
1: 哦，什么有什么节目这是啊啊，
0: 就是
1: 看节目不少啊。
0: 哎，含笑半步癫他说的
1: 啊，
0: 他发在开吧上，就是这个驱蚊水，
1: 就这个，
0: 就这个驱蚊水
1: 哦，
0: 老好用了
1: 是吧？
0: 对，老好用了，哦、大概它可以保6到8个小时吧。
1: 哦，嗯、好用啊，来
0: 对，然后我还看那个节目，它是什么呢？
1: 啊，
0: 它是在。国外的一个工厂，它是一个基地
1: 基地里面
0: 在这个基地里面呢，它会有一些科研人员专门去养殖一些公蚊子，但是这些公蚊子它是做过绝育的然后把它养殖好了之后再把这些蚊子放飞出去放飞出去，它再和母蚊子那个
1: 对，
0: 就不会再生小蚊子了对，当时就是
1: 间谍。好家伙
0: 我再次说、我看的这是个真的节目，
1: 是我们的蚊子，
0: 这不是我编的
1: 是我们的蚊子，
0: 真的
1: 有这个，有这个，
0: 有这个，对，我看过这个节目
1: 对对对对毛毛是我说这个招不招蚊子其实和血型没有关系和每个人的新陈代谢有关系，
0: 有关系你看他说其实比较客观
1: 对，一般新陈代谢快的人呢他就容易招蚊子
0: 新陈代谢快
1: 俗称就是比较有人味儿，你知道吗你看小孩这种他就比较新陈代谢比较快的这种，他就比较有人味儿。
0: 那新陈代谢快是个好事儿
1: 应该是个好事儿。所以你新陈代谢就快啊。
0: 哎呀呀呀呀呀，
1: 对不对？就是这个。那各位，今天是世界蚊子日，你是招蚊体质吗？你有哪些灭蚊的小方法？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0: 我只想安静也分享了一款他认为比较好用的一个驱蚊水他说曾经晚上去草丛就是喷的它都没有被叮。
1: 还可以，
0: 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对，
1: 我看说的是哪一款？
0: 哪一款？大家来相互借鉴一下。这也是一款
1: 驱爽花露水。
0: 对，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对，那各位，如果说你是那种很招蚊子的人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按照这些抄作业就可以，抄作业就可以。
0: 还有朋友庸人自扰说润本的那个也很好用。你知道就是人家不讲了吗？你去买什么产品，或者说你包括你去治疗什么疾病的时候在你这儿可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但是在这个疾病或者是说在这个事情的多发地它一定不是一个难题。你刚刚看到没有，就我们发的这几个它都是一些
1: 蚊子多发地。
0: 蚊子多发地。刚刚这个我只想
1: 有专门的方法
0: 对。
1: 对对对。有道理
0: 你去看看那边
1: 的多发地人家是什么方法
0: 对。
1: 人家肯定想到了一些方法了。
0: 对的对的。就比如说
1: 启发思路
0: 有一些这个疾病也是比较难治的这个
1: 你去那种多发地，
0: 多发地，比如说像骨科呀东北那边冰天雪地容易摔骨折在他们那儿特别简单，
1: 骨科特别厉害
0: 我记得还有一些疾病也是，就是你到当地多发地去看
1: 是吧那今天是世界蚊子日，那你是一个招蚊体质吗？有没有一些灭蚊的小方法？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进入广告，广告马上回来喽。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安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安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罐罐鱼，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罐鱼好好的打卡一下了啊。
1: 嗯，
0: 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面上来看的话，现在的这个排名指数啊有所调整，刚才第一名可能集中在这个城东快速路之类的啊。
1: 嗯，
0: 目前排的比较靠前的是一个是响山路由西往东方向，一个是南三环也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另外呢你像泰山路啊、湖东路啊、大学路啊，这个是苏堤路啊、城东快速路、珠江路、104国道这样地方车辆也是不老少的，朋友们啊。
1: 对啊，对，那个响山路还一直在修路。
0: 对对对对、啊、那各位如果说有一些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今天是
1: 世界蚊子日。
0: 哎呦喂，
1: 没想到蚊子居然还会有一个专门的节日。
0: 我亲娘嘞，真是这种东西这都有假，真是啊。
1: 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关于这个蚊子的一些故事、
0: 啊、
1: 还有就是你有哪些比较好的驱蚊的方法、止痒的方法。
0: 对，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咱们彼此之间相互抄一抄作业也可以啊。来看一下这个星系说，有一天科技进步会不会消灭蚊子呢？
1: 肯定会，我觉得
0: 有吧。
1: 对，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好处的。

0: 啊，
1: 肯定要消灭他。
0: 艾德说我用的最多的还是 Six Guard， 就六神花露水，是不是啊？
1: 啊，
0: 六神花露水，今天还有很多朋友也推荐了蛮多的啊。
1: 对，然后还有小新说，被蚊子咬了的话，这个要是一般外地人还真读不了这条信息
0: 啊。怎么嘞？
1: 他说的是不快不字，
0: 不必得快，
1: 很你快快快，
0: 哎呦，过瘾。
1: 对
0: 啊，那过瘾就是啊。波波头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小妙招啊，就是你买一些凉贴。
1: 啊，
0: 凉贴就是比方冰箱那种凉贴，你知道吗？放在冰箱里面，然后第一时间，比方你发现有蚊子包了，是不是？就手边有个凉贴的话，你给它贴在这个蚊子包上，很快就不痒了。
1: 它其实就是用那种清凉，
0: 哎，
1: 就是、给你镇定一下，
0: 对，
1: 对吧？镇定止痒一下，
0: 这样你没有那么痒了，
1: 嗯，
0: 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不会变成那种大扁包，是吧？
1: 大扁包，你说那种是刚咬的，是鼓起来的，
0: 哎，
1: 有个尖儿的那样，就特别痒。
0: 对。
1: 然后大瓶子说，这会儿高铁东下雨了。
0: 哦。
1: 提醒到各位，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啊。
0: 对对对对啊！你要说到这个蚊子，你看有很多人呢，他会对蚊子真的恨之入骨，真是啊。那个石井说，蚊子都有节日，现在什么节日都有了吗？真的？
1: 就是我们没有节日。
0: 啊、我们要关注蚊子，
1: 关注
0: 蚊子啊！来，各位来说说看，有没有什么灭蚊的小方法？
1: 哎
0: 啊，那个欧布说，你看啊，呼吸的气息啊，确实会被蚊子发现。
1: 对，是的。
0: 嗯，所以不呼吸就可以不被蚊子咬，
1: 那不值当了
0: 啊！不被蚊子咬，给预防了。
1: 对，那不值当了
0: 啊！当然呢，正好在广告间隙的时候，我也在看这个帖子啊，就是说这个蚊子能不能彻底灭绝啊？
1: 这估计是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就是想知道这样的一个答案。
0: 夏天到了呢，不少居民呢跟蚊子斗争的过程当中会有种感慨：要是蚊子能灭绝就好了，
1: 就好了，是吧？
0: 但其实你知道，你看啊，这种立秋以后的蚊子其实也咬人。药师就说了，说每年的那个初秋、中秋啊，也是蚊虫活跃的时期，因为你夏天的时候呢，温度很高，它的有时候它的这种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你知道吗？
1: 哦。
0: 但是入秋以后天凉快了点儿，
1: 但是还没到冬天。
0: 哎，对呀，
1: 它还能活动，
0: 它的活动更加的活跃了。
1: 你看，
0: 另外呢，秋后的这个时间，也是蚊子这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繁衍高峰了，
1: 所以它在这个时候要积蓄能量。
0: 哎，它吸不着，它就没法繁衍了，所以它需要更多的吸血来满足这个产卵啊、繁殖后代的一个营养的需要。所以立秋以后的这种蚊子咬人呢更狠，吸血的次数也更多。
1: 所以别、
0: 啊、
1: 哎，别觉着这个天气凉快了，
0: 对，
1: 出去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防蚊的工作啊。
0: 对对对对，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这个蚊子能不能彻底灭绝呢？科学家给的回复是，正在努力。
1: 那就好好努力啊、确实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些想法。
0: 对，正在努力，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蚊子可能都要被消灭，因为蚊子跟蚊子也并不一样，
1: 就它的种类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那像我们一般说的就是比较臭名昭著的几个蚊子，
0: 哎，蚊子是
1: 黑蚊啊、酷蚊啊，
0: 哎，对啊，
1: 这样的一些是我们常见的比较咬我们比较厉害的。
0: 对，蚊子呢是对蚊科生物的一个统称嘛，它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1: 它有很多品种。
0: 对，有超过3500种。
1: 哇，
0: 其中啊，这3500种蚊子当中呢，有200种，大概200种吧啊，它是叮人的。
1: 200已经很多了。
0: 哎，但是从比例上来讲呢，它只占蚊子家族的极少数。
1: 它怎么这么多个品种啊？
0: 哎，对，即便就是会叮咬人类的蚊子，也是不是所有的种类都会传播疾病。
1: 哦。
0: 哎，当然你说臭名昭著伊蚊呐、酷蚊呐，它这些都有可能。
1: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0: 哎。
1: 而且说伊蚊呢，
0: 哎，
1: 伊蚊属里有将近1000种蚊子。
0: 好家伙，分这么细呢，真是。
1: 太多，而且它，
0: 哎，
1: 像那个里面的白纹伊蚊，
0: 啊，
1: 还有埃及伊蚊，它就是登革热的主要的传播媒介。
0: 哦，身兼多职，
1: 所以你看
0: 干不了坏事儿。
1: 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坏蚊子啊，
0: 天
1: 天在这传播疾病呢。
0: 对，它3500种蚊子当中有200种，它是咬了人以后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的。
1: 小新他还说了，还有那种大花蚊子，
0: 哎，
1: 太厉害了，趴下就咬，咬完就跑。
0: 哦，
1: 花蚊子一般是比较毒的。
0: 对，就是你说那种
1: 后劲儿比较足，
0: 斑马的蚊子，
1: 哎，斑马蚊子，
0: 黑白的哈。
1: 对，你咬完之后，你那个疙瘩特别痒。
0: 对，刚才咱们提到的是这个响山路跟南三环在压车，有朋友说这个湖东路目前也不太好开，想个名字好难，说目前湖东路的电动车是有碰擦的事故，是吧？
1: 哦，
0: 我们从图片上来看的话，现场应该是正在处理当中。
1: 这个应该是一个那种电动小三轮。
0: 对，隐隐约约是能看到交警已经正在处理了啊，所以湖东路目前是有一些压车的啊。各位，你行驶在什么路段，好不好开？

0: 哎，刚才还有朋友提到是徐州东站那儿已经开始
1: 下雨了，对，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啊。
0: 哎、对，前两天不是说咱徐州也有一个雨下的挺大的，可能市区的下，然后新城区没感觉到，
1: 没下是吧？
0: 哎，没感觉到哈。
1: 对对对，
0: 张主任说消灭蚊子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跟大家说一说有吃蚊子有什么好处。
1: 但是谁会去逮那个咋逮嘛？你这逮那么一两只十几只都还不够一
0: 顿、啊、不是的话你就说这蚊子可以什么补血益气
1: 壮阳
0: 祛湿养生，很快蚊子就会让人吃的需要人工喂养了 嗨，我们在这讲科学，你在这讲营销学，真是。
1: 但是他这个思路也是对的啊。
0: 但谁会吃它呢？这是。
1: 是的，是的，因为毕竟我们说了，常见的一些蚊子，它还是会传播疾病的。
0: 对，今天是世界蚊子日啊！你是一个招蚊体质吗？然后你们家谁是招蚊体质，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1: 好嘞。
0: 啊。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进组广告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1: 嗯。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汉源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嗯，
0: 在家不做饭就来罐乳鱼，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乳鱼好好的打卡一下了哦。
1: 对，是的。
0: 哎，目前来看的话，这湖东路刚才不是有一起事故吗？刚才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压车，现在呢南北双向都在压车当中啊。各位，湖东路目前不是很好开。另外呢，你像三环南路还有大学路这一块也都连在一起的啊，
1: 都不是很好开，就那几个路段、啊嗯。
0: 对，车流量挺大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城东快速路现在得以缓解，但是也依然在排行榜排在老六的位置啊。解放路啊，还有这个和平路啊、楚河路这些地方车流量也不少。各位，现在。整体的通行的状态呢跟以前不太一样，如果说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啊，大家可能集中在七八点钟这两个时间段可能相对的开始堵车，
1: 因为现在学生还没开学，
0: 对，暑期嘛，你会发现大家的高峰期呢会整体的
1: 偏厚一点，
0: 对，大概在八点往后，
1: 哎，是、啊、对,
0: 对，尤其到了这个点儿，反正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时间，
1: 因为这是最后的
0: 哎
1: 时间了、
0: 哎、对对对对，暴风雨前的一个宁静时间，
1: 对，
0: 近期说最好不要去打扰你的老师朋友
1: 啊，
0: 这是他们最容易破防的时间。
1: 但是他们已经很幸福了、哎、
0: 已经很幸福了，
1: 已经很幸
0: 福。
1: 哎，我还听说，
0: 哎，别、啊、老师朋友马上就说什么
1: 什么
0: 叫
1: 我
0: 们
1: 幸
0: 福，
1: 我们早就开始工作了，我们幸福啥？对，
0: 但很

0: 很伟大的职业哈。
1: 对，然后我听说有一些孩子们，他们会在就是开学前，正式开学前一周会上一个课，叫收心课。
0: 收心课哦，还有收心课。
1: 我昨天才知道，哎呀，孩子们真不容易啊，
0: 哦、
1: 好好
0: 收心
1: 课。对。
0: 来，各位，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咱们聊点应景的吧，因为今天是世界蚊子日。
1: 嗯，
0: 就有好多人说，为什么？这个蚊子还要去纪念它吗？
1: 而且还有朋友说聊什么蚊子呀？你这说这是啥意思啊？
0: 对，今天确实是世界蚊子日。
1: 就我们想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蚊子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对，
1: 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防范，不要觉得小小的一个蚊子，只是咬了你一个包，可能背后它会有很多的一些隐患，
0: 对，
1: 啊，有很多的一些风险。
0: 就是在1897年的时候呢，你看我讲历史了哈，8月20号、也是。这个八月二十号那天，英国的一个微生物学家发现了蚊子是传播疟疾的一个媒介。
1: 哦，你看，
0: 为了大家对于这个事儿的一个认知呢，所以就把这个每年的8月20号定为了世界蚊子日。
1: 所以它其实
0: 是纪念它啊，
1: 它不是纪念蚊子，它是就是让大家来知道蚊子它会传播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
0: 对，
1: 然后我们要注意它，谨慎啊。
0: 那各位，你是一个招蚊体质吗？有没有一些灭蚊的小方法，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啊。这个核桃说的是西瓜皮
1: 是什么止痒吗？
0: 你意思就是
1: 擦一擦，
0: 拿西瓜皮擦一擦。没试过，
1: 这真没试过啊。
0: 对，感觉好像有点用，但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啊。西瓜皮，
1: 下次可以试一下
0: 啊，看擦一下到底行不行。
1: 天庆银饰他说，
0: 哎，
1: 咱们徐州据他统计来说，至少
0: 据不完全统计是吧，
1: 有4种蚊子。
0: 哦，
1: 就刚才说蚊子的种类有很多。
0: 哦，
1: 他说在徐州的话他觉得有四种
0: 蚊子。
1: 对，
0: 哦，
1: 啊，吉泰建材也说了，西瓜皮确实可以，
0: 可以是吧，
1: 可以止痒吗？
0: 哦，
1: 那太厉害了，我们下次可以试一下。
0: 对，哦，至少有4种蚊子，因为刚才咱讲蚊子有3500种，其中有200种是吸人血的，
1: 对吧？
0: 刚才你也提到有一个就是比较有针对性的方法，就释放不育的蚊子，
1: 然后这样让蚊子无法繁殖后代。
0: 对，它就是被辐射照射过的不育的蚊子，或者是感染了叫什么沃尔巴氏体的雄蚊子。它因为它重新修改了那种基因编辑嘛，它修改了雄蚊的基因，它有缺陷，
1: 这样挺好的，我觉得。
0: 对，让它的后代蚊子呢，在还没有达到它有后代，
1: 还是有后代，
0: 但是呢，在还没有达到性成熟之前呢，就赶了
1: 、这个蛮好。
0: 对，有，但它活不到那个阶段。
1: 对，
0: 还相当于是这样的。
1: 就其实科学家也一直都是在研究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0: 对，正在研究了，
1: 朋友们。正在研究。
0: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是招蚊体质吗？有没有一些灭蚊的小方法？
1: 天庆他还说有一种蚊子草，把这个叶子搓出汁水，涂在这个就是你那个蚊子包上，可以消肿止痒，说可好了。但是什么是蚊子草？可能朋友们很难能够去获得它。
0: 对，或者说你看到了你也认不出来。
1: 不知道，对，不认识。红绿灯他说，蚊子是食物链重要的一环吗？如果是的话，肯定不能彻底消灭。他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小游记说，徐州小游记啊，他说你们刚才说了很多驱蚊的方法，但是如果你被蚊子咬了，但你手边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0: 你
1: 其实还自带了一种止痒的东西，
0: 唾液吗？
1: 口水。我觉得这个就是老一辈的人，奶奶呀，什么姥姥啊之类的，小的时候会用这种方法，对吧？
0: 好家伙，全给你们用上了今天。
1: 然后还有庸人自扰说的是，还有一个老法子
0: 啊，
1: 就是蚊子咬完之后可以用大蒜去擦一擦。
0: 大蒜擦那个
1: 就不痒了，
0: 红包。
1: 但是大蒜擦的话，如果那个地方就是被你抠破了
0: 啊，
1: 会不会疼啊？
0: 对呀，
1: 我在想，对吧？它毕竟那个地方如果说有破的地方，
0: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有哪些驱蚊的小方法？大蒜也香，西瓜皮也香。
1: 好像我大蒜是听到过，
0: 是吧？
1: 肯定会疼，是吧？我也觉得会疼，
0: 对，来，朋友们，现在的路况又有些调整啊。
1: 我们来看一下，
0: 珠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了，妙山路由东往西也在压车，解放路由南往北，湖东路由北往南，还有这个南三环由西往东啊，都处于一个压车的状态了啊。失去生活说那个江夏龙啊， 哎呀，你看啊，这暑假也快结束了，
1: 快结束了。
0: 一到暑假，看到朋友圈刷，大家都在世界各地各种旅游，真是羡慕啊！

0: 有去旅游的，还有去什么音乐节演唱会的，对吧？特别多。最近你看我的老家新沂那个音乐之城，
1: 哎，我跟你讲，新沂之前办几次那个演唱会都特别好，
0: 哎，对吧？嗯，哎，音乐节最近马上可能又音乐节
1: 了，又有了是吗？
0: 对，
1: 好
0: 吃的也比较多。
1: 对，
0: 你看，有好多人就是按照季节来的，有人冬天一边去哈尔滨呢，
1: 啊，
0: 春天说去天水，
1: 哦，
0: 夏天去徐州吃烧烤，
1: 对，
0: 对吧？秋天去长沙，哎，看那个橘子洲头嘛。
1: 剩下的每天都在追演唱会，
0: 对，只有我们好像天天在上班是吧？啊，
1: 其实说到我们上班，你知道，就是很多朋友都没太看过演唱会，或者看的机会比较少
0: 啊。
1: 但是我发现现在，
0: 嗯，
1: 这些孩子们看演唱会
0: 是吧？
1: 真厉害！
0: 哦，
1: 你知道接下来咱们徐州有一个活动，
0: 我知道啊。
1: 你
0: 安保级别最高是吗？
1: 少年团
0: 啊，
1: 对，登陆少年团要来了，
0: 登陆少年团要登陆徐州了。
1: 哎，说就是那些
0: 啊，
1: 就是孩子们
0: 啊，
1: 初高中的孩子们
0: 啊，
1: 好厉害，
0: 好厉害！
1: 真的，这个战斗力实在太强了，为了他们的偶像。
0: 哦，对，因为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喜欢的人。你看我们在小的时候不也喜欢过很多偶像？我也很理解，我觉得有时候。
1: 对对对，
0: 啊，对，
1: 而且我当然我不太认识他们啊，
0: 哦，
1: 就是有人给我讲是什么宋亚轩那个团体的后面的 2.0 还是 3.0 啊？
0: 哦，
1: 就喜欢人特别多，
0: 喜欢人特别多。
1: 然后说
0: 你追星吗？
1: 我不追他们，太小了。
0: 哦，对对对
1: 对，
0: 我们这类人其实可能像我们这类人追星是不是比较简单？就是
1: 嗯，
0: 喜欢他的作品就可以，
1: 喜欢他的作品，对对
0: 对，
1: 哦，喜欢他的人，
0: 对对对，完了有个机会能见一面，那也挺好。
1: 然后还有朋友们说什么
0: 啊？
1: 说这个少年团他们来了之后，嗯，到时候奥体周围会不会封路？
0: 哦，
1: 我们到时候看，
0: 对对对，
1: 看临时的一些那个
0: 交通管制情况，
1: 交通管对，会他会提前发出来啊。
0: 对对对，嗯，又要上班说真的，口水加掐十字是最好的方法，不能光掐十字，口水加掐十字。
1: 哦，
0: 谁敢比我丑？说我老婆孩子都是招蚊子体质，驱蚊妙招那就是叫我呗。
1: 啊，这挺好，你这跟着一起出去，他们都安心多了。
0: 对，
1: 吉泰建材说，农村以前有个叫死不了的植物，
0: 哦，
1: 可以用那个去擦蚊子和马蜂，蛰了一擦就好。
0: 哦，叫死不了。
1: 哇，
0: 哎，我有印象那个东西。
1: 你有印象吗？
0: 哪玩意儿？那个玩意儿，你只要朝上一种哈。
1: 嗯，
0: 他就能活。
1: 真的吗？
0: 啊，就能活。
1: 哇，那还很好成活。
0: 哎，很好成活。
1: 很好成活，
0: 成活率很高。就那玩意儿，我记得有时候还种在那个盆里头，反正家里没种过那玩意儿。
1: 哎，那很实用。
0: 对对对，
1: 嗯，
0: 天道酬勤，说我觉得最解痒的方法是不是用那尖一点的东西，或者针啊，类似于那种东西
1: 扎一下子
0: ，
1: 就掐吧，你就痒到想把那个疙瘩给掐掉，
0: 一疼就不痒了。
1: 对，
0: 哦，转移，反正。
1: 这够狠的，
0: 够狠的。
1: 对，然后徐州小游记说，现在，
0: 哎，
1: 如果真的是被咬到那个包实在太严重了，
0: 嗯，
1: 会用炉甘石
0: 啊，炉甘石也可以。
1: 炉甘石它的确是一个去痒，因为炉甘石它有收敛的作用，
0: 对，
1: 它要把那个泡泡给就包给吸掉。
0: 哦，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要破。
0: 哦，
1: 哎，你不能破皮。
0: 哦，
1: 那你涂炉甘石可能会比较疼啊，我觉得。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
0: 怪不得呢，怪不得前两天我上完节目以后。那个苏姐要送我炉甘石呢，
1: 啊，
0: 有收敛的作用。
1: 对，那看样子你今天没带，也没用，
0: 没用，没用，没用。哦，有收敛的作用。
1: 对对对，
0: 哦，看来以后上节目之前还是要涂一涂哈。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了啊。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安全后浪时代，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今天咱们讲的是世界蚊子日，咱不是为了纪念啊蚊子吗？
1: 真不是，真不是
0: 啊，咱是为了科普这个知识，尤其是秋后的蚊子，说实话，那真是有人，那真是穷凶恶极，真的是。
1: 所以大家到秋天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0: 对啊，就有的时候啊，你不关注它，就你以为秋天，
1: 他来关
0: 注你，对，秋天没事儿，蚊子马上没了。哎，秋天蚊子有人厉害的，真是。
1: 对对对，哎，尤其是带小朋友出去遛弯啊，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蚊工作啊。
0: 对，那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是招蚊体质吗？啊，然后你有没有一些止痒的灭蚊的一些小方法啊？小邓他说那个佳龙啊，
1: 哎，
0: 你要说到血型，好像可以研究，可以影响人的这个。
1: 啊，
0: 我发现啊，这个人确实会分很多很多种，比方说。有星座也有种分法
1: 啊，对对对，是
0: 啊，现在星座还分什么土象啊、火象啊
1: 啊，会有会有，
0: 是吧？
1: 对，
0: 而蚊子也有这种很多种分法，现在还出有很多的这种测试，什么人格测试啊。
1: 啊，
0: 各种各样的人格什么的，
1: 会，
0: 对吧？然后什么 ENFP，
1: 对，可多了，什么 I 人 E 人，
0: 对吧？
1: 嗯，
0: 就也有很多。有很多人可能做完以后发现自己，我前两天做了一个发现自己是回避型人格。
1: 哎，我也是。
0: 是吧？
1: 就别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0: 哦。
1: 我是一发现问题
0: 啊，
1: 俺不中了，俺不中了，
0: 不中了，这满脑子是俺不中了，
1: 行了，不行了，对对对，那看谁能解决，谁解决一下，
0: 俺不中了，哎呀，没办法呀，回避型人格真是，
1: 对
0: 啊，要上班说刚刚录过奥体啊，周围是已经做了一些这个
1: 黄色的挡板，
0: 黄色挡板了是吧？
1: 就开始迎接这些少年团的孩子们，
0: 啊，也挺开心的，
1: 开心开心
0: 也。需要开心快乐的时间，
1: 都是活力满满啊！
0: 对对对啊！今天咱们说的这个世界蚊子日啊，一年也是就过这么一次，朋友们啊，这事儿虽然挺小的，但是做一期节目呢，来讲一讲，就有些灭蚊的一些小方法，尤其是我觉得有些朋友们提供了一些自己用的一些产品，
1: 挺好的，
0: 止痒啊，然后一些方法，对于有一些你看我们是有孩子的家庭而言，真的是蛮有必要的，因为。你要大人咬一口可能也觉得无所谓，
1: 就
0: 比如孩子皮肤嫩啊，一咬一个大包，真是。
1: 当然抵抗力也比较强。
0: 对，有的孩子可能刚出生几个月那种啊，
1: 可你一看就知道。
0: 对对对对，
1: 被蚊子咬了。
0: 哎，你们倒可以试试刚才朋友们提供的一些方法，也许对你是比较有效的，好不好？
1: 没错啊。
0: 那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好心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啊，
1: 拜拜，
0: 拜拜。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 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9: FM 幺零三点三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路段街道施工，双向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衢州交通广播，衢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有居民向我们反映说啊，他们这个小区的这个路面上啊，那想推车，老人想推车去广场锻炼，这个路烂了都没法推，怎么回事呢？啊，这个永嘉花园小区啊，跟这个6414小区是共用了一个院子，然后呢，这个路啊，也就是共用的一个路，院里边的路面是多处坑洼不平，高低落差明显。居民介绍说，这两个小区，哎，老年住户的占比比较高，日常的推轮椅或者推小推车去广场锻炼的时候呢，常常被破损的路面卡住车轮。还有居民表示，那自己还没到60岁，走在小区里已经不大稳了，更何况其他高龄的长者。除了道路有问题，居民还反映啊，他们小区是因为长期没有物业啊，大门既没有倒闸，也没有安保值守，外来车辆是可以随意进出、随意停放的，导致呢本小区业主的车辆就无处可停了。现场有居民说，自家孩子的车呢从来没有在小区内过夜，而外来车辆呢长期占位停放的情况屡见不鲜。走访当中也有居民反映，永嘉花园的16号楼楼下长期堆放着大量杂物，紧挨着绿植，其中包含纸板、木这些木屑、木料这些可燃物。夏季呢高温多雨，杂物周围呢又蚊虫滋生，气味难闻，同时呢这些杂物还堵塞了通道，带来明显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么针对于这个道路维修的问题呢，咱们也是带着问题来到了鼓楼区环城街道双汇社区。社区的党委书记主任张楠楠介绍说，目前呢是没有办法让永嘉花园小区或者6414宿舍单独支出这笔费用的。经过查询，6414宿舍有一笔维修资金以及利息可以用于公共道路维修，而永嘉花园20栋楼居民个人缴纳的维修资金也已经产生利息，也可以用于公共道路及设施。两个小区呢将按照各自住房面积比例分摊修路费用，目前呢代理公司正在开展评估工作，相关的资金申请流程呢也在持续的推进。而对于外来车辆随意进出的问题，社区表示已经发动党员志愿者参与日常巡查，发现长期停放的外来车辆将及时联系车主劝离，同时呢与上级部门对接，积极推动物业公司的引入。关于16号楼杂物堆积啊，这个社区回应说已经联系到了城管部门，包括安监和公安多部门，多次现场进行清理，并且呢对该户居民反复劝说，但是问题反反复复，至今呢没能根治。社区表示呢，下一步将重点引入居民的啊这个自治啊，养成文明习惯，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同时呢持续跟上级部门沟通，寻求更有效的办法。的确啊，这个小区环境的改善呢，既离不开社区啊，离不开街道，也离不开居民的自觉配合。道路修缮和车辆管理还需要时间推进，但是你说这个道路上，你窗旁边啊，大量堆放这种易燃物，一旦起火，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希望呢，相关住户呢可以提高安全意识，不要因为一己之便危害邻里的安全啊，邻里的安全，共建共享美丽家园。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是有朋友说啊，说我们小区什么都好，就是燃气管道没有气，之前是石墩，现在是地桩啊，老人看病啊，包括车什么都进不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在怡泰家园小区啊，小区整体环境也是得到了居民的肯定，绿树成荫，夏日呢乘凉宜人，而且呢西侧还配套了专属的停车场，实现了人车分流，有效缓解了之前的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不过呢，现场有居民还表示，通往11号、通往10号楼到12号楼这个中间啊，这个路上，它是装了不少的隔离桩，目的呢是阻止车辆进入，但是实际使用当中，却带来了不少的安全的隐患和不便。首先，小区居民家的小孩啊，小孩骑车容易碰撞，然后呢，老年居民紧急就医的时候呢，接送的车辆也没有办法直达家门，只能步行较长的距离。还有居民表示呢，家家户户的燃气管道虽然已经安装很多年，但是天然气却始终没有开通。对于在此居住的老年居民来讲，大家呢都很盼望能够早日用上天然气。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咨询到了七里沟街道七里沟社区党委书记王芳。王芳就说啊，小区虽然已经实现人车分流，但是部分车主还是会把车辆停到单元门口甚至绿化带，引发其他居民的不满，物业无奈之下才加装隔离桩。这隔离桩呢是可以拿钥匙开启的，但是紧急情况下呢还得去找钥匙，可能会延误时间。社区目前已经计划联合物业尽快的去制定路面的停车管理方案，通过召开居民大会去来啊表决协商，邀请居民呢共同去来参与讨论，集思广益，同时呢借此机会呢加强路面停车危害的宣传。而针对燃气问题，由于工程涉及到跨铁道的铺设管道，情况复杂，社区呢和街道一直在积极的对接相关部门，发挥桥梁的作用，及时传递信息。社区呢也将承诺持续跟进，一旦有确切的消息，第一时间向居民反映，啊，全力去推动这个事件的落地。其实咱说啊，小区的环境整洁，人车分流，居民呢当然都看到眼里。这说明呢啊，咱们相关部门呢也确实下了功夫，不过路面上的隔离桩还是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啊，所以说呢也在提醒咱们啊，民生好事要办得妥帖，居民呢才能真正的舒心。

好，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不知不觉的暑期已过大半了，暑假驾考计划大家进展到哪一步了？暑期有练车吗？驾驶证拿到了没有？啊，最近呢，徐州交警也是通报了最新一期的驾校排名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徐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排名内容呢。包括7月份合格率红榜平均合格率排名前五名的驾校，以及7月份平均合格率排名后三名的驾校。2026年的7月份，全市78家驾校培训各科目考试总人数是115671人，其中呢，科目一考试是48853人，科目二考试呢25774人啊，科一是4万多，科二是2万多，科目三实际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呢21842人，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19202人。那么各科目的考试合格率呢，分别是科目一是67.43%啊，这是合格率，科目二是66.31%，科目三呢是64.01%，科目三安全驾驶文明常识呢是82.66%。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徐州交警的这个信息上通报的，包括三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违法率和事故率黑榜的交通违法率的前三名，以及交通事故率的前三名。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呢，先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7: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近期呢，甘肃兰州有公交车司机表示，由于公司实施的考核办法把车辆的能耗跟绩效挂钩了，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能耗标准，就按一定的比例扣除司机的绩效工资，这导致呢个别司机不愿意在行驶过程当中开空调，从而呢影响了乘客的坐车的体验。那您就说这炎炎夏日的啊，因为担心扣绩效，个别司机呢不愿开空调，导致乘客热得满头大汗，而一些坚持开空调的司机则被扣了工资。这兰州的公交车那、不大好开啊，是吧？当地这公交公司把能耗跟司机绩效呢直接挂钩，可能初衷是为了节能降本，但是没能充分的考虑到车辆的条件、季节的变化这些因素，导致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重重的问题。那么这种一刀切的考核方式，表面上看是企业内部管理简单粗暴，但深层次却暴露出了公共服务的公益属性和企业降本压力之间的错位。那么这种一刀切式的考核之所以行不通，首先在于它无视客观的现实。节能降本的初衷或许是好的，但是执行当中呢，容易变成忽视车辆硬件差异的一刀切的做法。你比方说，这个考核方式采用了统一的能耗基准，但是没有区分新车和老旧车辆的巨大车况差异。根据了解，今年3月起呢，该公司实行了这个奖惩制度以来呢，驾驶老旧车辆的司机因为车况差，连续几个月被扣钱。有司机反映，驾驶老旧车辆因为机械老化导致能耗天然偏高，无论怎么规范操作都难逃罚款，而新车司机呢则月月拿奖，这个显然是有失公平的。那么公交公司把之前的运营的亏损压力通过简单的奖惩机制试图直接转移给司机，让一线员工来承担企业整体运营成本的这种波动风险，这个也缺乏明显的合理性。而这种一刀切式的考核更受公众诟病，直接损害的是乘客的体验，公共服务的属性就被挤压了。按说呢，公交车是基本的啊公共交通工具，夏季开空调是应该提供的基本服务，而部分司机为了避免扣工资，选择不开或者少开空调，导致乘客呢是热得受不了。有网友就吐槽啊，遇到没开空调的车，闷热难耐，全程只能是开窗硬扛，热的是满头是汗，基本的乘车舒适度都没法保障。那么显然，这样的乘车体验一定是好不了的。公交公司这样做，本质上是把它的经营压力通过扭曲的管理政策部分转嫁给了市民。那么这件事儿暴露出来相关企业在制定决策的时候的拍脑袋，缺乏充分调研和风险评估，同时呢，也折射出该公交公司长期亏损、经营困难等等的深层问题。那通过能效的这个考核来节约能源成本，是企业试图自救的一种手段，但这种做法不仅没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损害了服务口碑。媒体报道之后呢，兰州公交集团已经暂停了这个考核，并且对空调服务开展专项督查，这是及时的纠错，但是问题的根源还在。如何平衡企业经营压力和公共服务质量，如何制定一套科学、公平、精细化的内部管理机制，仍然是摆在兰州公交集团面前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来看到有朋友就说啊，说这个空调车非空调车你得标清楚啊，区别收费啊。还有说建明说，这个公交车现在不都是新能源吗啊，要求每个车每天跑几趟活，你跑远了恐怕都回不了车厂，开空调是最费电的，而且这个电车回到车厂充电还得需要时间，一般都是夜间充电，白天跑，司机最怕是白天堵车，赶上红绿灯不顺畅就费电，空调开得越大当然是越费电的啊，车再回不去车厂就很麻烦，这种情况下啊，应该是不如油车的啊。还有朋友说20年前咱们不就考核能耗吗，很多公交车夜间行车它这个灯都不开，后来交警不愿意了，专门给公交公司开会才解决这问题啊。有之前有公交车就是不开灯，但是您说的可能是那种跑这个城乡的那种公交啊，确实开的也是驾驶员的这个相对的一些，有些驾驶员素养是比较差的啊，加塞儿啦、抢行啦，包括这个拐弯不打灯啦等等等等。

0: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组资讯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2026年7月的汽车产销数据。7月呢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产量是 257.3 万辆，销量是 258.4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 6.8% 和 8%， 同比呢分别下降了 0.7% 和 0.3%。 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同比均下降了 3.7%， 降幅比上半年呢进一步的收窄。那么7月汽车市场进入到了传统的销售淡季，环比出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但是降幅呢是进一步收窄的。乘用车这一块，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24.6 万辆和 226.8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 5.4% 和 5.6%， 同比分别下降了 2.1% 和 0.9%。 啊，一到七月呢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496.7 万辆和 1498.8 万辆，同比也是分别下降了 5.5% 和 5.4%。 那么咱们来关注商用车啊，七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2.8 万辆和 31.7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 15.4% 和 22.5%， 同比呢却分别增长了 10% 和 3.5%。 那一到七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了260万辆和 261.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8.4% 和 7.7%。 其中呢天然气商用车的销量达到了 14.8 万辆，同比增长 10%。 那您看这个商用车产销量环比下降，同比继续增长，其中天然气商用车出现明显变化，这跟过去天然气的国际形势跟价格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再来关注到新能源汽车啊，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7.6 万辆和 156.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26.8% 和 23.7%。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4%。 一到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分别同比增长了 9.5% 和 9.6%。 那么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啊，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1.2%。 那么7月份就是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一到7月累计的占比首次超过 50%。 啊，汽车出口也是，七月份汽车出口是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一到七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那么汽车出口呢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六到七月两个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经过半，超过了燃料汽车的出口量。的确呢，刚才咱们也是啊了解到了，七月份确实汽车市场进入到传统的销售淡季，客流跟订单呢自然回落，叠加呢半年度的冲量提前释放部分的需求，全国持续的高温以及部分区域的台风洪涝灾害影响到线下销售等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呢微降。当然呢出口还是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而且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 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呢又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呢是占比首次超过 50%。 同时呢7月30号的时候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会议也是进一步做出了重要部署，释放了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的平稳运转。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段龙天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呢，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的续约20年，合资期限延期到2047年。之前呢，广汽集团和本田汽车也已经签署了合资续约协议，将合资期限呢延长到2038年。再加上之前已经完成续约的上汽大众、北京奔驰、东风和斯泰兰蒂斯啊，一系列的续约顺利完成。一方面呢，也展示了跨国车企对中国汽车市场的长期看好；另外一方面呢，中外车企已经开启合资合作。做新模式啊，在中国生产制造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也将随之推向全球市场，成为双方的共同目标。这合资车企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承受了较大的下行压力，但他们依然选择续约。一方面呢，是因为中国是汽车领域的全球最大市场，仍然贡献了重要业绩；另一方面呢，在中国的合资车企被跨国车企给予更高的期待。本田汽车的相关负责人说，随着电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个背景下呢，本田汽车和广汽集团将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和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重塑关键竞争力，实现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上汽集团的负责人说，20多年前合资合作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如今呢必须回答强不强的重要命题啊。包括咱们就说这几年啊，合资车企的智能化、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是很慢的，导致了他们整体的经营是承压，市场份额呢不断的缩小。跨国车企曾经采用的导入产品在华生产的这种销售模式，

经不适用中国市场的发展了，因为这些产品在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这些方面的短板是十分突出的，导致他们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是偏低的。在这种背景下，多家跨国车企选择续约，希望依托中方伙伴的力量补齐短板，推出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以完成转型。合资续约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合资车企呢，当前在中国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新能源汽车转型之后没有跟上中国汽车市场的消费需求变化，但是呢，咱们国家依然是跨国车企的主要市场，他们也需要咱们借助这个中国的智能新能源汽车强大的供应链体系来谋求转型和发展。但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哈，虽然说是续约，但不同以往过去的以技术换市场，续约之后的合资车企大多都开启了新的运营模式。咱们就说上汽通用，那产品定义权全面交给中方团队。然后由泛亚汽车技术中心主导合资车企底层产品研发。这个呢成为这次上汽续约的重要议题。而广汽本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未来呢，广汽本田的运营将从研发端进行改革，力求推出更懂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目前，广本已经全面推行产品总监制，由合资公司团队牵头主导产品定义，整合双方股东的优势资源联合开发，从过去的适配全球车型转变为主导核心需求，整车开发的起点放在中国用户真实的用车场景。那么这也说明什么呢？基于中国国内需求，很多车型都从零开始打磨，软硬件、车型设计到营销全面联动。同时呢，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啊，肯定是啊，咱们的这个市场是形成了强大的供应链体系，领先的商业运营经验，包括产品的技术方面，咱们有相应的积累啊，新能源方面这些都为合资车企和跨国车企的新能源汽车转型也是提供了相应的经验。借助中国市场加快合资车企的新能源汽车转型，不仅有助于扭转跨国车企在华销量下滑的趋势，还可以帮助跨国车企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的新能源汽车转型。

那么咱们来看啊，这个怎么说呢，之前在中国汽车品牌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中外合作的成功案例，比方说吉利和雷诺啊，领跑和斯泰兰蒂斯，都是借助跨国车企的全球营销网络，中国汽车品牌的国际影响力逐步也在提升啊。跨国车企呢，普遍是具备成熟的全球化的营销网络，那么借助这些网络，加上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合资车企的生产的产品可以更好的打开国际市场，合资车企的新能源车型转型成果也可以借助跨国车企的国际化营销网络，销往全球更广阔的市场，完成合资车企在中国为全球的这么一个转型。那么当然，新合资车企正在逐步转型为集研发、制造、出口于一体的综合枢纽，以中国制造为底蕴，谋求更广阔的全球化发展。从全球车中国造到中国造全球车，从在中国为中国到在中国为全球，这个会成为合资车企发展的破局路径。

咱们再说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雪佛兰停止在华销售新车的消息也是刷屏了啊。这两天我在朋友圈也经常能刷到，就是很多朋友会曝出自己当时家里边买了雪佛兰的各种车型啊，还有一些回忆啊。这个是咱们之前啊，针对于汽车的这么一个深度的一个。

0: 情感上的链接。
1: 很多朋友也在一些互联网的平台上啊，去来追忆啊，去来正在以一种近乎安定的方式啊，其实雪佛兰退出中国的新车赛道。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啊，雪佛兰是彻底退出中国，还是说只是不卖新车？对此呢，通用汽车方面回应说，上汽通用将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也就是说，雪佛兰车型照旧生产，但是不再面向国内销售，是用于出口。咱把时光拨到2005年，那个时候呢，是合资品牌的黄金时代，10万到15万级的家用轿车几乎是合资品牌的天下。在那一年呢，上汽通用把雪佛兰品牌正式引入中国。那个时候上汽通用布局十分清晰，凯拉克定位豪华市场，别克布局主流中高端，雪佛兰的主攻家用市场。凭借着这个合资定位，雪佛兰在中国迅速打开市场。09年4月第一代科鲁兹在国内上市，凭借着硬朗运动外观啊，以及世界房车锦标赛 WTCC 的这个赛事营销，还有呢当时有部这个电视剧越狱嘛，男主角啊温特沃斯米勒代言，在当年的偏中庸的家用轿车市场当中迅速出圈，催生出庞大的改装文化，是无数的80后90后人生的第一辆合资轿车啊，也是雪佛兰在中国的封神车型。12年呢是第八代的雪佛兰迈锐宝啊正式引入国内市场，凭借美式肌肉的这么一个运动外观，扎实的操控底子和亲民的售价，也成功的树立起美系亲民运动中型轿车的一个鲜明的标签啊，然后呢也是深耕国内的合资市场。当然14年是雪佛兰在中国无法复刻的巅峰，全年销量达到 76.7 万辆，占上汽通用总销量的40%以上。这个大街小巷路上到处都见这个金领结，就它的那个标志啊，十字标志。这个销量放在今天仍然是多数新能源品牌难以企及的目标。雪佛兰在当年呢是稳居合资品牌的第一梯队啊。而转折点在哪儿呢？转折点是在2018年。上汽通用啊，它是大力的落地了这个雪佛兰全球的推行三缸发动机的这个战略。当时这科鲁兹、科沃兹、迈锐宝 XL 相继推出三缸版本啊，小型的 SUV 创酷也不例外。但是跟欧洲消费者对三缸动力包容度更高不同，国内市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三缸先天不如四缸的认知。消费者呢，对于这个三缸的抖动、噪音和保值率抵触情绪十分突出，品牌口碑持续承压，所以当年呢，它的销量跌到了41万辆啊，相比较巅峰水平，近乎是腰斩。即便后续主力车型陆续换回四缸动力，但受损的品牌信任也是没能回到巅峰的体量。同时呢，这个国内市场上那别克主销车型终端价格持续下探，在10到15万的主流的家用市场跟雪佛兰形成了正面竞争，雪佛兰又缺乏这个高端车型去来支撑，向下又缺少性价比，所以生存空间不断的压缩。而且呢，它的这个电动化布局是十分滞后的，包括咱们国内新能源全面崛起，抢占10万级家用轿车和 SUV 的赛道，凭借智能化、长续航、低价优势，对于合资老旧燃油车型形成碾压，合资燃油车的红利时代落幕了。而雪佛兰产品更新又比较缓慢，品牌销量几乎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下滑数据是十分惊人的。22年它的零售销量20万辆，23年 16.9 万辆，24年跌破行业生存红线只有 5.27 万辆，25年全年零售是9000辆啊。很多地方已经没有独立的雪佛兰经销商了，门店也是大量关停啊。在今年的上半年，雪佛兰在华新车销售体系基本停摆了，第三方零售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只卖出了一辆。那所以说你说卖一辆车的话，一个厂那在国内退场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而这次调整呢，应该来讲是通用汽车的这个战略取舍啊，在中国市场放弃雪佛兰的零售，集中资源去开发别克、凯拉克这些新能源的转型。国内呢，工厂是主要是为什么呢？国内市场呢，主要是为这个供应链啊出口，实现了中国造车迈向全球。对于这个售后服务问题呢，通用也表示会继续坚守承诺，为现有的700多万中国车主提供完善的售后的服务保障啊。同时呢， 咱们去就说这个事儿啊，回望雪佛兰21年在华的这个销售，从年销超过76万辆的辉煌到月销只有1辆的这个落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在国内的新车市场的默默退场也只是一个美系品牌的落幕，更是燃油合资品牌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转型失速的一个典型样本。产品路线选择失误，误判本土的市场需求，电动化布局迟缓，内部资源的分配失衡，多重矛盾叠加之下，终究还是没能跟上咱们车市的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当然呢，之后可能国内市场不再计划投入全新的雪佛兰车型，市场只有少量的库存车辆陆续完成交付啊。这个品牌呢，当然也会换个身份，继续留在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里边，将来呢走向世界。啊，这个朋友就说了。当然不是说雪佛兰，那人家日产轩逸怎么说，这现在不是还是卖这么多台吗？卡罗拉上半年平均月销也有5000啊，所以说什么雪佛兰了斯柯达了，说了为什么这么惨，还是因为之前卖得好到现在退出，难道这不是问题吗？啊，有朋友说有点道理啊，只有价格低没有卖不出去的啊。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

0: 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868-8989，400-868-8989。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颊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868-8989，400-868-8989。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颊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868-8989，400-868-898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7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南影桥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门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穿行在城市道路，耳边需要一段治愈旋律来抚平赶路的浮躁，用老歌来解锁藏在心底的青春童话。今天的开场曲 SHE 不想长大。

这首曲子巧妙融合了莫扎特的交响曲旋律，轻快编曲裹着淡淡的怅然，唱尽了我们所有人藏在心底的童真。长大后总是要面对人情复杂，可谁不怀念不用设防的年少时光呢？切换甜度，一首跨时空的浪漫对唱接踵而至，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把东方的梁祝、西方的罗密欧故事揉进了温柔的 R&B， 褪去了原来的悲情，只剩下双向奔赴的甜蜜告白。一路行驶，听这样的轻快情歌，连窗外的风景都会变得温柔。浪漫过后沉淀心绪，一首满是童年回忆的抒情歌曲缓缓登场喽。林忆莲《纸飞机》。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黄品源、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男生低沉的倾诉，女生慵懒独白的一问一答，把相爱又困惑、想放手又眷恋的矛盾心绪唱得淋漓尽致，每一句都戳中爱过人的心。伤感对唱过后切换偶像剧的热血氛围感，当年爆火的台剧偶像剧主题曲来咯，183 Club《迷魂记》。

拉丁节奏混搭法式旋律，浑厚的男声自带偶像剧滤镜，前奏一响，瞬间梦回追剧时光。爱最美的从来都不是长久的占有，而是彼此陪伴带来的成长和释然。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生活难免有漫长等待，或许是梦想，或许是期许，不必畏惧孤单，熬过沉寂，美好终会如约而至。李慧珍，在等待。

陶玉博弦子不得不爱，前亮的女声搭配上了轻快的说唱，把热恋里的依赖偏爱尽数的诉说，甜蜜落幕转入氛围感遗憾情歌。柳志佳、韩童，时光。

小二乐团《月牙湾》，抑郁的编曲搭配上了空灵的唱腔，风沙月牙思念构成了完整的画面。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王力宏《花天错》，我们下期再见喽。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加油！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夹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颊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868-8989，400-868-8989。压力大，想事。

0: 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868-8989，400-868-8989。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868-8989，400-868-898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环线路段，建513怀徐高速往徐州方向过古黄湖服务区3公里附近施工占据第一、第二车道，反方向往淮安方向距离宿迁西4公里左右施工占据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北影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耐心有序的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

0: 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0: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2: 北京时间的11:03，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拼音的首字母，小助手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了，咱们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进入我们今天的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2: 咱们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跟大家去聊聊这个家电选购门类的一些问题啊。今天来咱们聊聊家电中的一个大项，就是买电视啊。说起买电视，很多朋友到了卖场就懵啊，或者说你去一些电商平台上去看的时候，就会眼花缭乱，参数一大堆啊，名词听着啊就很高科技，价格从几千到几万差出好多倍，真的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今天咱们就拆解开，从面板、尺寸、核心配置三个维度讲清楚，咱们普通家庭照着选基本不会错。咱们首先呢来聊聊这个面板类型啊。面板呢就是画质的核心了，是按需选择了。电视的画质好不好，90%由面板类型决定。目前主流的就三类，LCD 液晶啊、mini LED 以及 OLED 啊，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合或不适合你家。先说最常见的 LCD 的一个液晶电视吧，也就是传统的液晶屏幕啊，靠背光板来发光。它的优势呢，其实特别明显啊，就是技术成熟啊，价格亲民。同尺寸下呀，价格算是最低的了。所以说啊，这个 LCD 的液晶呢，就是非常适合那种预算有限的家庭。第二呢，它亮度高啊，白天的时候客厅啊不拉窗帘也能看得很清楚，适合咱们平时白天看电视多的家庭。第三呢，就是它的耐用性比较强啊，不用担心会出现烧屏的问题，用个7-8年啊都不成问题。但是缺点也是有的，它的黑位表现一般，纯黑画面呢容易发灰，对比度不算顶尖啊。如果你是那种追求极致影院感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够惊艳。第二类呢，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的 mini LED 啊，可以理解为 LCD 液晶的一个升级版。它把传统的整块背光板拆成了上千个小背光区，每个区域呢可以单独的开关灯，亮的地方呢更亮，暗的地方呢更暗，对比度呢是大幅提升了，画质非常接近 OLED， 但是价格呢会比 OLED 便宜不少。它兼顾了那种 LCD 液晶的高亮度、长寿命，还有 OLED 的高画质，属于均衡之选，平常看电影、看球赛、玩游戏都能 hold 得住。预算中等、追求画质的朋友可以优先的去选 mini LED。 第三类呢就是 OLED 电视，属于高端旗舰款。它跟前两种的原理完全不同啊，前两种呢液晶屏它是靠这个背板背光板去发光嘛，而它呢是每个像素点自己发光，不需要背光板，所以说它能做到纯黑啊，对比度拉满，色彩呢也更通透，可视角度特别大，侧面看呢也不会偏色，画质呢属于那种天花板级别。但是缺点呢也很突出，一是贵，同尺寸的价格基本上是 LCD 液晶的2倍以上。二呢是峰值亮度呢不如前两者，白天强光下呢画面会有点发灰。第三呢是长期播放静止画面会有烧屏的风险。所以说啊，就适合那种预算充足，主要晚上看剧观影，追求影院级体验的一个家庭。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你家选电视的时候就是觉着我不想花这么多钱， 啊，我想把预算放在别的地方，那你就选 LCD 液晶。如果你想啊，我均衡画质，那就选 mini LED， 追求那种极致观影体验的啊，想在家就做那种影院级的那种感觉的，就选 OLED 就行了，不用盲目追高端，符合自己的使用场景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咱们除了面板，还有重点就是尺寸啊，不是越大越好啊，匹配距离才合适。很多人选电视的原则是啊，预算之内买最大的，觉得越大越爽。其实这是个误区啊，尺寸太大，观看距离太近，看久了容易头晕眼泪，而且还会觉得这个画面的颗粒感很重。尺寸太小啊，又会缺失了沉浸感。正确的选法呢，是根据观看距离来定尺寸。观看距离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坐在沙发上，眼睛到电视屏幕的直线距离，给大家一个简单好记的参考。比如说你的观看距离在 2.5 米左右，就选55寸的55英寸就行。观看距离在3米左右的，选65英寸的。观看距离 3.5 米左右，选75英寸。观看距离达到4米及以上，你再考虑那种85英寸以及以上的一些大屏就 OK 了。这里啊，跟大家纠正两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你别拿客厅的宽度直接算距离，沙发本身有厚度，电视呢挂墙也有距离，实际观看距离呢会比客厅的净宽窄个半米左右，所以说你别直接按客厅面宽买，就容易买大了。第二，就是那别信那什么越看越小的说法，很多人说啊买大了看两天就习惯了，其实如果距离不够，看久了眼睛酸胀，这是实打实的。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尺寸过大是容易影响视力的。第三个呢，就是系统与配置啊，决定流畅度和使用体验。很多人呢选电视啊，只看画质，却忽略了一个系统配置，结果用了一两年就卡顿，装不了几个 APP 啊，体验特别差。这几个核心参数一定是要看的，首先就是内存和处理器。内存呢分这个运行内存和存储内存，运行内存决定了你这个电视它这个系统卡或不卡，而存储内存呢决定了它能装多少的 APP。 给大家一个底线呢，运行内存至少要 2GB 啊，存储内存至少要 16GB， 这是现在的一个入门标准。如果想多用几年不卡顿，建议选那种 3GB 加 32GB 以上的一个配置，用个四五年都是很流畅的。然后呢就是接口配置，别小看接口啊，用处特别大。比如说你家里你要玩主机游戏，你要接 4K 的机顶盒，或者说你想连 U 盘，都需要接口。重点要看看有没有那个 HDMI 2.1 的接口，它支持那种更高的刷新率和分辨率。比如说像你要玩游戏啊，看高清电影啊，这是必备的，至少要有一个。 USB 接口呢至少要有两个，插 U 盘接外设都会很方便。还有系统体验，现在的智能电视呢大多都自带系统，大家尽量选择操作逻辑简单、界面简洁的，不然呢家里像有老人啊有孩子用着很费劲。另外呢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系统的广告有多少，虽然这个不这么影响性能，但是很影响你使用时的心情啊。这点呢大家可以提前做功课，比如说你在线下的卖场，然后你就可以实打实的拿过来那个遥控器，你去用一用这个系统，哎，你觉得它好用，或者说广告挺少的，或者广告也就是只有个什么开屏广告等等的，不太影响一个使用情绪的，那就 OK。 最后给大家提几个避坑点啊，都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的雷。第一，不用盲目追求8K 分辨率，现在 4K 的片源呢都还没有完全普及， 8K 的片源少之又少，买回家几乎用不上，纯纯浪费钱。咱们普通家庭 4K 就完全足够了。第二呢，别只看峰值亮度参数，很多商家啊，它标着那种上千尼特的一个峰值亮度，实际只有很小的区域能够达到，参考意义不大，不如你实际去卖场看一看真实的一个画面表现。第三啊，刷新率不是越高越好。咱们普通家庭啊，用电视看剧啊、看综艺啊，60赫兹完全够用。只有一些家庭啊，比如说家里有玩家啊，有这个玩主机游戏的朋友，才需要考虑120赫兹机上的高刷新率啊，不用为了用不上的功能多花钱啊。有些朋友呢，比如说我家里喜欢玩个Xbox 啊， 哦，我想玩个 PS5 啊之类的这种。

机啊，在打游戏的时候可能就需要那种高刷的情况。但是咱们一般家庭，如果这个电视对你家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场景就只是看剧看综艺，或者说老人平常看个新闻联播呀，看个一些电视剧啊，那就完全没必要高刷了。好了，咱们这一板块关于电视选购的一个干货呢，就先分享到这儿。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面板按需选，尺寸呢看距离，配置留余量，功能看需求。好了，咱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咱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热点回复了。

0: 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1:17，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

0: 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小助手呢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就可以关于你想提的一些关于家居方面，关于家的一切你想问的问题，我们这里都可以跟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呀。好啦，走进我们今天的解答环节吧，走进我们今天的热点回复。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咱们今天的热点回复呢，依旧是来回复我们听友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家住东区某小区25楼的一位业主留言求助说，最近家里厨房阳台莫名出现了很多小蚂蚁，这明明住的这么高啊，25楼怎么还会有蚂蚁呢？说喷了杀虫剂呢也不管用，过两天又出来了，想问问有什么能彻底解决的办法。其实啊不止这位听友，很多高层住宅的业主呢应该都遇到过这个问题。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事儿说透，高层呢为什么会有蚂蚁，怎么安全彻底的消灭，又该怎么预防呢？咱先搞懂一个问题啊，就是25楼的蚂蚁它是怎么来的。很多人觉得啊，这蚂蚁爬不了那么高啊，25楼啊几十米的高度啊，蚂蚁不可能爬得上来。其实蚂蚁啊，大家它这个能力也被大家低估了，他们根本不用从一楼一步一步爬上来，它入户途径多的是。最主要的途径呢，它是顺着管道爬上来的。咱们家里的燃气管道、上下水管道啊、空调的冷凝水管都是从一楼直通顶楼的，楼道和墙体之间都有缝隙，蚂蚁啊沿着管壁就能一路爬上几十层，这是高层蚂蚁最主要的一个入户通道。第二种呢是从门窗、阳台进来，如果说你的阳台种了花草放了杂物啊，就很容易吸引蚂蚁。像还有就是窗户的缝隙、阳台护栏的一个缝隙都能够成为蚂蚁的入口，尤其是像楼下有绿化有花坛的楼栋，蚂蚁更容易顺着外墙往上爬。第三种呢就是被我们自己带进来的，比如说买的蔬菜水果、盆栽土壤里都可能藏着蚂蚁或者是蚁卵，带回家之后呢没注意，慢慢呢就在家里繁殖安家了。还有像快递箱啊、纸箱里也有可能会藏着蚂蚁，拆完快递呢没及时清理就带进家了。所以说啊，不是楼层高就没有蚂蚁，只要有食物有缝隙他们就能想办法进来。紧接着咱们来聊聊这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如何去解决。第一步先找源头啊，别盲目消杀。很多朋友一看到蚂蚁第一反应就是拿杀虫剂喷，其实这是最错误的方法。杀虫剂只能看见啊，只能杀死那些你看得见的工蚁，而这个巢穴里的蚁后一天呢能产几百颗卵，你根本杀不完。而且蚂蚁啊受到惊吓呢它会分巢，本来一个窝变成好几个窝，之后呢就更难根除了。正确的第一步呢是先找蚁路和巢穴，蚂蚁呢喜欢甜食、油脂和潮湿的环境，重点呢排查这几个地方，像厨房这橱柜角落啊、米桶米袋旁边啊、糖罐果酱罐的周围，还有垃圾桶底部、水槽下方。然后呢就是卫生间，像洗手台的下方、地漏旁边、墙角缝隙，然后就是阳台啦，像花盆底部、绿植的根部、杂物堆旁边，还有全屋，比如说你的踢脚线缝隙啊、门框窗框的一个缝隙、空调孔管道附近呢、等等的，你都要周围看一看。如果啊你看到蚂蚁排成一条线走，那就是蚁路，顺着这条线呢就能找到它们进出的洞口或者巢穴大概的一个位置，不用挖开，你记好位置就行。紧接着咱们就是第二步，安全灭蚁，连根拔起。咱们找到蚁路之后呢就可以针对性的消杀了。给大家推荐两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啊，家庭都能用，有老人小孩呢也不用担心。第一种也是最推荐的，就是蚂蚁叫饵法，就是那种针管装的那种蚂蚁的一个饵剂，原理呢它属于那种慢性毒药，工蚁呢吃到毒饵之后呢不会立刻被杀死啊，会把食物搬回巢穴分给蚁后和幼蚁吃，全巢中毒才能彻底根除。使用方法呢其实很关键，就是少量多点，在蚁路的旁边、墙角缝隙、橱柜角落、 每隔二三十厘米点一点，这个每个点呢米粒大小就够了，别点一大摊，蚂蚁反而不会去吃。点完之后呢，别打扫，别喷杀虫剂，给蚂蚁几天时间搬食，一般一周左右就能彻底消灭了。大家买的时候呢，选正规厂家的就行，不用买特别贵的，成分其实都差不多。第二种呢，是家庭自制硼酸法，适合那种不想买药剂的朋友。用硼酸、白糖、温水，按照1:3:10的比例混合，搅拌成糖水，滴在瓶盖或者硬纸板上，在蚂蚁出入的角落。它的这个原理啊，跟胶饵一样，工蚁搬回巢穴之后啊，全巢灭亡。啊，这里特别提醒家里有小孩有宠物的，一定要放在他们碰不到的地方，避免误食啊。如果你家的这个蚂蚁数量特别多，自己处理了一两次都没有效果，建议就是找正规的一个除虫公司上门，他们有更专业的药剂和方法，能处理得更彻底啊。但是千万不要找街边那种三无除虫队啊，用的药不安全，还容易反复。然后接下来就是比较重点的第三步了，就是什么？做好预防，杜绝蚂蚁再上门啊！灭完蚂蚁之后，做好预防才能不反复，这几点特别关键。第一，堵死这个入户空道啊，像空调孔啊、燃气管道孔啊、水管的缝隙啊，用密封胶或者是发泡剂堵死。然后窗户啊、缝隙啊装密封条，尤其是阳台的窗户，还有正常咱们窗户的一个下沿，别留缝隙，这是从根源上切断这个蚂蚁的入户来路。第二呢，我们要管理好食物源头，像甜食、粮油、干果都要密封保存，别敞口放。厨余垃圾呢，每天都倒掉，别在家里过夜。然后台面、地面的一些食物残渣、糖水、油渍要及时擦干净，不给蚂蚁啊留食物。第三呢，就是定期的检查清洁啊，阳台的盆栽啊，你定期的翻一翻新买的绿植啊、蔬菜，仔细检查有没有蚂蚁。然后家里的角落、橱柜底部定期打扫，别积灰溜杂物。第四呢，就是保持一个环境干燥，蚂蚁呢喜欢潮湿的地方，像厨房啊、卫生间呢，不要长期的积水，水槽下面、洗手台下面也保持干燥，可以放几包干燥剂。总结一下，第一，别乱喷杀虫剂，用胶饵全巢灭杀。第二呢，堵缝隙，清食物，做好预防，高层住宅也能够彻底摆脱这个蚂蚁困扰。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居家难题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里或者直接跟张毅去留言去提问，然后呢我们呢会整理完大家最近比较啊关注的一些重点，然后呢跟大家去一一的进行解答。好了，稍作休息，听听歌，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装修小课堂。咱们今天呢跟大家去聊聊装修里的重头戏，就是地板砖，哎，怎么选呢？Here we go.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北京时间的11:32啊，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吧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拼音的首字母，小助手会帮你回复问题，或者把你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了，咱们这一板块走进我们今天的家装小课堂。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咱们接下来的家装小课堂呢，咱们集中的跟大家聊聊地砖的选购。这地砖呢、是咱们装修里的大头，面积大，费用高，一旦铺好再想更换也挺麻烦的，所以说一开始选的时候一定是慎之又慎。很多朋友呢选地砖呢只看花色和价格，觉得好看便宜就行，结果铺完没半年就刮花了，或者是渗污打滑，后悔都来不及。今天呢咱们先搞懂基础，市面上的地砖都有哪些种类，各自有什么优缺点，选购的时候呢哪些参数是硬指标。现在市面上的地砖名字五花八门，什么通体砖、抛釉砖、仿古砖、大理石砖，什么自包砖，听的人头晕。其实本质上呢就几个大类，咱们来一个一个的说啊。咱们先说第一种通体砖，顾名思义，这种砖正反面的材质啊颜色完全一致，通体都是同一种材料。它的优势呢是硬度高，耐磨性极强，防滑性也挺好的，而且边缘可以做倒角磨边，做通铺效果啊特别好。现在很火的通体大理石瓷砖呢其实就属于这一类啊，表面仿天然大理石纹理，颜值很高，性能又好，是现在客厅啊过道的一个主流选择，适合家里走动多，对耐磨性要求比较高的一个家庭。缺点呢，它比普通的抛釉砖呢价格会稍高一些，花色呢相对选择会更少一些。第二种呢就是抛釉砖啊，就全抛釉，它在砖坯的表面施了一层釉面，然后呢做抛光处理，优势是花色特别丰富啊，仿石、仿木、仿布纹，各种纹理都能做，颜值很高，而且表面光亮，油污呢一擦就干净，很好打理，价格呢也比通体砖更亲民，性价比呢也很高。缺点呢是表面的釉层耐磨度呢比通体砖稍差，长期啊有重摩擦可能会有细微的刮痕，正常家用其实是完全够用的，性价比首选。第三种呢仿古砖，也就是哑光砖啊，复古砖，表面是哑光的，有的带凹凸纹理，优势呢是防滑性特别好，沾水也不滑，质感复古高级，适合像美式啊、复古啊、侘寂风的这种装修风格。缺点呢它是表面有凹凸的纹理，藏了油污灰尘呢不太好打理，像厨房这种油污重的地方呢要慎选，打扫起来还挺费劲的。第四种呢就是抛光砖，这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款式了，砖体呢直接抛光而成啊，优势是价格便宜，硬度高，结实耐用，预算有限的工装出租房用好得多。缺点呢它就是花色比较单一，而且表面呢有细微的气孔，容易渗污，像撒了什么酱油啊、果汁啊，你不及时擦就会留下印子，现在家庭装修用的算是越来越少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种瓷片，在这里特别提醒啊，瓷片是内墙砖，吸水率高，比较薄，只能贴墙上啊，绝对不能当地砖用啊，它承重啊、耐磨啊都不达标，千万别被商家忽悠了。讲完了品类，咱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硬参数，这是决定地砖质量的一个关键，比花色什么的重要的多。第一个就是吸水率，这个呢是判断地砖好坏最核心的一个指标了。简单来说，吸水率越低啊，砖的密度就越高，越结实，越不容易渗污冻裂。在国家标准里啊，这个瓷质砖的吸水率啊小于等于 0.5%。咱们家里铺的地砖呢必须选瓷质砖，也就是吸水率低于 0.5% 的。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测试方法，就是你把地砖翻过来，在背面呢滴上几滴水，如果水啊凝聚成水珠，不扩散不吸收啊，那它就是好砖，如果水很快就渗进去了，说明吸水率高，质量差，别买。第二个呢就是耐磨度啊，地砖呢咱们天天踩啊，耐磨度不够就特别容易刮花。行业里呢用磨蚀硬度呢来衡量，从一级到十级，数字越高越硬越耐磨。 家用的话呢，客厅、过道这些高频走动的区域，选那种卧室硬度4级以上就够用了。如果家里经常有那种重物的拖动，有宠物跑，选5级以上就更耐用。简单测试，可以用钥匙呢在砖面上划一下，不留痕迹的就是耐磨度好的。第三个呢，就是防滑性，这个关系到安全，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像卫生间、阳台的地砖，防滑一定是要达标的。专业标准呢是摩擦系数，干地呢大于等于 0.5， 湿地大于等于 0.6， 就算合格的防滑砖了。大家在选的时候呢，可以摸一摸表面，哑光带细微纹理的比光面的防滑，也可以撒点水在上面，用手蹭一蹭，感觉发涩不打滑的防滑性就不错了。第四个就是平整度，平整度差的砖呢铺出来了高低不平，这个缝隙呢歪歪扭扭特别丑。选的时候呢，你可以拿两块这个同款砖啊，面对面贴在一起，看中间的缝隙，缝隙越小越均匀，平整度就越好。也可以把砖立在平整的地面上，看看有没有翘边晃动，这个其实特别好分辨啊。就大家再去挑砖的时候，你就拿一块你挑那个砖，然后放在地面上，你就轻轻的拿手去压压，你发现哎，它跟地面的贴实程度挺好的，那它整体的平整度就是 OK 的。然后或者说两块砖稍微一对，看着缝隙很均匀 ，OK 啊。第五个呢，就是环保性。很多人啊，他担心瓷砖有辐射。其实正规厂家的 A 类瓷砖呢，放射性完全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家里是随便用的，对人体没有影响。买的时候记得问商家要检测报告，认准 A 类标准就行，不要盲目追求什么零辐射。天然的石材啊，它都有微量的辐射，瓷砖的辐射呢，其实要比石材要小多了。好了，咱们这一会儿呢，关于地砖的品类跟核心参数就先讲到这儿，稍作休息，接下来咱们继续聊不同空间的地砖怎么选，咱们普通业主选购有哪些避坑技巧。咱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会儿，然后一会儿接着聊啊。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5: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5: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7: 好的，北京时间呢11:45，各位中午好，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欢迎收听徐州美好家，我是张毅。徐州美好家打造舒适居家空间，分享品质生活智慧。大家可以通过开发留言或者微信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拼音的首字母，小助手呢会帮您回复问题，或者把您拉入我们的微信群中呢，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了，咱们这一会儿接着跟大家去聊聊关于瓷砖的选购啊。
8: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7: 在上个板块呢，我们讲了地砖的品类还有核心参数，这板块呢咱们落到实处，家里不同的空间地砖该怎么去选，选购的时候呢有哪些常见的坑，怎么样能避开商家的套路呢？首先啊，不同的空间按需选适配才是最好的。很多人呢选地砖全屋都用同一款，其实没必要啊，不同的空间需求不一样，分开选呢更实用。首先是客厅，这是家里走动最多啊最显颜值的地方，优先选通体砖或者高品质的抛釉砖，亮面为主，好打理，是空间亮堂啊，显得很怎么说呢，宽敞明亮啊。尺寸优先选大规格，比如说750×1500毫米的，通铺起来呢缝隙少，显大又高级。小户型呢你也可以选600×1200的啊，性价比更高，效果呢也不差。颜色呢优先选浅灰色、米白色、浅咖色啊，这样呢百搭耐看，不容易过时，搭配什么家具啊都合适。接着呢是厨房，油污重容易溅水，核心的需求呢是耐脏、好擦、防滑。

地面呢选亮面的防滑砖，表面光滑，溅了油污一擦就干净，别选凹凸纹理的防护砖，藏了油污你擦都擦不掉。颜色呢选浅棕色系啊，耐脏呢不显灰，千万别选纯白色啊，掉点渣都特别明显，尤其是厨房咱做个饭上面溅上一些什么油点子，或者说一些食物的残渣，你时间长了真的你 KG 都 KG 不掉。然后是卫生间了啊，潮湿有水，核心需求就是防滑防水耐脏，地面呢必须选防滑砖，哑光面，带细微的凹凸纹理的最好，沾水不打滑，老人孩子洗澡安全。尺寸呢别选太大的，300×300毫米或者是600×600毫米就够了啊，方便找坡度，排水快呢还不积水。而墙面呢可以选亮面砖，显干净，水垢如果溅上去呢也好擦。然后就是阳台了啊，阳台风吹日晒，而且呢平常我们洗完了衣服在那儿去晾晒可能会滴水，核心需求呢就是防晒防滑耐磨啊，选通体砖或者仿古砖呢都可以啊，耐晒不褪色，防滑不积水，颜色呢别选太浅的落灰显黄啊，晒黄了特别明显，这个棕色系是最耐造的。最后呢跟大家去整理了几个选购避坑的一个技巧，其实都是装修过来人踩过的坑，大家记好。第一呢就是现场变质量，三招就够啊。第一，掂重量，同尺寸的砖呢你掂着越重，说明呢密度越高，质量越好，轻飘飘的砖呢就别买。这个呢其实特别的好理解，就像咱们刚才提到一个吸水率，其实它也是一个密度的一个问题，你同样比如说都是一块300×300的砖，你拿在手上，哎，这块砖你两个手同时拿着，你就会觉得哎，这块砖沉，这块砖轻，那沉那个第一密度肯定高，那密度高说明什么，它的吸水率肯定是达标的，然后其他的它的一些材质的硬度啊等等的肯定是要比轻那个要更好的，所以说轻飘飘的砖不要买，同尺寸的掂着越重啊就买那个重的就可以了。第二呢，听声音，你用手指或者找个小石块啊敲敲砖面，声音啊那种清脆响亮的，说明啊它烧结充分，密度高，声音发闷的啊质量就很差，这个其实就特别好理解了，就像我们平常去敲一个东西，你觉得当当当一敲这个东西你敲完觉得哇它很实在，那说明它在砖从砖胚烧成成品砖的这个烧结过程中，它烧结的很充分，它烧得很好，密度很高，那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重量又沉，然后吸水率又达标等等的，声音发闷，这说明它里边的这个孔洞啊，这个气泡感会很强，它就可能要么吸水率不过关，要么就是硬度不够。接着呢，就是看侧面，砖的这个侧面的一个断面啊，你发现它这个颗粒细腻均匀，没有明显气孔的，就是好砖。如果你发现它的颗粒粗糙、气孔多的，就质量就差。这个呢，就是一个很本源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砖在烧制的时候它总会有砖坯以及它之前的一些原材料，如果材料用得好，它的一些这个原材料比如说颗粒非常的细腻均匀，那它烧制出来它的烧结就更充分，它里边的气泡就少，密度就更大，那如果说它的这个原料颗粒它本身就是有大有小，然后也不均匀，那它烧结的时候就肯定会有一部分烧结的均匀，一部分烧结的不均匀，那整个砖下来它里边可能就会出现孔洞啊，然后或者说密度不够，然后就会出现比如说硬度不够，然后表面防滑不好，然后同时吸水率还超标啊，这砖就不行了。除了咱们这三招啊，这个掂重量、听声音、看侧面，然后呢还要谨防这个商家的套路，这几点一定要问清啊。就是第一，别只看单价啊，问清楚是不是包送货包上楼，破损了谁承担。很多商家呢他会报价低，结果像什么上楼费啊、搬运费啊另算，加起来贵不少啊。然后呢要认准优等品，瓷砖呢分优等品、一级品、合格品，等级越低色差呀、尺寸的误差越大，大家呢在家里装修一定要选择那种优等品，别被装一些这个居心叵测的商家用一级品啊冒充优等品。然后呢低价引流要当心了，很多商家呢会拿几款特价砖去吸引你，等你定了才告诉你没货，哎呀你定这个没有货了，然后推荐你一些更贵的款式，一定要提前确认库存。

算，像通铺啊啊斜铺损耗啊按8%算。重点提醒，尽量一次性买够啊，选同一批次的砖，不同批次的砖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色差，然后或者说质量问题，补货的时候呢啊颜色对不上就特别丑。买的时候呢多买几片备用啊，多了没泡水的一般都能退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一次性买够，但是你也别买太多。我之前就有一个啊听友之前听了大爷的节目，然后呢跟大爷说啊，我家装修的时候啊我就买砖，然后呢就不小心买多了。我说你买多了多少啊？啊他说买多了100多片。然后呢就是铺贴的一个小提醒了啊，就是其实说实话啊，别要做那种无缝铺贴啊，就是一定要留缝，一般2到3毫米，再热胀冷缩呢也不会起拱啊。美缝呢啊别选纯白色，时间长了发黄特别丑，浅灰中性灰是最百搭耐脏的一个选择了。哎呀，其实啊选地砖啊没有那么的复杂啊，不用盲目追求什么大牌高价，你认准参数，认准品类啊，匹配空间就能做到啊，就能选到那种又好用又好看的砖。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徐州美好家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您有家居装修生活妙招相关的问题，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互动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开吧，我们可以去获取更多的干货。好了，徐州美好家，打造美好居家，品质生活陪伴，请您继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稍后是第一房产，我是张毅，我们明天再见啊。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513 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过古黄河服务区3公里左右，施工占据第1、第2车道；反方向往淮安方向距离宿迁西4公里左右，施工占据第2和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长寿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因为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耐心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最近的关于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高新区新建设了。
0: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锁定节目，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那今天呢，同样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楼市快听。我们首先和各位来了解各地的楼市动态。3800亩的黄金腹地开发方案落地，海口秀英港正在干大事。寸土寸金的海口秀英港片区正在迎来千载难逢的大发展的机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最近呢，海口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秀英港片区城市设计方案的国际征集结果。这一场新闻发布会同时也宣告，承载近百年记忆的琼州门户的海口秀英港正式的拉开了从传统货运港区向复合型滨海城区转型的一个序幕。位于海口中心城区的秀英港，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边界的扩展而变得寸土寸金，同时港口的货运作业与城市居民的生活矛盾交织，重型的货车穿城通行也是造成了主干道的一些拥堵，噪声和粉尘也持续影响周边的居民。那么本次海口正式发布的设计方案的征集结果呢，也表明了海口重要片区秀英港片区它的开发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海口的秀英港的转型，它的深远的背景呢，就是海南自贸港正在处于全面封关运作落地的一个关键的节点，也承载着海口城市空间治理的一个逻辑重构。所以在这样的一股浪潮当中，海口的秀英港的转型也是被赋予了远超一个港口的更新的战略的分量。据了解呢，海口秀英港它始建于1935年 ,1956 年的时候呢被称为海口港，后来数十年一直是海南岛客运运输中心以及对外贸易的重要的港口。根据记者了解，本次国际征集的公告发布会也是吸引了来自131个国家啊顶尖的一些机构，组成了51家设计的联合体报名参赛，最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建明领衔的7人评审委员评选出了一个优秀的方案和2个优良方案。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规划的招标，而是一场汇聚了全球顶尖智慧的实验空间。中规院联合体提出海上海南新中心的定位，也是要构建6大的核心链条。华南理工联合体以秀英一港自贸湾心啊为理念，也是打造了一个组团式的结构。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啊给出的方案，比如说像什么海上会客厅啊、花园梦中心等等，都有很好的一些建议。那根据介绍呢，综合了6家方案成果和专家的评审的意见，海口在秀英港规划设计上呢，形成了4个方面的共识。一个就是产业聚焦蓝色经济，交通构建快慢一体系统，严守安全韧性底线，打造新旧共生的滨海风貌。秀英港片区的转型也正是承接了新一轮政策红利与市场信心的空间载体，它是海口优化

化城市空间格局的战略抓手，也是海南海洋强省建设的空间的落点，更是自贸港制度的红利从政策洼地走向了产业高地的生动实践。这是海南的一个港口啊，叫做秀英港。那么它在接下来的城市更新的规划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全新的面貌，其实还是挺让人拭目以待的。毕竟作为一个海南的港口，它的城市的特殊性、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呢，可能与一些城市是不太相同的，所以呢在其他城市可以很好的去使用的一些方案，可能在这里呢就需要进行修改，需要重新的去实践。那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案确定，那又会建设成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出来呢？我们也会拭目以待。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聊一聊关于长沙的楼市最新动态。沪军出资12万多，长沙一危房原拆原建，居民住上了好房子。最近呢，长沙市雨花区的侯家塘街道香农桥社区二区九栋的陈女士啊，告诉记者说，现在算下来呢，只掏了12万元左右，危房经过原拆原建就变得更加的漂亮了啊，居民们都觉得非常的划算。在长沙香农桥社区二区，一栋新安装了电梯的崭新的4层小楼格外的打眼，那也不时有很多的一些居民朋友过来参观。新楼是采用了绿色建造技术，首层的楼板做了防水防潮处理，屋顶采用了闷顶加坡屋面的一个结构，所以它的排水性非常好。漂亮的外墙还预留了空调外机的位置，新房内的各个房间宽敞明亮，视野开阔，采光通风充足，颇为宜居。其实你很难能够想象到，在这里啊，两年前这栋有着50年楼龄的单位的自建房还是别的样子，外墙渗水，砖体裸露，地基下沉，楼板开裂。住在这里已经是有24户居民啊，他们这24户居民呢，成天就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那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居住环境的改善，那当然也是要源自于当地政府主导推进的旧房危旧房屋的原拆原建的民生工程。说到香农社区二区九栋，说就我们今天说这个房子啊，它其实是始建于1975年，是位于湖南省水利厅机关院内，为4层的多孔板建筑砖混合结构而制成的，已经呢是有50多年的历史了。这栋老楼的产权的总面积是达到了2233平，单套的建筑面积呢大多是以80多平米、100多平米为主，也有少量的60多的一些户型，一共呢是有24户。经过这个数十年的风雨清竹，再加上年久失修，经过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的安全检测，这样的一个社区的楼呢已经是被鉴定为 C 级的危楼了。那当得知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经出台政策，那对于不具备成片改造条件，而且近期未纳入到房屋征收计划的零星的 C 级以及 D 级的危楼，在符合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之下，是允许采取4原原则的，原址、原面积、原高度、原使用性质啊，拆除重建就是原拆原建。那这一栋楼的居民呢，也是开始筹划了一个自主筹划政府补贴方式的申请危旧楼拆除的重建的工作。原拆原建的初期，由于缺少经验，各方呢协调工作的难度其实还是非常大的。那根据长沙香农社区居委会的负责人就说了，这栋楼虽然有24户，但是改造的想法就有20多个，几乎是每家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那根据了解呢，参照周边城市更新的项目的一些表现，那这栋房屋呢当然也是要选择适用于他们自己的一种方式，好的方法我们来借鉴，当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改造。从担忧居住到优质居住，长沙这样的一个小区啊，这是一个单位的自建房原拆原建的改变，不仅是一栋楼，也更是24户家庭的一个生活。而这样的改变呢，正是长沙老旧小区悄然发生变化的原因。各地都在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啊，来进行原拆原建。那当然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老楼、危楼、旧楼啊，能够得以重建，让大家住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安心。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咱们徐州的相关的动态。

徐州呢又一中小学用地被砍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徐州城市规划正在动态调整，那最近呢城北接连发了两条调整的公告，那就是英庄北单元。不过呢这一次的规划调整呢不是利好而是利空，因为呢有一个中小学这样的用地的地块被取消了，一块体育场馆的用地也被取消了。那和大家简单来分享一下这两个地块啊，一个呢是英庄北单元零三街区的四大地块的规划当中，其中呢有一块地体育用地呢调整为了二类的城镇住宅用地，还有一个呢就是英庄北单元零一街区四大地块的规划调整，一块呢这个地啊是由体育场来进行体育场馆来管理，还有呢就是中小学用地公园绿地道路用地调整为体育场馆用地啊，就是有一个变化。那这两块地呢也是会有一些变化吧，一个呢就是英庄的北单元一块体育场地被改为了住宅用地，还有一个就是英庄北一块中小学用地呢也是被砍掉了。当然另外一个调整呢是在英庄北单元的01街区02、03、06、07地块，那由于鼓楼区的三环北路的高架南侧它这个位置啊在英庄路的东侧，总的面积达到了 12.61 公顷，那会出现一些小小的调整啊，会和预期呢有一些变化，那当然这都是在规划之内的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楼市的最新动态，了解了一下各地以及咱们徐州本市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咱们的楼市的一些话题，聊聊各地房子的一些案例啊，从中呢我们也能够学到关于房地产的知识，也是欢迎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呢9688980是为大家开通了，除此之外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呢也已经是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留言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要提醒一下各位啊，也是到了中午外出的时段了，不少朋友可能选择中午外出就餐啊，外出办一些这个事情，时间呢比较短暂，但是呢路面上的情况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宝莲四路啊双向目前都是处在一个压车的状态，尤其是从致青大道到蟠桃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非常的拥堵。另外长安大道湖东路和平路响山路以及蟠桃山路啊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提醒到各位朋友开车的时候呢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今天呢天气预报还预报是有雨的天气，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会下下来，所以如果说加上有雨的话地面比较湿滑，各位就更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了。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楼市的最新动态，有问题的朋友呢9688980的热线电话也已经是为各位开通了，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吉利银河保养生考虚招远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和大家来浅析一下这些话题背后啊都蕴藏着哪些意义，分享一些城市更新的案例，让大家能够了解各地城市更新的一些进展和一些不同的这个老旧房屋怎么样进行改造的啊，多方面的内容都会和大家来分享。那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和我来进行互动啊！第一房产的节目的平台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为大家开通。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一个话题：地面积水，车位窄到只能爬出来。深圳中铁能建粤臻府交付预阻，大批的业主呢没有完成收房。那这是什么样的房子呢？能令大家都不想去收房？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深圳宝安区中铁能建粤臻府项目呢是迎来了它的一个看房的开放日，但是满怀期待前来验房的业主却发现这个项目啊暴露出了多重的质量的隐患。那究竟都有哪些问题？那怎么样解决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啊。好的，曹老师。
1: 好的，在这个第三方检测公司出具的127份的验房报告当中啊，指出了项目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啊，你比如出现成品破损、划痕、污染啊，超过90%的报告涉及地漏管道、墙地砖控骨，还有墙体垂直度、门窗啊这个起壁等问题。80%涉及地板、踢脚线，还有这个栏杆的缺陷。60%以上呢存在渗水、积水啊或开裂风险。
0: 都是很多问题啊。
1: 对，所以呢，大批的业主选择是拒绝收房。就以一栋4单元为例啊，这个单元呢一共185户业主，完成收房的不到20户啊，没有收房的那个比例呢高达90%。针对这个中铁能建粤臻府业主反馈的项目质量问题以及后续整改情况啊，记者呢联系了项目的开发商中铁置业深圳诺德保中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新军啊，对方以不接受采访为由拒绝回答。中铁能建这个粤臻府啊，是由深圳诺德保中置业有限公司开发，中铁置业与中国能建联合打造，总建面呢达到110,000方，规划住宅629套啊，总价的区间呢在830万到1300万每套。
0: 那另外呢，根据业主代表介绍啊，说这个项目他在今年9月30号交付，但是呢在这个6月初的时候，他们前往去查看啊自家拟交付的这个房屋，就发现了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像渗水、地面积水、地漏内存在建筑垃圾，或者是管道短接、门框松脱，以及墙面的平整度还有垂直度的偏差等等一些严重的问题。那么在公共区域呢，也有业主表示，像项目的大堂的一些墙面还有地面的这个铺贴的一些材料与销售阶段所展示出的样板房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电梯厅的天花板的造型与宣传也是不相符的，而且合同写的是瓷砖，但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叫硅铅板的一种东西啊。那电梯的门的材料呢也是由这个不锈钢换成了平面的不锈钢，那其实从视觉上来看它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和宣传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些差异吧。
1: 业主代表表示呢，地下车库方面也有减配的情况存在啊，有业主反映呢说这个项目的这个车位啊颇为狭小，两个车位并排停放两辆普通家用轿车的时候打不开车门啊，这个间隙非常狭窄，窄到只能从下面爬出来。购房的时候呢，销售人员展示的都是高品质的设计效果，和现在看到的这个交付的这个实际情况差别太大啊，这明显涉嫌虚假宣传。8月10号晚上啊，开发商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这个深圳粤臻府项目公共区域品质提升事项。

0: 样的业主意见征询通知，涉及小区一层外围地砖升级 PC 砖，二三单元电梯梯速从这个两米每秒提速到2.5米每秒，还有这个地库增加小型软装景观啊，等待垃圾回收点确认之后，由开发商呢来负责实施。但有业主表示呢，这个方案主要集中于公共区域的一个品质提升，室内普遍存在的这个泥和渗水严重、墙面空鼓啊，还有这个地漏短缺破损和车位过窄的这些问题呢都没有提及啊，所以这个方案呢有将这些质量问题规避的嫌疑。
1: 嗯，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呢还是提醒大家呢要多加注意一下。那我们今天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也能够看得出他们宣传的时候呢其实没有真实的房源，它只是有一个样板房，所以大家在接下来买房子的时候，那现在我们一味的跟大家讲，一定要看到现房，看到它的一个真实的图景之后呢你再去购买，看到真实的房子它到底盖得怎么样啊，质量如何，房型如何，是不是和它宣传的一样，看清楚了之后呢再下单。因为在接下来啊，像原来那一种啊，就是先买房，房子还没盖，情况呢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呢都是现房来购买，所以呢一定要谨慎加谨慎。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深圳的一个楼盘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很糟心。那后续的一些处理的问题的这样的一些结果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关注啊，也是要提醒各位买房子的时候啊还是以现房为主。看了下时间，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大家如果说呢在买房卖房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对一些政策的解读，包括对一些流程方面不太清晰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9688980的热线电话已经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好，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的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9: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8: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将会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大家的一些提问。那如果在买房卖房方面啊，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朋友啊，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评估租房等等都可以啊，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留言，留言的问题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那我们也会就当下比较热点的一些房产话题来进行分享。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后台呢有听友发消息说了他的困惑啊，说我明明每天出门都关好了门窗，全程密闭，可是家里呢仍然会快速积灰，嗯，你看桌面、窗台、柜子两天不擦，嗯，就铺满了一层细细的浮灰，扫地拖地没多久啊，又灰蒙蒙一片，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1: 啊，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啊，很多人也不理解，那窗户没开，啊，缝隙紧闭，这灰尘到底从哪来的呢？嗯，其实居家的这个落灰呢，从来都不是开窗通风啊这个单一原因导致的啊，90%的这个灰尘呢，都是来自室内隐形的这个源头和细微缝隙的这么一个渗透。
0: 嗯，
1: 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找对根源，用对方法啊，才能不用天天打扫啊，让家里呢持久干净清爽。门窗紧闭还落灰啊，有几个隐形的这个根源。第一个呢就是门窗的缝隙，这个呢是最大的进灰口。普通家庭的这个窗户啊，入户门啊，看似关得紧，密封不错，实际上呢存在大量细微的这个缝隙啊，你像这个推拉窗轨道缝隙，对吧？门窗胶条老化带来的缺口啊，还有门框底部的透气缝，还有墙体窗框拼接的这个缝隙，哎，这些呢肉眼都很难察觉到，但它们呢却能让室外的这个粉尘、雾霾、颗粒、楼道的这个浮尘持续的渗透，尤其是高层住宅，空气对流比较强啊，这个气流呢会带着这些超级细小的粉尘顺着这些缝隙就源源不断的钻进室内，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厚厚的浮灰。
0: 嗯，
1: 这个呢也是高层比低层更容易积灰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根源就是室内自产的灰尘啊，这个呢比室外的这个灰尘更可怕。

0: 人认为啊，这个灰尘呢都是外面飘进来的啊，其实家里大部分的灰尘呢是室内自产自销的啊，你要被褥、窗帘、地毯、沙发、布艺会持续脱落纤维碎屑，人体的皮屑、毛发、衣物、粉尘啊，是居家灰尘的一个主要来源。日常扫地、抖动衣物啊，整理被褥，看似清洁，实际上呢，把沉淀的这个灰尘呢，扬洒到空气当中，落地后呢，再次积灰。再加上空调、新风管道长期不清理，内部堆积的这个积灰啊，会随着这个出风口循环到全屋，哪怕你密闭门窗，室内呢也会持续落灰。
1: 嗯。
0: 第三个根源就是通风方式的错误啊，就是你越通风啊，积灰就越多。啊，很多人习惯大敞窗户啊，对流来通风。啊，春秋扬尘，夏季雾霾，车流扬尘都会顺势涌入。还有人呢，只开窗，不做防尘过滤。啊，通风的同时呢，等于主动往屋里灌灰。啊，即使时间不长，也就有可能会带来很多的灰尘。第四个根源就是什么呢？就是干湿失衡，空气干燥，加速了这个粉尘的一个悬浮。这个室内空气过于干燥呢，会让这个粉尘一直悬浮在空中，无法沉降。随着室内轻微的这个气流游走全屋，而湿度适宜的环境呢，就能够快速吸附空气当中的浮尘，啊，减少扩散堆积。那北方冬季空调房啊，密闭新房积灰的这个速度呢，就会明显加快。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减少家庭这种这个尘灰的积累，保持居家的干净清洁呢？啊，你要想告别频繁打扫啊，持久保持家具的居家的这个干净啊，不用去天天去擦桌子拖地啊，你要重点做好几点。第一个呢，就是阻灰啊，就是阻挡的阻啊。第二个呢，降尘啊。第三个呢，是锁尘啊。做这三件事，然后呢，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积灰的一个问题。首先就是这个封堵缝隙，阻断室外进灰的通道，这个最关键啊。针对这个门窗的缝隙啊，门框的底部、窗框的缝隙，加装密封胶条啊，挡风防尘条啊，低成本封堵进灰的这个缺口。推拉窗啊，轨道定期清理啊，避免积灰堆积后啊，随着风啊渗入到室内。还有就是入户门底部的缝隙，加装这个防尘挡风条啊，隔绝楼道的灰尘、电梯的扬尘。还有就是老旧门窗胶条老化开裂的啊，要及时更换。这样做的话呢，能让你这个防尘效果呢立竿见影。第二个呢，就是叫优化通风啊，拒绝盲目的开窗灌灰啊，扬尘天气、雾霾天，早晚车流高峰，你尽量关闭门窗，减少通风啊。日常通风呢，要选择正午的空气质量好的时段，短时间开窗换气啊，可以搭配纱窗的防尘网、窗户的过滤棉啊，开窗通风的同时呢，阻挡大颗粒的粉尘，实现通风又不进灰啊。第三个呢，就是你要减少室内的这个产灰啊，精简家居布艺啊，尽量减少大面积的地毯、厚重的窗帘、毛绒摆件的摆放啊，这类布艺制品呢，非常容易隐藏灰尘啊。还有被褥、床单啊，定期高温清洗暴晒，减少皮屑和纤维的这么脱落啊。日常整理衣物、被褥，尽量呢轻拿轻放啊，避免大力的抖动扬尘。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湿润空气啊，让这个浮尘呢快速沉降啊，保持室内的这个湿度呢在40到60啊。干燥天气开启呢加湿器，你日常拖地啊，保留这个微湿的状态，空气中的这个悬浮粉尘呢会快速的落地，不再全屋的乱飘啊堆积啊，大幅减少这个浮灰的产生，那么家里的空气呢就会更干净更通透。第五个呢，就是你要正确的清洁啊，避免越少灰越多啊，要抛弃那种干扫干擦的习惯啊，你干抹布擦桌子啊，你干扫把拖地啊，只会把这个灰尘扬起二次来进行积灰。所以日常清洁呢，优先用这种啊湿抹布去擦拭啊，湿拖地啊，湿拖把去拖地啊，搭配除尘湿巾、静电除尘拖 啊，还有这个吸附细微的吸附细微的这个浮尘，彻底呢带走这个粉尘啊。还有就是呢，空调的这个滤网啊，新风的出风口每周呢也要做简单的擦拭啊，避免了这个积灰的一个循环。当然打扫的时候呢有一些细节也需要注意，就是先上后下，先干后湿啊，就是先清理高处的柜体窗台的浮灰，再拖地清洁地面啊，避免了二次扬尘。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定期深度清理啊，那些常灰的死角，你像沙发底、床底啊、柜体的缝隙啊、空调的滤网，这些呢都是积灰的一个重灾区，每月呢每个月深度的清洁一次啊，杜绝这个灰尘的一个啊堆积的源头。还有就是呢，家里没人的时候啊，密闭防尘啊，长期出门居家没有人的时候，全程关闭门窗，避免室外的这个粉尘呢持续渗透，最大程度的减少落灰。减少家里频繁落灰啊，所以要找对这个积灰的一个根源啊。灰尘呢是无孔不入，但是呢我们只要阻断外部进灰的通道啊，减少室内的自产的这个粉尘，掌握正确的这个清洁的方式啊，就能够彻底告别这个天天擦灰、天天落灰的这么一个烦恼。好，关于这个话题呢，先给大家说到这儿。
1: 好的 我们就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啊。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同样也是专家热线的解答环节，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来提问。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

0: 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衢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2: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 有。
3: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1: 可以。
4: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5: 哎，我要买房。
6: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那如果说大家有一些问题想通过线上电话的方式来咨询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热线已经是为您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啊继续来分享朋友们的一些提问，以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房地产的热点话题。好的，曹老师。
7: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听友发来的问题。
6: 嗯，
7: 听友说，曹老师，我们最近正在看选新房啊，看了这个新源旭的137的30户型啊，还有翠湾啊40的啊，他说你看选哪个更好一些啊？这两个呢，应该说都属于这个固黄河板块新城区这一块。嗯，从产品来说呢，两个项目的产品呢都不错啊，在新城区里面确实都算是第一梯队，是吧？
6: 嗯，
7: 应该说呢，都是一个可以选择、可以考虑的项目。但是呢，他们确实呢也有明显区别啊。刚刚这位朋友提到了啊，一个30，一个40，是吧？新源旭呢，它是4代宅啊，做的呢是洋房和别墅产品，密度更低啊。翠湾呢是属于3代宅，它呢主要打的就是小高层。啊，所以说产品业的业态上呢，明显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一个3代，一个4代啊，一个呢是这个叫，别墅洋房，一个呢就是小高层啊，所以说产品力上非常明显，新源旭是占优的，对吧？密度更低，又是4代宅啊，但是作为3代产品的顶流啊，这个翠湾中城的这个产品力呢也不差啊，它在这个3代产品里面呢，应该算是数一数二了。啊，你要说有差别，刚说了，可能就是代差啊，3代4代之差。但是从位置上来看呢，翠湾可能会更好一些，对吧？因为它离和我们居家生活的这种各类配套设施呢更近啊，你像地铁啦、学校啦、商业啦啊这些呢，它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对吧？所以说你这样一比的话呢，也就出来了。虽然都是属于可选的项目，但是呢，如果你就比较注重产品，对吧？想选个4代宅，密度低一点的，住的舒适一点，把这个产品的品质这一块放在第一位，居住的舒适度放在第一位，那你肯定要是选这个新源旭，对吧？因为它的产品更优啊。但如果说你要说，哎，我既要看重产品，又要考虑生活的一个便利性，又要看它的综合的这个条件和素质，是吧？那你就务实一点去选这个翠湾中城啊，翠湾中城应该说在3代产品里面呢，应该说和它同时期里面几个呢，它的表现是最好的，对吧？而且呢，距离南面的这些各类的生活配套呢有相当比较近，生活呢相对会更便利一些。所以说我们在买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第一需求摆出来，对吧？
6: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先满足你自己的需求啊。
7: 对，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找到什么样的房子适合自己，是吧？
6: 嗯
7: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父母口头承诺房产给某个子女，这样的口头承诺有效吗？能不能作为继承的依据？啊，老人生前口头承诺把房产存款留给某个子女，没有任何书面的文书。”老人离世之后，其他子女不认账，引发了这种类似的纠纷呢、啊？这种情况，现实生活中还是非常常见的、
6: 哦、
7: 啊。直接说答案，单纯的这个口头财产承诺，继承中一律无效，无法作为分割的依据。
6: 嗯，

0: 效力，是吧？唯一例外的这个有效的口头遗嘱是什么呢？就属于老人呢处于一个怎么说生命危机的这种危机关口，无法订立书面遗嘱，啊，有两名合法见证人在场，对吧？这种呢口头遗嘱呢有效。但如果危机情形消除了，当时挺困难，后来又恢复了，那口头遗嘱这种失效，
1: 嗯，
0: 对吧？所以日常健康状态下的这个口头承诺，100%的无效，啊，
1: 嗯，
0: 现实生活中好多家庭呢，轻信口头亲情的一个承诺，啊，最终两人离世之后，啊，财产呢又回归法定继承，和老人生前的这个意愿呢完全相悖，啊，然后兄弟姐妹因为口头约定反目，对簿公堂的这个例子呢非常的多。所以说再次强调一下啊，财产传承只认书面合法文书，不认口头人情承诺啊。如果想要落实财产归属，必须要订立规范的遗嘱协议和公证文书，然后合法固化这个啊这个意愿，避免亲情落空，财产呢起这个争议，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对这个事呢一定要严谨，否则的话呢会留下隐患。
1: 嗯，好，这是我们回复了这位朋友啊在我们线上提问的一个问题，那也是相信能够给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在听到类似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多了一份这个参考的一些意见，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些朋友们的提问案例的分享呢能够了解更多的房地产的知识。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动态。好的，朋友们再见。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513 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过古黄河服务区3公里左右，施工占据第1、第2车道；反方向往淮安方向距离宿迁西4公里左右，施工占据第2河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因为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耐心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真实案例，
9: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9: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9: 法律讲堂。
10: 签字做保要承担什么责任？保证金的数额可以随便约定吗？什么情况下保证人就脱保了？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第689到694条以及第700条保证的责任范围与追偿相关内容进行通解通读。包小丽，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江毅，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11: 民间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叫做不做中人不做保，不做媒人三代好。那意思呢，很明显就是劝大家有三种人不要做哈，最后一个大家知道，不要做媒人，前两个呢就是不要做中人和做保人。如果呢我成为一个保证人去签了一份担保合同，那么有可能我承担的责任是很大的哈。那先想请包老师来回答一个问题啊，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保证呢？
12: 那首先啊，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保证一般保的它是一个财产性的债务，而不是一个人身性的债务。那举例来说，如果今天张三和李四他们定了一个劳务协议，约定这个张三向李四提供相应的劳务，那这时候王五就不能为提供劳务这种行为来做保证了。所以一般来说，这个保证保的是买卖合同或者是借款合同这样一些金钱上的一个债务。那其次呢，保证人在提供保证的时候啊，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个债务人他的诚信状况和他的履约。

0: 的能力，因为保证人是替债务人在还债，所以说这个保证人还需要特别考虑这个债务人是否是一个诚信的人，以及债务人是否有相应的履行能力。
1: 在生活中，为了保障借贷双方权益，打借条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有一个担保人。很多人认为只是签个字帮帮忙而已，但其实其中蕴含着很多法律问题。2015年，田先生就是帮朋友做了担保，却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视频中被几名大汉压着的男子就是田先生。画面显示，其中一名男子一脚跺在他的脚趾上，导致他两根脚趾骨折。随后田先生被这几名彪形大汉扣押了近24小时。
2: 现在物业就是给人家传单子做的物业，他们给一个叫没有中间人借款，是我给介绍过去的，就相当于我是中间人，我知道的是12万，他们找不到没有中了，没有中也不还他们钱了。
1: 田先生说的传单子，就是在借款公司和借款人中间承担担保，收取佣金。虽然自己是中间人，但梅某是自己的朋友，所以没有收佣金，就让梅某借走了12万。但现在梅某不但不还钱，人还失踪了，所以贷款公司找了田先生。
2: 他们已经在那小区口安排了一辆他们的车，假装黑车的时候，刚好我也打车，也打的是他们的那辆车嘛，上来4个人，等于强行的就给我按在车里了。
1: 案发当天，田先生被几名大汉押走后，借款公司强行让田先生签了一份协议，说要是田先生找不到梅某，就由他来还钱。事后田先生报了警，4名嫌疑人被警方刑事拘留。
3: 蒋律师，刚刚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啊，田先生呢，他是不是这个担保就已经成立了呢？因为我们看到，如果说他去担负这个责任，不光这个钱财受到损失哈，要去帮人还钱，身体还受到了伤害。
4: 田先生他的担保是否成立，首先要取决于他在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他是否受到了欺诈胁迫，比如说他有没有被人欺骗，他有没有被人强迫着去签了合同，是不是存在他的这个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不自由的这种情况。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他这个合同的效力是有问题的。
3: 嗯，
4: 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田先生他被拘禁了，那么他呢可以维权的方法，首先呢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除此以外呢他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对方来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
3: 那么我想请问您的是啊，这个非法拘禁这个行为我们都知道肯定是触犯了刑法，在这个过程当中田先生签的这个还款协议还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呢？也是不是超出了限额呢？鲍老师。
0: 我认为啊，这个田先生受到非法拘禁的时候签的这个还款协议，它构成了民法典上这个受胁迫签订的这种协议啊，所以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受胁迫签订的合同它是一种可撤销的合同啊，如果田先生主张撤销这个合同呢，那这个合同其实是自始就无效的。
3: 啊，鲍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呢，我作为这个保证人哈，我来保证了这个债权呢是10万块钱，但实际上的债务人最后没有还款，但是作为这个保证人呢，他可能是要付出这个100万，因为他要求我保证的就是100万哈，那这样合理吗？因为要高出他很多很多倍啊。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实践中很多人的疑惑。那首先呢，民法典规定了，如果当事人就保证的范围有明确约定的，那么遵从当事人自己的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呢，他的保证责任的范围包括了主债务的本金、利息、违约金、实际损害和支付的相应的这种主张权利的费用，那么我们看到啊，在今天这个案件中，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不是10万块钱我可能要还100万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啊，就是当事人可以约定我只还10万，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约定，他需要承担比10万更高的这样一种保证责任。但是这90万啊，基于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认为它是远高于了这种合理的。 违约金的范围和这个主张债权的相应的费用。如果这种费用过高的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对于利息的这个规定可能会有观众朋友问，可不可能产生90万的利息呢？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也有规定，最高是不可以超过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所以大家可以结合这个借贷的时间周期以及相应的利息的这个比例去进行一个计算，但是可能90万是远超于我们这个常识性的判断的，是不太合理的。
3: 那江女士，我想请问您作为这个保证人有没有什么措施能够自保自己呢？
4: 是这样，保证人呢，他承担的义务那么重他又没有什么权利，因此呢，法律为了平衡利益，他会赋予保证人一些特殊的权利。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几种，比如说第一，保证人是有追偿权的。什么是追偿权？就是保证人他在承担了保证责任之后，他就是帮借款人把钱还了，还了以后他可以向借款人进行追偿，因为他承担的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借款人的责任，所以呢，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权利，就是把这笔钱要回来，我帮你还了，我还能向你要回来，这是第一个权利。第二呢，保证人还可以要求这个借款人给他提供反担保。什么是反担保？就是当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以后，刚才讲他有追偿权，他对这个借款人是有追偿权的。追偿权的实现，他可以要求借款人给这个保证人提供一个担保也好，还是说一个物保也好，都可以。他为了保证他的追偿权的实现。第三，保证人还可以要求这个借款人多找几个保证人，大家一起来共同对这个债务进行一个保证，这样降低风险。
1: 根据民法典，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举个例子，张三装修新房还差一部分钱，想向朋友李四借10万元，但李四提出要张三找一个人来担保，于是张三找到了朋友王五，借款合同载明张三向李四借款10万元，2018年11月18日还清。王五为张三的借款提供担保，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到期后，张三未按约定如期还款，李四便于2020年6月18日诉至法院，要求张三和王五共同偿还欠款。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8年11月18日，而李四是在将近2年后起诉还款。那么，王五还应承担保证责任吗？
3: 我们看到这里边呢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2018年11月18号，还有另外一个起诉的时间呢是2020年6月18号。我们看两个之间是间隔了1年半的时间，那这个王五还需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吗？相应的这个担保责任？
0: 那其实这就涉及到了这个保证制度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制度，叫保证期间。其实保证期间是什么样一个期间呢？是决定保证人是否需要承担这个保证责任的这样一个期间。如果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主张了相应的权利的，那这个时候保证人就确定的需要承担保证责任了。如果债权人没有主张相应权利，那保证人过了保证期间之后就不需要承担保证责任了。所以这种期间呢，在学理上我们把它叫做或有期间，就是或者有或者没有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民法典就明确规定了呀，保证期间可以由当事人自己约定，如果他们有约定就按当事人的约定来执行，如果没有约定的呢，那就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算6个月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主债务的履行期是2018年11月18号，所以我们往后算6个月的话，那应当是2019年5月18号。但是今天这个债权人是到了2020年6月18号才主张相应的权利，我们认为他已经过了这个保证期间，他没有在保证期间内行使相应的权利，所以保证人就不需要再承担相应的责任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因为这个案例是发生在2018年

0: 是在我们民法典生效之前，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六个月的保证期间的规定啊，是民法典实施之后的规定。所以如果单就这个案例来说，我们还得回到当时的担保法的规定，可能是适用这个两年保证期间的这样一个判定的规则。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保证期间可以去自行在合同订立的时候去订立吗？比如说我订10年、20年甚至是无期，可以吗？
3: 这个问题啊，他的回答基本上是可以的。刚才包老师也介绍了，保证期间可以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它不能太短，比如说只约定了一周的时间，当还款期到了以后，债权人必须在一周之内，比如说一般保证的话，债权人必须在一周之内向债务人提起诉讼，那这对他来说还要找律师准备证据，到法院去提交起诉状证据材料，这个时间对他对债权人来说是根本不足以来完成这样复杂的事情的。所以说约定的太短不现实，因为法律并不禁止，但是呢约定的过长也不见得好。为什么呢？如果约定的保证期间超过了主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话，债务人就会获得时效抗辩，他就可以不还这笔钱了，而保证人他可以引用债务人的这个抗辩也不还钱。所以说呢约定10年、20年啊意义也不是太大。还有您刚才问到，比如约定一个无期的，比如说就是保证人承担无限期责任，那这样的情况呢会视为他约定不明确，法律呢会给他规定一个时间，就是法定的6个月的保证期间。
4: 日常生活中朋友有难处，及时伸出援手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但帮忙出具承诺，承诺保证责任，不仅仅是签字画押的问题，还涉及很多法律责任。在签字的那一瞬间就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5: 是表现得比较稳重善良，他一直就比较相信他。
4: 沈先生说，他跟唐某认识20多年，关系不错。2019年3月，唐某开口借钱时，沈先生并没有多虑，通过小贷公司等帮唐某做担保，唐某先后借走150多万元。
5: 有个化工厂工程，他说这个利润可观，我想去弄下来，反正也没有资金，他让我想办法借。
4: 眼看到了双方约定的还款时限，但唐某变卦了，摊牌说工程是他虚构的，之后就失联了。采访时沈先生再次拨打唐某电话，跟之前一样，电话能拨通就是无人接听。沈先生说唐某欠钱不还，为了填上窟窿还清贷款，他只好自己卖车卖房。目前沈先生已经报警处理。
2: 我们看到沈先生挺倒霉的哈，其实为了是帮朋友，但是让自己陷入到了一种困境当中。那作为保证人，沈先生这个时候还能做些什么呢？包老师，
6: 那我认为啊，这个沈先生首先他需要明确这个到底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如果今天我们确定了他提供的是一般保证，那沈先生首先他可以行使先诉抗辩权，就是延缓自己的这个债务承担的时间。但如果今天确定的这个是连带责任保证，可能这个沈先生就比较被动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案件中哈，就是沈先生他也可以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这种方式去看是否存在相应的犯罪行为。因为沈先生作为保证人使自己面临了比较大的这样一种风险，所以他在签订这个保证协议的时候也可以像刚才我们聊到的那样，他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其他的反担保人，或者是要求债务人以自己的财产给他设定一个抵押，或者是类似的这种保障自己权利的一个方式。
2: 那当保证人去承担了保证责任之后，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6: 那根据民法典第689条和 700条的规定啊，这个保证人我们认为他至少有三方面的权利。第一个是他可以向这个债务人追偿，这是一种法定的追偿权。第二个呢是这个保证人他可以要求反担保人啊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啊。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今天还有其他的这个保证人啊，就像刚才江律师说，我们可以多找几个人一起来做担保，然后分散这种风险嘛，那可能也可以去向其他的这个共同保证人行使相应的这个追偿权。
2: 具体来说啊，这个保证人在行使追偿权利的时候，您觉得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保证人行使追偿权的时候呢，首先应当注意，保证人应当在自己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行使追偿权。比如说唐某在这个片子里，他如果提供了一些抵押物给小贷公司的话，那么沈先生帮唐某偿还债务以后，他就可以行使抵押权来要求拍卖变卖抵押的财产。沈先生啊，他在行使追偿权的时候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诉讼时效问题。因为追偿权它实际上是一种普通债权，它也受到民法典的3年的诉讼时效的一个限制。
4: 作为保证人，在签订保证合同前，应首先仔细阅读主合同条款，认真了解主债权内容，并在保证合同中要明确保证方式、保证期间和保证范围。那么保证人又该如何厘清自身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呢？
2: 如果说一定要去签一份这种保证合同的话，那么签署之前作为保证人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6: 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俗话说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就不为丑，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签保证合同之前，签保证合同的时候就把双方的这个权利义务还有风险都说清楚，然后并且通过这个书面的形式给它记载下来，固定下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固定什么内容啊？那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之前节目也提到的这个保证合同的6要素，就包括了主债权的种类、金额和履行期限，以及保证合同的这个方式、范围和保证期间。特别是要强调一下，一定要写清楚到底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还是连带保证责任，到底这个保证期间是6个月还是1年，以及刚才我们这个小片里看到的它的范围到底是只是本金呢，还是包括本金、利息或者是违约金等等。所以建议当事人在签订保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约定清楚，并且用书面形式记载下来。
4: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第689到694条以及第700条。日常生活中，担保出现最多的地方就是民间借贷或合同纠纷。保证责任就是指保证人在债务关系中需要承担的责任，保证人承担何种内容的保证责任由当事人约定，保证人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责任范围内履行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债权人应要在保证期间内积极主张权利，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承担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
7: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5: 欢乐正前方，
4: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7: 我是米夏。
6: 哎，米夏，你看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这盒盒了没有？我怎么这一早没见他人啊？电话也打不通。
7: 盒盒，我看见了，他一大早他背个包从电台就奔外面去了，我喊都喊不住，我还想问你呢，他这干嘛去了？
6: 啊，他还真去了。

0: 追他去啊！你先自己看看，看看。
1: 干嘛去啊？回来！咱这节目正播着呢，你赶紧回来呀！你跟话筒那儿坐好了，不然我跟你说，我告诉领导，我扣你工资奖金。
0: 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同情心呢？我，哎呀，我的和和呀！啊得，就算哥这回把你给坑了吧。
1: 怎么了？你把和和怎么了？
0: 等会儿再解释吧。啊，那个，我先给咱们编辑郭子打一电话，你先等会儿啊。喂，是郭子吗？不是，你怎么还睡呢？哎，你昨天晚上跟和和说没说啊？
1: 那就没人去赴约。刘晓，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说能是谁呢？谁搞的恶作剧？
0: 是你没事，你老问。行，你别老这么盯着我啊。我承认，是我。
1: 刘晓，你有意思吗你？我跟你说，你就是咱们台头号的坏叔叔。我跟你说，
0: 行，别这么肉麻，行不行？我不就是搞了这么两回恶作剧吗？谁知道你们都那么性子急，那都不等我解释啊，就乐呵呵的，一就赴约去了，还
1: 什么两次？你好意思这么说吗你？
0: 我怎么不好意思啊？
1: 刘晓，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夏天大明湖畔那个实习生？
0: 去，实习生就实习生，还什么大明湖畔？你疯了吧？
1: 你就说你记不记着吧啊？那么好的孩子，你说你也下得去手对他恶作剧？
0: 我那不就是为了逗他吗？这事儿你就按住不表吧啊，咱别在节目里说行不行？
1: 说，必须得说。跟大伙说啊，去年我们节目呢来了一个实习生，哎呦，这妹妹能力特别强，表现得特别好，性格特开朗，跟大家伙相处的吧都特别开心。有一回啊，我们在我们组的这个微信群里闲聊，刘晓就想了个馊主意，说玩游戏。
0: 我就是想逗逗那小姑娘，我就是当时说那什么，大家都在微信群里发一张自己最丑的照片娱乐一下。
1: 刘晓还说要从最小的小鲜肉开始，于是呢这女孩就特认真的把自己认为最丑的一张照片发到群里头了。哎呦，当时我们都快笑疯了。不过重点不在这儿。
0: 什么重点？是啊，只有这个妹妹发了照片啊，之后那个群里边啊，那天就再没人说什么话了。得，我认错还不行吗？那什么妹子，哥对不起你啊，有空的时候你回台来看看哥，哥请你吃羊肉串。
1: 刘晓，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串它还有更多好吃的吗？
0: 不许捣乱。那什么，接下来吧，咱说说咱们那老实巴交的编辑郭子。
1: 自从你在上半段的节目里说完和和跟郭子的事儿，哎呀，我现在还真是挺想知道郭子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0: 哎，先别管那些，不重要啊，咱先说说这郭子被整的历史。
1: 话说郭子人生第一次被整发生在小学，不过那次也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被整，不过呢也可以说是一次被整的经历。
0: 我说你这车轱辘话你咕噜咕噜那么说有意思吗？你直接说事儿行不行？
1: 说有一年放暑假，郭子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疯狂的写暑假作业，经过一番苦战，郭子终于在两周之后完成了全部的作业，准备投入到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昏天黑地的暑假当中去。可是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
0: 通知内容是郭子他们班换新老师了。
1: 于是郭子仰天长啸：
2: 苍天呐，大地啊，谁能明白我的痛呢？当我刚刚明白我写完的暑假作业上交之后，任课老师根本不会检查的真相是，我又得到了要换新老师的消息。学校的恶作剧是要一直这么持续下去吗？
0: 我跟你说，郭子小时候遇到的恶作剧可不仅仅这种他自认为的恶作剧啊，还有真真正正的恶作剧。
1: 那你快给大伙儿讲讲。
0: 说咱们这老实巴交的编辑郭子吧，上初中的时候总是被人给恶作剧了。只要下课他离开他座位，大家就会往他椅子上撒水或者撒点别的东西。那郭子也笨点，回回都中招。说终于有这么一天，郭子下课回来吧，要坐下前他突然动了动脑子，想了想，伸手摸了摸那椅子，发现上头吧有一层粉笔沫。
1: 谁知道郭子摸完这粉笔沫之后，对着周围的同学阴险的一笑。
0: 你们又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0: 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满级丽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集中在J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距离古黄河服务区3公里附近施工占据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同时，J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借道施工路段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事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恋曲1990，来自罗大佑。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每当听到这首歌，往事仿佛历历在目，淡淡的忧伤缠绕在我们身上，或许经历过也就可以看淡许多。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伙伴，来自孙悦。

伙伴来自孙悦。童年最珍贵的馈赠就是一群毫无保留陪伴着你的伙伴，生活纵然颠沛流离，只要心里还留存着这份纯粹情谊，前行路上就多了一份温柔的底气。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童，伤心1999，来自王杰。

边界1999，来自许美静。这首歌编曲大胆创新，电子音乐元素与许美静清冷的嗓音完美融合，营造出一种虚无缥缈又略带悲伤的氛围。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Imagine 想象，来自 John Lennon。

Imagine 想象来自 John Lennon， 这首歌已经发表超过50年了，歌词中没有爱这样的字眼，却充满了对爱与和平的渴望，祈祷天下大同，简单隽永的旋律不曾因时光的流逝而褪色。这首歌也经常在奥运会的现场唱起，体现奥林匹克全世界团结一心的愿景。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清楚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可以爱你真好，来自蔡健雅。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是的，很。

得意洋洋，方方，一段旋律就能挣脱所有束缚，自在到仿佛乘风起飞。最好的幸福从不用奔赴远方，此刻松弛自在的自己，不用追赶日程，不必应付旁人，属于自己的慵懒清晨。

一天最温柔的开场。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谢霆锋、游鸿明与黄大炜，我们这里还有鱼。

21大地震的公益歌曲，后来慢慢变成了一首治愈之作。我陪你找个池塘，盖间平房，忘掉哀伤，是最质朴的承诺，也是最强大的力量。人生难免有风雨飘摇的时刻，但只要有人陪伴，心怀希望，就总能找到属于自己那个还有鱼的地方。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致青春，来自王菲。

爱得比较深，陈淑桦。1995年，陈淑桦发行《淑桦盛开 Forever》，陶喆、王志平和娃娃三人共同为陈淑桦打造了一张充满着节奏与布鲁斯韵味的专辑，可以说是港台地区较早的 R&B 流行音乐。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慢慢等，韦礼安。

慢慢等，来自韦礼安。作为创作歌手，韦礼安在华语乐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词曲功力了得，强大的歌唱实力让他在大学时代就过五关斩六将，从选秀比赛中脱颖而出。但在比赛结束，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急于发片，而是继续念书，也顺便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究竟适不适合这一行。他不骄不躁，在娱乐圈的浮沉中用音乐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他一直都在慢慢等。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A new day has come， 新的一天已经到来，来自 Celine Dion。 I was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啊，你多吃点儿。
2: 来来，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

0: 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5: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就要京沪高速淮安段往上海方向过湖集11公里附近发生脊椎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占据第3、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缓行还集中在建2513淮市高速往淮安方向，距离古黄河服务区3公里附近施工，占据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同时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借道施工路段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上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有居民向我们反映说啊，他们这个小区的这个路面上啊，那想推车，老人想推车去广场锻炼，这个路烂了都没法推，怎么回事呢？啊，这个永嘉花园小区啊，跟这个6414小区是共用了一个院子，然后呢，这个路啊，也就是共用的一个路，院里边的路面是多处坑洼不平，高低落差明显。居民介绍说，这两个小区，哎，老年住户的占比比较高，日常的推轮椅或者推小推车去广场锻炼的时候呢，常常被破损的路面卡住车轮。还有居民表示，那自己还没到60岁，走在小区里已经不大稳了，更何况其他高龄的长者。除了道路有问题，居民还反映啊，他们小区是因为长期没有物业啊，大门既没有道闸，也没有安保值守，外来车辆是可以随意进出、随意停放的，导致呢本小区业主的车辆就无处可停了。现场有居民说，自家孩子的车呢从来没有在小区内过夜，而外来车辆呢长期占位停放的情况屡见不鲜。走访当中也有居民反映，永嘉花园的16号楼楼下长期堆放着大量杂物，紧挨着绿植，其中包含纸板、木这些木屑、木料这些可燃物。夏季呢高温多雨，杂物周围呢有蚊虫滋生，气味难闻，同时呢这些杂物还堵塞了通道，带来明显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么针对于这个道路维修的问题呢，咱们也是带着问题来到了鼓楼区环城街道双汇社区。社区的党委书记主任张楠楠介绍说，目前呢是没有办法让永嘉花园小区或者6414宿舍单独支出这笔费用的。经过查询，6414宿舍有一笔维修资金以及利息可以用于公共道路维修，而永嘉花园20栋楼居民个人缴纳的维修资金也已经产生利息，也可以用于公共道路及设施。两个小区呢将按照各自住房面积比例分摊修路费用，目前呢代理公司正在开展评估工作，相关的资金申请流程呢也在持续的推进。而对于外来车辆随意进出的问题，社区表示已经发动党员志愿者参与日常巡查，发现长期停放的外来车辆将及时联系车主劝离，同时呢与上级部门对接，积极推动物业公司的引入。关于16号楼杂物堆积啊，这个社区回应说已经联系到了城管部门，包括安监和公安多部门多次现场进行清理，并且呢对该户居民反复劝说，但是问题反反复复，至今呢没能根治。社区表示呢，下一步将重点引入居民的这个自治啊，养成文明习惯，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同时呢持续跟上级部门沟通，寻求更有效的办法。的确啊，这个小区环境的改善呢，既离不开社区啊，离不开街道，也离不开居民的自觉配合。道路修缮和车辆管理还需要时间推进，但是你说这个道路上，你窗旁边啊，大量堆放这种易燃物，一旦起火，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希望呢，相关住户呢可以提高安全意识，不要因为一己之便危害邻里的安全啊，邻里的安全，共建共享，美丽家园。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是有朋友说啊，说我们小区什么都好，就是燃气管道没有气，之前是石墩，现在是地桩啊，老人看病啊，包括车什么都进不来，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在怡泰家园小区啊，小区整体环境也是得到了居民的肯定，绿树成荫，夏日呢乘凉宜人，而且呢西侧还配套了专属的停车场，实现了人车分流，有效缓解了之前的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不过呢，现场有居民还表示，通往10号楼到12号楼这个中间啊，这个路上它是装了不少的隔离桩，目的呢是阻止车辆进入，但是实际使用当中却带来了不少的安全的隐患和不便。首先，小区居民家的小孩啊，小孩骑车容易碰撞，然后呢，老年居民紧急就医的时候呢，接送的车辆也没有办法直达家门，只能步行较长的距离。还有居民表示呢，家家户户的燃气管道虽然已经安装很多年，但是天然气却始终没有开通。对于在此居住的老年居民来讲，大家呢都很盼望能够早日用上天然气。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咨询到了七里沟街道七里沟社区党委书记王芳。王芳就说啊，小区虽然已经实现人车分流，但是部分车主还是会把车辆停到单元门口甚至绿化带，引发其他居民的不满，物业无奈之下才加装隔离桩。这隔离桩呢是可以拿钥匙开启的，但是紧急情况下呢还得去找钥匙，可能会延误时间。社区目前已经计划联合物业尽快的去制定路面的停车管理方案，通过召开居民大会去来啊表决协商，邀请居民呢共同去来参与讨论，集思广益，同时呢借此机会呢加强路面停车危害的宣传。而针对燃气问题，由于工程涉及到跨铁道的铺设管道，情况复杂，社区呢和街道一直在积极的对接相关部门，发挥桥梁的作用，及时传递信息。社区呢也将承诺持续跟进，一旦有确切的消息，第一时间向居民反映，啊，全力去推动这个事件的落地。其实咱说啊，小区的环境整洁，人车分流，居民呢当然都看到眼里。这说明呢啊，咱们相关部门呢也确实下了功夫，不过路面上的隔离桩还是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啊，所以说呢也在提醒咱们啊，民生好事要办得妥帖，居民呢才能真正的舒心。

好，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不知不觉的暑期已过大半了，暑假驾考计划大家进展到哪一步了？暑期有练车吗？驾驶证拿到了没有？啊，最近呢，徐州交警也是通报了最新一期的驾校排名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徐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排名内容呢。包括7月份合格率红榜平均合格率排名前五名的驾校，以及7月份平均合格率排名后三名的驾校。2026年的7月份，全市78家驾校培训各科目考试总人数是115671人，其中呢，科目一考试是48853人，科目二考试呢25774人啊，科一是4万多，科二是2万多，科目三实际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呢21842人，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19202人。那么各科目的考试合格率呢，分别是科目一是67.43%啊，这是合格率，科目二是66.31%，科目三呢是64.01%，科目三安全驾驶文明常识呢是82.66%。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徐州交警的这个信息上通报的，包括三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违法率和事故率黑榜的交通违法率的前三名，以及交通事故率的前三名。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近期呢，甘肃兰州有公交车司机表示，由于公司实施的考核办法把车辆的能耗跟绩效挂钩了，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能耗标准，就按一定的比例扣除司机的绩效工资，这导致呢个别司机不愿意在行驶过程当中开空调，从而呢影响了乘客的坐车的体验。那您就说这炎炎夏日的啊，因为担心扣绩效，个别司机呢不愿开空调，导致乘客热得满头大汗，而一些坚持开空调的司机则被扣了工资。这兰州的公交车那、啊、不大好开啊，是吧？当地这公交公司把能耗跟司机绩效呢直接挂钩，可能初衷是为了节能降本，但是没能充分的考虑到车辆的条件、季节的变化这些因素，导致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重重的问题。那么这种一刀切的考核方式，表面上看是企业内部管理简单粗暴，但深层次却暴露出了公共服务的公益属性和企业降本压力之间的错位。那么这种一刀切式的考核之所以行不通，首先在于它无视客观的现实。节能降本的初衷或许是好的，但是执行当中呢，容易变成忽视车辆硬件差异的一刀切的做法。你比方说，这个考核方式采用了统一的能耗基准，但是没有区分新车和老旧车。

辆的巨大车况差异。根据了解，今年3月起呢，该公司实行了这个奖惩制度以来呢，驾驶老旧车辆的司机因为车况差连续几个月被扣钱。有司机反映，驾驶老旧车辆因为机械老化导致能耗天然偏高，无论怎么规范操作都难逃罚款，而新车司机呢则月月拿奖，这个显然是有失公平的。那么公交公司把之前的运营的亏损压力通过简单的奖惩机制试图直接转移给司机，让一线员工来承担企业整体运营成本的这种波动风险，这个也缺乏明显的合理性。而这种一刀切式的考核更受公众诟病，直接损害的是乘客的体验，公共服务的属性就被挤压了。按说呢，公交车是基本的啊公共交通工具，夏季开空调是应该提供的基本服务，而部分司机为了避免扣工资，选择不开或者少开空调，导致乘客呢是热得受不了。有网友就吐槽啊，遇到没开空调的车，闷热难耐，全程只能是开窗硬扛，热的是满头是汗，基本的乘车舒适度都没法保障。那么显然，这样的乘车体验一定是好不了的。公交公司这样做，本质上是把它的经营压力通过扭曲的管理政策部分转嫁给了市民。那么这件事儿暴露出来，相关企业在制定决策的时候的拍脑袋，缺乏充分调研和风险评估，同时呢，也折射出该公交公司长期亏损、经营困难等等的深层问题。那通过能效的这个考核来节约能源成本，是企业试图自救的一种手段，但这种做法不仅没能解决根本问题，还损害了服务口碑。媒体报道之后呢，兰州公交集团已经暂停了这个考核，并且对空调服务开展专项督查，这是及时的纠错，但是问题的根源还在。如何平衡企业经营压力和公共服务质量，如何制定一套科学、公平、精细化的内部管理机制，仍然是摆在兰州公交集团面前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来看到有朋友就说啊，说这个空调车非空调车你得标清楚啊，区别收费啊。还有说建明说，这个公交车现在不都是新能源吗？啊，要求每个车每天跑几趟活，你跑远的恐怕都回不了车厂，开空调是最费电的，而且这个电车回到车厂充电还得需要时间，一般都是夜间充电，白天跑。司机最怕是白天堵车，赶上红绿灯不顺畅就费电，空调开得越大当然是越费电的啊，车再回不去车厂就很麻烦。这种情况下啊，应该是不如油车的啊。还有朋友说，20年前咱们这不就考核能耗吗？很多公交车夜间行车，它那个灯都不开。后来交警不愿意了，专门有公交公司开会来解决这问题啊。之前有公交车就是不开灯，但是您说的可能是那种跑这个城乡的那种公交啊，确实开的也是。驾驶员的这个相对的一些，有些驾驶员素养是比较差的啊，加塞儿啦、抢行啦，包括这个拐弯不打灯啦，等等等等。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组资讯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2026年7月的汽车产销数据，7月呢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产量是 257.3 万辆，销量是 258.4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 6.8% 和 8%， 同比呢分别下降了 0.7% 和 0.3%。 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同比均下降了 3.7%， 降幅比上半年呢进一步的收窄。那么七月汽车市场进入到了传统的销售淡季，环比出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但是降幅呢是进一步收窄的。乘用车这一块，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24.6 万辆和 226.8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 5.4% 和 5.6%， 同比分别下降了 2.1% 和 0.9%。 一到七月呢，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496.7 万辆和 1498.8 万辆，同比也是分别下降了 5.5% 和 5.4%。 那么咱们来关注商用车啊，七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2.8 万辆和 31.7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 15.4% 和 22.5%， 同比呢却分别增长了 10% 和 3.5%。 那一到七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了260万辆和 261.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8.4% 和 7.7%。 其中呢天然气商用车的销量达到了 14.8 万辆，同比增长 10%。那您看这个商用车产销量环比下降，同比继续增长，其中天然气商用车出现明显变化，这跟过去天然气的国际形势跟价格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再来关注到新能源汽车啊，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7.6 万辆和 156.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26.8% 和 23.7%。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4%。一到七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分别同比增长了 9.5% 和 9.6%。 那么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啊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1.2%。 那么七月份就是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一到七月累计的占比首次超过 50%。 啊，汽车出口也是，七月份汽车出口是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一到七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那么汽车出口呢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六到七月两个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经过半，超过了燃料汽车的出口量。的确呢，刚才咱们也是了解到了，七月份确实汽车市场进入到传统的销售淡季，客流跟订单的自然回落，叠加呢半年度的冲量提前释放部分的需求，全国持续的高温以及部分区域的台风洪涝灾害影响到线下销售等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呢微降。当然呢出口还是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而且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 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呢又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呢是占比首次超过 50%。 同时呢7月30号的时候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会议也是进一步做出了重要部署，释放了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的平稳运转。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呢，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的续约20年，合资期限延期到2047年。之前呢，广汽集团和本田汽车也已经签署了合资续约协议，将合资期限呢延长到2038年。再加上之前已经完成续约的上汽大众、北京奔驰、东风和斯泰兰蒂斯啊，一系列的续约顺利完成。一方面呢，也展示了跨国车企对中国汽车市场的长期看好。另外一方面呢，中外车企已经开启合资做新模式啊，在中国生产制造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也将随之推向全球市场，成为双方的共同目标。这合资车企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承受了较大的下行压力，但他们依然选择续约。一方面呢，是因为中国是汽车领域的全球最大市场，仍然贡献了重要业绩；另一方面呢，在中国的合资车企被跨国车企寄予更高的期待。本田汽车的相关负责人说，随着电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个背景下呢，本田汽车和广汽集团将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和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重塑关键竞争力，实现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上汽集团的负责人说，20多年前合资合作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如今呢必须回答强不强的重要命题啊。包括咱们就说这几年啊，合资车企的智能化、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是很慢的，导致了他们整体的经营是承压，市场份额呢不断的缩小。跨国车企曾经采用的导入产品在华生产的这种销售模式已经不适用中国市场的发展了，因为这些产品在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这些方面的短板是十分突出的，导致他们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是偏低的。在这种背景下，多家跨国车企选择续约，希望依托中方伙伴的力量补齐短板，推出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以完成转型。合资续约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合资车企呢，当前在中国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新能源汽车转型之后没有跟上中国汽车市场的消费需求变化。但是呢，咱们国家依然是跨国车企的主要市场，他们也需要咱们借助这个中国的智能新能源汽车强大的供应链体系来谋求转型和发展。但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哈。虽然说是续约，但不同以往过去的以技术换市场，续约之后的合资车企大多都开启了新的运营模式。咱们就说上汽通用，产品定义权全面交给中方团队。然后由泛亚汽车技术中心主导合资车企底层产品研发。这个呢，成为这次上汽续约的重要。

料一提。而广汽本田汽车销售人员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未来呢，广汽本田的运营将从研发端进行改革，力求推出更懂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目前广本已经全面推行产品总监制，由合资公司团队牵头主导产品定义，整合双方股东的优势资源联合开发，从过去的适配全球车型转变为主导核心需求，整车开发的起点放在中国用户真实的用车场景。那么这也说明什么呢？基于中国国内需求，很多车型都从零开始打磨，软硬件、车型设计到营销全面联动。同时呢，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啊，肯定是啊，咱们的这个市场是形成了强大的供应链体系，领先的商业运营经验，包括产品的技术方面，咱们有相应的积累啊。新能源方面，这些都为合资车企和跨国车企的新能源汽车转型也是提供了相应的经验。借助中国市场加快合资车企的新能源汽车转型，不仅有助于扭转跨国车企在华销量下滑的趋势，还可以帮助跨国车企加速在全球范围内的新能源汽车转型。

那么咱们来看啊，这个怎么说呢，之前在中国汽车品牌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中外合作的成功案例，比方说吉利和雷诺啊，领跑和斯泰兰蒂斯，都是借助跨国车企的全球营销网络，中国汽车品牌的国际影响力逐步也在提升啊。跨国车企呢，普遍是具备成熟的全球化的营销网络，那么借助这些网络，加上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合资车企的生产的产品可以更好地打开国际市场，合资车企的新能源车型转型成果也可以借助跨国车企的国际化营销网络，销往全球更广阔的市场，完成合资车企在中国为全球的这么一个转型。那么当然，新合资车企正在逐步转型为集研发、制造、出口于一体的综合枢纽，以中国制造为底蕴，谋求更广阔的全球化发展。从全球车中国造到中国造全球车，从在中国为中国到在中国为全球，这个会成为合资车企发展的破局路径。

咱们再说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雪佛兰停止在华销售新车的消息也是刷屏了啊。这两天我在朋友圈经常能刷到，就是很多朋友会曝出自己当时家里边买了雪佛兰的各种车型啊，还有一些回忆啊。这个是咱们之前啊，针对于汽车的这么一个深度的一个情感上的链接。很多朋友也在一些互联网的平台上啊，去来追忆啊，去来正在以一种近乎安定的方式啊，其实雪佛兰退出中国的新车赛道。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啊，雪佛兰是彻底退出中国，还是说只是不卖新车？对此呢，通用汽车方面回应说，上汽通用将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也就是说，雪佛兰车型照旧生产，但是不再面向国内销售，是用于出口。咱把时光拨到2005年，那个时候呢是合资品牌的黄金时代，10万到15万级的家用轿车几乎是合资品牌的天下。在那一年呢，上汽通用把雪佛兰品牌正式引入中国。那个时候上汽通用布局十分清晰，凯拉克定位豪华市场，别克布局主流中高端，雪佛兰的主攻家用市场。凭借着这个合资定位，雪佛兰在中国迅速打开市场。09年4月第一代科鲁兹在国内上市，凭借着硬朗运动外观啊，以及世界房车锦标赛 WTCC 的这个赛事营销，还有呢当时有部这个电视剧越狱嘛，男主角啊温特沃斯米勒代言，在当年的偏中庸的家用轿车市场当中迅速出圈，催生出庞大的改装文化，是无数的

0: 后90后人生的第一辆合资轿车啊，也是雪佛兰在中国的封神车型。12年呢是第八代的雪佛兰迈锐宝啊正式引入国内市场，凭借美式肌肉的这么一个运动外观、扎实的操控底子和亲民的售价，也成功的树立起美系亲民运动中型轿车的一个鲜明的标签啊，然后呢也是深耕国内的合资市场。当然14年是雪佛兰在中国无法复刻的巅峰，全年销量达到 76.7 万辆，占上汽通用总销量的四成以上。这个大街小巷路上到处都见这个金领结，对它的那个标志啊，十字标志，这个销量放在今天仍然是多数新能源品牌难以企及的目标。雪佛兰在当年呢是稳居合资品牌的第一梯队啊。而转折点在哪儿呢？转折点是在2018年，上汽通用啊，它是大力的落地了这个雪佛兰全球的推行三缸发动机的这个战略。当时这克鲁兹、科沃兹、迈锐宝 XL 相继推出三缸版本啊，小型的 SUV 创酷也不例外。但是跟欧洲消费者对三缸动力包容度更高不同，国内市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三缸先天不如四缸的认知，消费者呢对于这个三缸的抖动、噪音和保值率抵触情绪十分突出，品牌口碑持续承压。所以当年呢它的销量跌到了41万辆啊，相比较巅峰水平近乎是腰斩。即便后续主力车型陆续换回四缸动力，但受损的品牌信任也是没能回到巅峰的体量。同时呢这个国内市场上那别克主销车型终端价格持续下探，在10到15万的主流的家用市场跟雪佛兰形成了正面竞争，雪佛兰又缺乏这个高端车型去来支撑，向下又缺少性价比，所以生存空间不断的压缩。而且呢它的这个电动化布局是十分滞后的，包括咱们国内新能源全面崛起，抢占10万级家用轿车和 SUV 的赛道，凭借智能化、长续航、低价优势，对于合资老旧燃油车型形成碾压，合资燃油车的红利时代落幕了。而雪佛兰产品更新又比较缓慢，品牌销量几乎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下滑数据是十分惊人的。22年它的零售销量20万辆，23年 16.9 万辆，24年跌破行业生存红线只有 5.27 万辆，25年全年零售是9000辆啊。很多地方已经没有独立的雪佛兰经销商了，门店也是大量关停啊。在今年的上半年，雪佛兰在华新车销售体系基本停摆了，第三方零售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只卖出了一辆。那所以说你说卖一辆车的话，一个厂那在国内退场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而这次调整呢应该来讲是通用汽车的这个战略取舍啊，在中国市场放弃雪佛兰的零售，集中资源去开发别克、凯拉克这些新能源的转型。国内呢工厂是主要是为什么呢？国内市场呢主要是为这个供应链啊出口，实现了中国造车迈向全球。对于这个售后服务问题呢，通用也表示会继续坚守承诺，为现有的700多万中国车主提供完善的售后的服务保障啊。同时呢咱们去就说这个事儿啊，回望雪佛兰21年在华的这个销售，从年销超过76万辆的辉煌到月销只有一辆的这个落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在国内的新车市场的默默退场也只是一个美系品牌的落幕，更是燃油合资品牌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转型失速的一个典型样本。产品路线选择失误，误判本土的市场需求，电动化布局迟缓，内部资源的分配失衡，多重矛盾叠加之下，终究还是没能跟上咱们车市的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当然呢之后可能国内市场不再计划投入全新的雪佛兰车型，市场只有少量的库存车辆陆续完成交付啊，这个品牌呢当然也会换个身份继续留在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里边，将来呢走向世界。啊，这个朋友就说了，当然不是说雪佛兰，那人家日产轩逸怎么说，这现在不是还是卖这么多台吗？卡罗拉上半年平均月销也有5000啊。所以说什么雪佛兰了、斯柯达了，说了为什么这么惨，还是因为之前卖得好到现在退出，难道这不是问题吗？ 啊。有朋友说有点道理啊，只有价格低，没有卖不出去的啊。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

0: 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 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距离古黄河服务区3公里附近，施工占据第二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另外，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上桥口位置，以及苏丰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行驶当中，请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5: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0: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0: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6: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在我们的会员群当中啊，很多家长都向我们讲过不知道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进行交流沟通。那么今天在有问必答板块，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大咖，他是萨提亚模式咨询师、督导师、培训师。在人生的前半段，他拥有30年的法官和律师的工作经历，在人生的后半段，他进入心理学领域学习，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助人者，帮助了很多个人和家庭。他呢，就是王建飞老师。那么接下来时间在电波当中，我们将请王建飞老师为家长开一张处方。 让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家长如何更好的和青春期孩子对话。节目信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有请我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

0: 小学的贾木希同学先来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1: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四年级八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室的嘉宾，绝对是一位重量级的老师哦，王建飞，资深心理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际认证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督导师，而且呢，王老师也是身兼多职，职业律师、法学硕士。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请进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众所周知，家庭呢是世界的微缩，研究家庭呢就可以了解世界。而且王老师有这样一句话，改变了家庭就改变了世界。为什么家庭教育如此重要呢？
4: 改变了家庭就改变了世界，是我们萨提亚模式的国际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本人讲过的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那么他认为呢，家庭就是一个世界的缩影。其实我们在家庭里边就涵盖了很多的家庭因素，比如有父母，父母里边就涉及到父母的角色和功能，然后还有孩子。所以萨提亚研究家庭的时候呢，他常常把一个家庭从家庭结构上做了很多的分类，比如主干家庭就涉及到一个家庭有了爸爸妈妈还有孩子，那么除了主干家庭之外还有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就发生了变化，可能只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和孩子，或者单亲的爸爸和孩子。那后面像重组家庭啊、收养家庭就更多了。所以其实家庭就是一个世界的缩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么把家庭关系如果能够调整好了，其实我们的社会关系，从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人际关系都会发生一个相应的变化。
0: 我想到了咱们的一句老话，家和万事兴。而且呢，在家庭当中啊，第一关系是夫妻，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亲子关系。我们的王老师的新书啊，父母是最好的治疗师和青春期是父母的必修课，一直都很抢手。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王老师能不能在电波当中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青春期孩子的一些故事，特别是很多苦恼的家长朋友们面临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往往会束手无策。那么接下来时间，您能不能先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认识青春期心理发展的规律呢？
4: OK， 其实现在青春期的确是一个热点词汇，也是一个热门话题。遇到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成长，着实是让很多的父母有点束手无策，甚至有很多父母觉得进入到一种崩溃的边缘和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基于我这么多年对心理学的学习，还有做心理咨询师跟非常多的家庭和青少年工作的经验，我就写了《青春期是父母的必修课》这本书。那在这本书当中呢，我首先就谈到了青春期的发展规律。那青春期的发展规律对于父母、对于孩子来说，如果不经过学习，的确是有一些猛杂杂的。特别有些父母就觉得这孩子怎么突然就变了呀，一进到青春期的时候好像又不跟他说话了，又开始这个让他闭嘴了，又开始关门了、锁门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他不想看到的一些其他的行为发生。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如果真的了解孩子在青春期的心理发展规律，可能我们就有章可循了，可能我们就知道孩子任何一个行为的背后其实都在提示父母，哦，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孩子你不能再把他当成小孩看了，你也再不能用对待小孩的方式和方法来养育青春期的孩子。所以这里边如果谈到规律的话，从全世界范围内青春期的孩子的

0: 展，都是基于人的发展，那这里边都有共性的规律呢。共性规律可能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情绪的变化。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小的时候，其实越小的孩子越跟妈妈是360度敞开哦，无话不说。但是我们发现孩子一天天长大，进入到青春期，而青春期我们说多少岁就算青春期的起点呢？那我们也有一个共性的规律，比如女孩到10岁了，男孩到12岁了，大概是这样一个共性的年龄段。但是有的家庭孩子可能早一点，有的家庭孩子晚一点。然后这妈妈就发现这个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最大的情绪变化就开始烦了。他好像什么都烦，妈妈说话也烦，妈妈给他做饭也烦，妈妈给他洗衣服啊，换衣服啊，甚至买衣服啊，他也烦，问他学习他还烦。所以情绪的第一变化就是看到很多孩子开始烦躁了。而烦躁有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烦呢，他自己可能都不肯明状，他说我也不知道。那看到情绪的第二个变化，有的孩子就开始你看着他很压抑。这种压抑呢，我们如果不学习的话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压抑的表现呢，就是他越来越少的说话了，跟父母不说话，让父母闭嘴，父母让他张开口说话他也不说，然后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所以回到家里边，妈妈说回来了，只嗯了一句，然后回到自己房间还把门插上了。然后有的时候特别看一些女孩在家偷偷就哭，这就青春期在情绪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再有一点点变化的就是我们也不想看到的，现在基本上是个比较多发的或者多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从全国的统计数据来看，青少年抑郁检出率的比例还是蛮高的。以去年的数据是24.6%，这个只是检出率。那在我的心理咨询职业经历当中，也的确发现有很多的青少年就被诊断为中度抑郁或者重度抑郁了，其实也是很多父母和学校以及老师关注的。那今天我们就要从家长的角度或者从老师的角度，更多的要探索一下为什么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会这么高呢？或者在我的心理咨询经验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青少年会被诊断为抑郁症呢？那这里边一定是有原因的。
1: 是的，青春期心理发展规律有不少共性问题。刚才呢，王建飞老师特别提出了第一点，情绪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Hello，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3班的张元正。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

0: 佑。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的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家长如何更好的和青春期孩子对话。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国际认证萨提亚模式高阶家庭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建飞。王老师，我们有不少家长在会员群里边就说到这样一个现象，青春期的孩子好像和父母无话可说。您刚才也提到孩子们青春期心理发展规律有不少的共性问题，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也留意到了这个情绪上的变化。
1: 所以从这个青春期第一个在情绪上边的一些发展规律，大概就这么三个情绪的表现。所以如果父母想了解孩子的话，先从这三个情绪了解他。这三个情绪呢，我们先不要把它当作问题，当作症状来看。这是青春期，一旦进入青春期了，这个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再是像一个小孩子把整个360度的心都向父母敞开，而是慢慢像窗子一样，他开始关闭了。而关闭为什么要关闭呢？因为他长大了，因为他有自己的心理空间了，所以他把这个像窗子一样的心慢慢慢慢关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这里边留有一个空间就属于他自己的，我们常常把这个空间就形容为像他心理自留地一样的这样一块隐秘的或者隐私的空间。而谈到隐秘隐私不一定是坏事儿，是一个青春期孩子在心理发展过程当中他非常需要有这样一块空间的。那这块空间其实就让他消化情绪啊，来消化他很多的他不想告诉别人的一些内心的想法也等等。那这个心理空间父母如果了解的话，一定要把它保持好然后尊重好，然后才成为青春期的这些孩子他觉得最安全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就像刚刚王老师提及到的，首先我们作为父母啊，要肯定一点，高兴一点，说明呢孩子在成长，在长大。而青春期的心理发展规律，刚刚呢我们的王老师已经特别提及了，三个情绪上的变化一定要特别留意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啊，不要给孩子轻易贴标签。王老师，我就看到有不少家长会说，哎，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孩子就是到了叛逆期呢？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识别青少年的叛逆状态呢？到底是不是叛逆期呢？
1: 叛逆这个词啊，青少年是非常反感的。其实我们从事心理学工作，对这个词也会非常斟酌性的使用。那我其实叛逆这个词，很多父母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好词。
0: 是的。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呢，恰恰把它当作一个信号，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标签来看待。这个叛逆其实不就是对应的另外一个词或者是几个词，不就是父母认为你不听话了，你不乖呀，你不懂事啊，我管不了你了，不就这些吗？那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是不是你仍然想把他当作一个小孩来对待啊？所有的事儿都听你的，然后他所有的想法他都不能独立的享有，都要按照你的想法来调整他的一些想法呢。所以其实青少年的这个叛逆心理一旦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那父母要抓住这个时机，抓住这个时机呢，来教育孩子，养育孩子，或者推动孩子的健康心理发展。那这个时机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旦这个孩子跟你说不的时候，就是父母要抓住这样一个时机。这个时机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旦这个孩子跟你说不的时候，我们父母就要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孩子他有不同意我控制他的，我捆绑他的，我替代他的想法了，然后他开始往独立自主上发展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所以叛逆我们对应的就是一个不字。那从语言上它不，但是很多青少年用行为上也在说不。那从语言上他就跟你说不的时候，当你不再把这个不当做一个好的信号来吸收进来的时候，孩子就用这个行为 来表现出叛逆。这个行为就是你让他向左他偏向右，你让他向东他偏向西，你不让他关门他偏关门，你不让他锁门他偏锁门。所以这些其实孩子是用他的所谓的叛逆的心理、叛逆的行为来传递父母，我长大了，我不再听你的话，然后你要把我当成大人看了，你要尊重我和你不一样，你要尊重我和你有差异，你要尊重我有独立的想法，你要尊重我有独立的行为和判断，你要尊重我有自己的这个心理时间和心理空间，而不是像我过去所有的都要听你的。而这个父母一旦识别了的话，就会告诉他，原来儿子或者女儿，你的这个行为看起来是叛逆啊，实际上这叫成长哦。而这个成长就是你想长大，你想长成一个和我们既一样又不一样的人，然后让我们父母更多的尊重你。所以我想，如果父母你把这样的话传递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处在青春期的儿子或者女儿的话，他迅速就觉得这孩子，哎，我妈我爸怎么就今天突然就变了，怎么就懂我了呢，怎么说的话我就爱听了呢。所以我们说亲子关系啊，融洽

0: 谐亲子关系，就要从青春期孩子传递这些叛逆的信号开始。
1: 嗯，我觉得今天呢，在电波当中，我们的王老师给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转变了两个观点。第一呢，青春期是孩子们的成长的再现；另外呢，叛逆这个词儿啊，可不再是贬义词了。它既肯定了孩子的成长，同时呢，也是展现了孩子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节目片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那么我相信平常呢，在个例咨询当中，王老师肯定接触过很多家长谈到孩子青春期逃学的故事。那像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家长该怎么应对呢？
0: OK， 逃学呢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厌学是不爱学习，
1: 对，
0: 逃学是逃避学习。
1: 嗯，
0: 那我们就谈想想一个孩子要逃避学习，他逃避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老师。而很多家长或者有一些老师他不知道的，孩子在青春期发展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孩子和权威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说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对权威的认识无外乎是爸爸，他认为这爸爸是家里边的一家之主，是家里边的老大，是家里边说了算的那个人。但是久而久之，当他长大了的时候，他就把在家里边说了算的妈妈，或者离开家里以后，一旦去到学校，把班主任，无论这个班主任是男老师女老师，他统统的把这些老师当成像爸爸一样的权威。那进入青春期以后，我们说孩子在小幼儿园小学的时候，他小啊，他听话呀，所以权威说一他就是一。但是进入青春期，他说凭什么呀？所以一旦遇到老师在这种比较啦，在这种对比啦，在这种对他有一些不公平啦，对他有一些这个
1: 漠视
0: 啊、轻视啊等等，跟他人格和自尊相关的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他就是这老师看，哎呀，我不喜欢他。一旦他上课的时候，我就逃学。他不逃其他的老师，所以老师用另外一招就告状，告诉爸妈，你孩子逃学了。
1: 但是这样的结果呢，
0: 结果就是变本加厉。然后就等于学校这个权威和家里这个权威两个权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个跟权威出现问题的青春期的孩子。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老师要懂得了，或者家长要懂得了，回来我们就要核对一下权威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孩子和权威之间的关系。我们说一个孩子如果在学校跟班主任跟老师斗，特别是跟那些比较强势的老师斗的话，那无外乎他就发生了跟权威对抗，跟权威挑战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一个孩子如果一旦发生权威对抗、权威挑战这种关系的时候，那父母就要分析原因了。原因在哪儿呢？也无外乎就两个。第一个是妈妈当了权威。很多家里边，你看在我们中国家庭，很多妈妈说了算哦。妈妈对孩子指手画脚啊，所以你问孩子你们家谁说了算？
1: 妈妈。
0: 我妈呀。或者你怕谁？我妈呀。人家说那你爸呢？我爸常年不着家呀，不在家呀，或者我爸在家，我爸也说了不算呢。那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会听妈妈的，但是一旦进入青春期，无论男孩女孩，会跟这个做权威了的妈妈开始挑战了。挑战要不就顶嘴，要不就对着干，那老师就成了替罪羊了。他在家里边这样，所以把这种权威自然延伸到老师的身上，而特别是做班主任的老师，而在班主任老师还特别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或者研究生毕业刚做班主任的这些小女孩身上，他就说我刚做班主任，哇，这半大孩子就开始跟我顶哦，让我实在受伤受不了哦。所以很多老师就当了替罪羊，受了无辜的伤。但是如果老师要懂得的话，要和家长联合起来，不是对付这个孩子，是我们采用一种健康的方式。这个健康的方式呢，就是要学习能够认可、欣赏、鼓励、支持这个孩子的发展。所以我们常常说要老师要有发现他成长和进步的眼睛，然后我们做家长，特别是爸爸，也要常常看到你孩子有进步的点点滴滴，记在你的心里，看在你的眼睛里，然后用你的语言，用你的嘴巴告诉孩子，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只要有三次发生的话，你看这孩子跟权威的关系迅速就好了。如果我们找到原因了，他不就不逃学，他就回来了吗？哪一个孩子会智商有问题呢？ 那恰恰我们在孩子情商的培养和情商的发展当中，我们要父母给孩子做示范，要学会用能够发现美的眼睛看美丽的孩子，这样孩子他就被看见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好好的自我反思、自我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以至于呢，让孩子觉得逃学对于他来说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真正要启动的是自我学习的机能，让我们和孩子共成长，而且呢，要配合学校里的老师，真正达到家校共育的状态。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我们稍后再见。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3: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14: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5: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家长如何更好的和青春期孩子对话，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国际认证萨提亚模式高阶家庭治疗师，国家二级

0: 心理咨询师王建飞。说到少年，大家想起的就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是少年壮志，海阔天空，是无忧无虑，是阳光明媚。少年的忧愁现在呢被说成了成长的烦恼，轻则呢会对学业、生活质量和人际交往造成阻碍，重则呢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刚才呢你也是特别提及到在接触的个例当中啊也有过类似的事例，请您呢在电波当中和我们的父母们啊来解读一下这个心理专业词语吧。
1: 所以第一个呢，我想传达给父母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不要把抑郁啊当成一种病，或者当成一个症状，或者给孩子贴的一个标签。我在学家庭治疗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应对才是问题。那这句话落到父母看孩子的成长上，父母常常看到一旦一个孩子不上学了，一旦一个孩子一周内就关在自己的房间，要不就黑白颠倒，要不就是看到的只是打游戏，要不然这个孩子就不和父母有任何交流，或者你让他出去他也不出去，把窗帘拉得紧紧的，把门关得死死的，然后一旦这孩子出来，父母就带孩子出去看精神科医生，那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度抑郁或者重度抑郁。那我们今天就要看呢，孩子会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案例。
0: 嗯，
1: 这个案例是我同学的孩子，可能跟很多的家庭有相似的地方。我同学这个孩子呢，学习非常好，是名校名班，成绩一直在前十左右的这样一个名次，但是突然有一天就不上学了。然后他妈妈说，这怎么回事呢？
0: 对啊，为什么呢？
1: 对啊，然后就问他的时候，我不喜欢那个老师啊，第一个原因。第二，我不喜欢那个同学，我没有朋友。然后第三，他就说，他说我学完了你们还让我学那个，学完那个你还让我学那个，
0: 无休止的。
1: 对呀，然后妈妈说完之后，爸爸说，爸爸说完之后，妈妈再说，然后你们回来每天都给我黑着脸啊，然后我想看看什么动漫了，你说不能看，耽误学习，我想出去看看电影，你说不能出去。后来他说，我们带他去医院看的时候，医院就做那个抑郁诊断的那个测评表，心理测评。那心理测评呢，然后他说，我就看我们那孩子在那填呢，填，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填啊。然后当时我还想呢，他怎么想这么久，那个东西不就在那儿打勾就行了吗？他说看完了以后，然后医生又单独跟他聊，他说我们都请的什么很好的专家呀。聊完了以后，然后那专家说，你的孩子没什么大问题，好好跟他聊聊，让他心门打开，你们父母跟他说说心里话就行。他说我孩子突然就说，呀，你这医生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这医生非常不合格，我本来就重度抑郁嘛，你为什么不给我诊断为重度抑郁啊？你不给我诊断重度抑郁，今天我就告你，我就投诉你，这就是你的失职。他说后来，哎呦，那医生说，哎呀，一看这个孩子，他说我就说实话吧，这样的孩子我见得多了。他说这样的孩子就希望自己得抑郁症，
0: 被证实
1: 我得抑郁症了，然后我理所当然的就不上学了，我理所当然就让你们降低对我的期待，我理所当然就是让你们不要再让我学这个学那个，理所当然就让你们来放飞我，我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干我自己喜欢的事儿。
0: 所以您同学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刚刚孩子在填测评表的时候那么慢？
1: 没错呀，后来他才说，哎呦，原来我们才知道，而其实他不是不想学习，是用这样抑郁的方式来传递给我们一个信号，就是意思你少管我，你少给我那么多的压力，然后你让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走，你按照我自己想成为的那个目标和方向的人去成长我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家长一看外在的这个孩子有抑郁倾向，赶紧去医院就看病了，然后甚至就给孩子开药哦。孩子吃一种吃两种，你想想所有精神类药物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都有副作用哦。而我看到很多孩子就开始嗜睡了，开始体重
0: 变胖了
1: 、我们说他这个病没治疗反倒引发其他的疾病，这难道是不是我们父母该觉醒该学习的最佳的一个时机呢？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抑郁对青少年发生了，它是指向更多的，还有一些抑郁是指向的什么呀，我一旦抑郁了是不是我就可以在家了，在家它是有好处的呀，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单亲家庭，有一些妈妈成长不好的，妈妈不想让孩子离开她的，或者孩子舍不得离开这个妈妈的，而这个孩子自然让自己得抑郁症的方式来在家里边叫非常合理化的来陪伴妈妈。而这样妈妈是怎样的妈妈呢？第一个就是夫妻关系不好的啊，甚至有家庭暴力的。这个孩子他想，我一旦好好学习了，考出去了，我妈妈谁来照顾呢？
0: 没有人陪伴了，
1: 谁来陪伴他呢？所以第二个就是单亲家庭的妈妈，第三个就是这个妈妈整天唉声叹气，活在痛苦里，而孩子看不到这个妈妈有阳光的时刻，认为孩子因为进入青春期，他大了嘛，认为这妈妈离开他，他就不好生存，所以孩子是因为爱妈妈而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好好的学习考大学，将来我要出去赚很多钱回来再养你，而孩子更多的就希望干脆我就在家陪你嘛。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父母的学习尤其重要啊？所以刚才我只列举了抑郁的这几种可能性，那其实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把这部分做那么多的展开了。
0: 其实呢，我们的王老师啊，多年来一直在服务大量的家庭。王老师就讲啊，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自己是否能够做到一致性。王老师，其实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对吗？
1: 太不容易了。我们说这一致性啊，这是一个术语。这个一致性呢，就叫内外和谐一致。那用孩子的话说，就是你不要跟我来那假假的。你说话又说得假假的，你表情也假假的，或者说他认为有的父母看了几本心理学的书，或者上了某某老师的一些心理学的课，回来以后好像他真的就变了似的，但是孩子迅速就识别，哎呦你太假了吧，你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了，我听着很不舒服，你还不如我想骂就骂我一顿，想打就打我一顿。所以孩子最需要的是真，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任何矫饰的真实，无论他的语言、他的情绪、他的行为。但是我们父母能做到这种没有矫饰的真实吗？
0: 太难了，
1: 太难太难了。所以孩子希望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是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不能说羞辱他的话，也不能说伤害他的话，也不能说破坏你们关系的话。那把这些话，我们要转换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带着尊重，带着接纳，带着理解，带着信任，让孩子收到你即使是在批评我，但是是推动我成长，而不是在羞辱我，在贬低我。你即使在要求我，而不是把你那么多你没实现的期待放在我身上，我是可接受的。而且同时呢，你还能看到我在成长这条路上，我天天都在进步着，我天天都在向着阳光走，只是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父母把学习不停的不断的带进来，然后用孩子来做一个核查的标准检验的答案。当孩子觉得他说 yes 的时候，你就赢了。当孩子一撅嘴或者说 no 的时候，或者是转身了或者关门了，那我们父母就要想想，是不是我这句话说的没那么恰当呢？那我们就要来做一些新的调整。所以孩子永远都是给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父母成长得更好，让亲子关系能够更融洽更和谐，这样孩子就在这个关系当中会收获幸福。
0: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呢是应该感谢孩子的，因为孩子也是让我们作为家长学会了真正的成长。就像我们节目片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会员群当中啊，有不少家长经常私信我们聊到自己孩子青春期的一些故事。比如呢，我们曾经接到过一位宝妈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孩子呢中考失利之后啊，上了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学校，所以呢现在在高中期间啊，整体的状态非常差，甚至呢一度产生了要休学的想法。想问问我们的王老师，如何寻找这个厌学，或者是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培养学习的积极性，有没有什么样的小诀窍吗？
1: 现在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当中，都提倡叫快乐学习。那其实厌学呢，就是一个孩子在学习当中找不到快乐了。 甚至找不到目标了，甚至找不到方向，然后让孩子在学习动力上出现一些困难和障碍。那今

0: 天呢，如果我们落到学习上，我们就要跟家长讨论一下，孩子他不愿意学习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所以我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职业经验，我看到的可能无外乎就有两大类。这两大类呢，其实就会聚焦到第一个，就是很多父母啊，把自己过去没有实现的在学习上面的一些期待，今天就落到了孩子身上，所以孩子会觉得他的压力很大。那父母把过去没有实现的这些期待压到孩子身上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有的父母就会说，我过去就是因为没有考到好的高中，或者没有上好的大学，或者没有学好的专业，然后就让我今天每每想到这一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失望。所以今天你作为我的孩子，你一定要把我过去没有实现的替妈妈替爸爸实现。所以孩子第一次听呢，倒觉得可接受，但是父母一次又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孩子就觉得他的压力大了。而父母一旦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样东西就跟进来，而父母很少能看到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点点滴滴的进步和成绩，而父母关注的总是那个前五或者那前十或者全学年的前一百，然后一旦孩子达不到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父母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孩子施加压力。这是来自于父母的。那另外有一部分呢，可能也来自于老师的。老师对学生的要求，都希望这个学生是班上学得好的，将来考试能给老师考出一个好的成绩，能提升老师在这个学年当中的教学位置和家长心中的口碑的。那么老师，我们想想哦，以作为老师，一个班至少也有四五十名学生吧，如果没有做第五十名的，所以有第一名的存在价值吗？但是老师要求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前面那个五那十，所以孩子他就觉得，我们这五这十不就是那五那十吗？我就是那二十或者是那三十，他说我根本就看不到希望了。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样的孩子就觉得，我再学又有什么用呢？然后老师把这样的信息反馈给家长，家长也天天这样指责我，这样要求我，甚至强迫我，甚至羞辱我，所以孩子就会有这种厌烦的情绪。厌烦情绪久了，一旦到联考的时候，要不中考，要不高考，所以孩子这种厌学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强烈。那久而久之，孩子说干脆我就不学了。所以我们说，要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如果想治父母的话，最灵的一招就是厌学，就是辍学，就是不学，就是逃学。而父母其实根本没意识到，原来他是把他过去没有实现的这些期待落到孩子头上了，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父母是两个人呢，有的时候是妈妈把他过去没有实现的强加到孩子身上，有的时候也包括爸爸呢。如果两个人，父母两个人把过去没有实现的都强加到一个独生子女身上，现在我们想想，这孩子怎么活呀？
1: 是的。
0: 所以他只有用厌学的方式能让自己活下来，然后我们在心理学上就把这部分都称之为保护机制，或者叫自我保护机制。那用另外一个专业的词汇呢，也叫防御系统。所以他建立了一个防御系统，而把自己装进来，他是让自己用这样的方式不受伤。但是父母就觉得，你不学习我们就完了，别人怎么看我呢？别人怎么看爸爸呢？或者是别人看怎么看我们这一家呢？所以父母一直在低自尊里，然后他没有想到他的低自尊让孩子这种自尊大大下降了，还有让孩子的自我发展就不能发展出成为一个他想成为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一定要成为一个父母要求他成为或者老师要求他成为的这样一个人。那当然他就觉得，我如果继续的话，我就成为一个工具了，我长成面目全非的样子，这可不是我想要的呀。所以每一个孩子在青春期结束的那个时间段，他都想成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
1: 所以呢，这个厌学真的也是在此向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敲响了一个警钟。首先呢，刚刚就像电波当中我们王老师和大家所普及到的一样啊，孩子呢厌学是自我保护机制的一种启动，而我们家长所要做的是什么呢？

0: 学会共情，孩子真正的用心的去交流沟通，这样才是有效沟通。如同王老师刚刚提醒大家了，有的时候呢，孩子他是一种无助的，他只能用这种厌学的情绪来抵抗家长。而另一个元素呢，就是我们的老师们。对于老师而言，在一间教室里和孩子们真正的完美共成长，才达到了一间完美教室的真谛。好的，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那么了解完这么多的一些解决方案之后，王老师能不能再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提升孩子们学习和发展的动力呢？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努力学习。
1: 谈到孩子的学习和发展动力啊，其实听起来好像有点宏观，但是做起来其实非常简单。从父母的角度呢，就是多关注孩子。我们用心理营养这个词啊，来落到孩子的内在渴望和需要上。心理营养是我的导师马来西亚的林文才老师提出的，他有一本书也叫心理营养。所以如果落到青少年的学习和发展动力，无外乎是跟心理营养里边的具体的涉及到孩子的内在期待和渴望就相关了。那这里边我会列举一下，比如孩子都渴望父母对他的重视，特别是多子女家庭哦，多子女家庭父母一定不能
0: 厚此薄彼，
1: 对，偏心养育，特别是有的家庭就是父母可能嘴硬哦，他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但实际上一旦做的时候，那个女儿就觉得她就在乎那个哥哥，在乎那弟弟，忽略她。那两个如果同样都是女儿或者同样都是儿子的，也许两个孩子收到的就是爸爸更喜欢老大，妈妈更喜欢老二。如果这样的话，那孩子收到的重视就是不均等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每一个父母都能够对孩子有平等的重视，而在孩子心里边收到的，我无论如何都是我爸爸妈妈最重视的这个孩子，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希望父母对他能够欣赏啊，能够赞美啊，能够认可呀，能够鼓励啊。所以前面欣赏、赞美、认可非常非常重要，这对于这个孩子的自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孩子如果一旦收到足够了的欣赏、赞美、认可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的自信呢，迅速就上来了。当一个孩子有自信心的时候，他还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吗？
0: 不会，
1: 还在乎老师怎么比较吗？
0: 是的，
1: 他就认为我就是我呀，你说我不好，我爸说我好啊，我妈说我好啊。所以这样的话会推动孩子的自我发展，更有这个力量，更有自信，更有勇气，在发展他的同伴关系或者社会关系的时候，他也不至于讨好别人呢、啊
0: 嗯、
1: 或者是被别人伤害啊，或者被别人霸凌啊等等。所以他就是他。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在未来发展上，他的目标就会更加清晰，他的理想和追求甚至信念，这些我们落到宏观的发展上也会伴生着更加清晰。
0: 嗯，
1: 我们问一个孩子说你未来想做什么呢，有的孩子支支吾吾说不出，但是有的孩子人家顺口就说，不但我现在知道做什么，多少年以后我还知道我做什么。那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想，背后一定是有一个经常欣赏他、认可他、赞美他的这样一个父母或者老师在后面做他坚强的后盾。那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动力不就上来了吗？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刚才谈到鼓励，
0: 鼓励
1: 啊，很多父母没有区分开什么叫鼓励，什么叫欣赏，甚至把鼓励就当成欣赏了。我在昆明上课的时候，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当然今年已经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了，然后这个女孩就跟我说，她说我要的是欣赏，我不要我妈妈的鼓励。他说我妈妈每次都鼓励我，哎，你这次考得不错哟，下次继续加油哦。他说这叫鼓励，我听到这鼓励我就很烦心。他说我要是我妈妈看到我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成长，而不是说你继续加油。所以很多父母呢，就是把孩子这种欣赏认可给忽略掉，而更多是让他加油加油，这叫鼓励。那鼓励是用在什么时候呢？需不需要呢？当然需要。所以鼓励是用在孩子一旦犯错的时候，一旦失败了的时候，一旦有挫败发生的时候，一旦有不如意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需要对他鼓励啊，让他加油，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把握机会再来再来。这样的话，孩子他内在的这个信心，这个动力，这不就起来了吗？
0: 嗯。
1: 而另外就是孩子需要的就是父母对他理解啊，特别青春期的孩子非常需要父母对他的理解。这理解仍然是针对他每次考试哦，就是每次考试一旦考失败了，一旦考的分值低了，一旦考的名次靠后了， 或者在学校里边因为情绪的问题，因为跟同学相处的问题，导致这一次考试没考好，那就需要父母给他很多的一些理解。
0: 嗯，
1: 有一次呢，我在好像是西安的时候碰见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说，我这次考试回去我数学得了79分，他说我爸爸劈头盖脸说你为什么得79啊，你为什么得79啊，语言就疾风骤雨似的加过来了，他说让我就是解释的这样一个余地都没有。最后他说等我爸爸发完火了我才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我们班这次最高的才得83分呢，他说我得了79，他说我爸爸根本没想到，他在他的意识当中好像只有100哦，是满分哦，他不知道我们这次考试题出的难哦，而且班上最高的得83分，而我得79已经不错了哟。所以他说我就非常的生气，然后我那一周我就没有去上学。他说我没有去上学，我爸爸急了，这回来就开始讨好我，给我买好吃的，然后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哎，我才告诉他，我说我要的是理解哦，不要的你对我这种高期待高压力高指责哟。所以你看孩子要不要理解呢，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父母的理解比学校老师对孩子的理解更重要。那我们看到有些孩子除了学习之外，在他其他人际关系的发展，或者其他当他进入青春期有个人空间个人隐私发生的时候，那一旦让父母知道了，他需不需要父母理解他呢？比如有一个孩子他就偷拿了这个父母的钱，他偷拿父母钱，后来我问他干嘛呢，是给他们另外一个同学，因为那个同学从他这个爸爸妈妈那里边拿不到钱，而那个同学过生日了，他说就想买一个小蛋糕，那小蛋糕才10块钱左右，所以他说他爸爸妈妈那儿给不了他钱，然后他从他父母这偷拿了20块钱给这个孩子买了一个蛋糕，给他自己买了一蛋糕，然后两个孩子吃了。所以这样一个行为我们外在看起来是偷拿父母的钱呢，但是你知道这个孩子把钱用在哪儿了吗？
0: 对，
1: 如果你知道他原来把这钱用在给那么好的一个同学买一个生日蛋糕，而两人共同享用的时候，你是不是被他这种行为所感
0: 动
1: 呢？
0: 感
1: 动，
0: 是的，
1: 是啊，所以孩子就需要这种理解。那当然，青春期的孩子更加需要的是被信任。所以我们说落到学习和发展的动力上，只要能够让孩子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他重视，对他这个理解的，对他能够信任的啊，还有对他尊重的，其实他的动力自然就起来了。每一个孩子其实非常聪明，当他知道原来父母哦已经给到我这些了，所以我们说呀，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杆公平秤，当他从父母这里边得到这些的时候，他就想我如何来反哺再给父母那些呢，让父母也觉得我们爱你，那今天也看到你是用这样的方式也来爱着我们呢，这样爱在彼此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就流动起来了，我们看到这种健康的循环会越来越好。
0: 嗯，所以我们明白了，其实提升孩子们学习和发展的动力很简单，只有一个字，爱，来源于我们父母用心的呵护。好的，节目尾声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王老师了，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呢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好好学习，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会天天向上。节目尾声再次感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0: 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喽。

三好，你还真把我给搞倒，你不来猜猜。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

0: 6-6-12。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双倍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3，1981616-1633。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集中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位置，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永邦枢纽附近，以及 G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古黄河服务区至林东枢纽附近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7: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吧啊！周四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周四快乐，
0: 快乐快乐啊！昨天七夕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全国百城百台大家倾情制作这《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系列节目哈。嗯、昨天为大家发的是这个酱香不对不对，土家族，
1: 土族，哎，
0: 土家族的非遗婚俗。
1: 为什么我一个劲儿在纠正大老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发现这个节目太重要了，它有一些少数民族我们确实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才区分清楚的、
0: 哦、
1: 比如土族和土家族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
0: 哦、两个民族。
1: 对，土家族呢就是你心念念老是想吃人酱
0: 掉渣饼，
1: 它确实是主要分布的地方是好吃
0: 啊。
1: 那土家族
0: 是好吃，主要分布的地方是好吃，是广泛了、
1: 是好吃
0: 啊好吃，真好吃。
1: 湖南好不好吃？
0: 好吃。
1: 湖北好不好吃？
0: 好吃。
1: 重庆好不好吃？
0: 一般。
1: 贵州好不好
0: 吃？
1: 是不是、
0: 哎、
1: 土家族呢主要是分布在湖南、湖北、重庆、贵州那一带，人口数量是比较多，咱们也经常听到、
0: 啊、
1: 也比较熟悉。
0: 对，
1: 而土族呢它主要是分布在青海和甘肃一带、
0: 哦、
1: 人口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弄混，就觉得哎，是不是土族是把土家族省一个字，真的不是、
0: 哦、
1: 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
0: 是56个民族里边啊各分一支的。
1: 对，那土族呢它是彩虹袖的七彩服饰，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嗯、
0: 行，明天呢未来几周啊我们都会持续为大家分享各地不同的非遗婚俗、
1: 嗯、
0: 来感受一起不一样的城市浪漫。
1: 哎，没错，那明天会带来的是哈萨克族。
0: 哈萨克族，
1: 嗯，
0: 哦，
1: 可以来期待一下，
0: 也在我们的新疆的部分地区，然后有分布。
1: 我们仍然明天是在18:45的时候会为大家准时播出。
0: 好了，没问题啊。
1: 好，那么顺着浪漫，我们今天也聊一个很幸福的话题，怎么样？
0: 行，
1: 毕竟昨天肯定很多小伙伴也刚过完节，
0: 嗯，
1: 我们聊聊偏爱。
0: 嗯，
1: 你觉得被偏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陈奕迅都告诉我们了，有恃无恐。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
1: 那你觉得被偏爱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你觉得，哎呀，
0: 被爱的吃草莓尖尖，偏爱他的吃草莓屁屁。被偏爱的吃西瓜中心，
1: 嗯，
0: 不偏爱的吃西瓜边边，那些最甜的地方都留给他。
1: 你别说，以前我真的觉得，真的会这么做的人也太夸张了，
0: 是吧？
1: 后来我发现怎么回事儿？怎么身边那么多的人真的就只吃草莓尖尖把屁股扔了，
0: 是吧、
1: 不是扔了，不是浪费食物，扔了、放回了盘子里，
0: 是吧？就放回盘子里、
1: 这主要是发生在一些小孩子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身边。
0: 是，小孩子还说呢，说妈妈你吃慢点，我跟不上这草莓屁屁，我吃不过来。
1: 酸的草莓尖尖是甜的，草莓屁屁那不是草莓的味道。
0: 是，
1: 那我觉得话偏爱是什么呢？
0: 是，
1: 就是明明说了不用留饭了，但是当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家人还是要专门给你留出一份。
0: 哦，
1: 即便说我知道你说你在减肥，我要是硬给你留了我们的这个饭、因为确实是平常我吃的就是跟爸妈吃的不太一样。
0: 是
1: 啊、我要是硬留给你你留的饭，我可能还得被你说，
0: 是吧？
1: 但我们今天晚餐真的比较健康，
0: 嗯，
1: 也很好吃，我就忍不住还是给你留了一份，
0: 是吧？
1: 嗯，
0: 就家人也不太抓得好量。就一做的话，因为做惯了，这些年来做的都是三个人的份儿，
1: 那是专门分出来的好吗？
0: 就做完了之后，哎，给他分点，做多了。
1: 看出来大老师是没有被偏爱过。
0: 哦，是啊。
1: 我听出来你的嫉妒了。
0: 就开玩笑啦。
1: 让我气。
0: 就是那偏爱还是双标啊，对别人这样的话是不对的、
1: 嗯、
0: 但是啊但你是我的好朋友，我理解你，包容你，支持你。
1: 对，一般就是说我的缺点只能我自己说，别人不能说。
0: 是、
1: 哎、
0: 你哪有缺点，瞎说。
1: 违心了。
0: 没有
1: 违心了。
0: 没有，
1: 对，我看得出来你这在说假话。
0: 我要违心的话鼻子会长长的。
1: 你算盘珠子都打我脸上了、
0: 哎、
1: 你想借着这个来就是省掉整鼻子的钱是吧？
0: 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反正我觉得偏爱就是被坚定的选择着。
0: 当然
1: 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你觉得偏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在生活中感受到的那种偏爱是什么呢？哼，我要告诉你一个偏爱让你羡慕大起。
0: 行，没问题，来说一说吧。
1: 就是你制作的音频你要修改，但是我制作的音频苏姐不让我修改，说免检。
0: 你终于疯了。你终于被任务逼疯了，真的。
1: 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也体现出了偏爱。
0: 是
1: 啊、最近风波很大的一首歌，大家说这首歌谁唱都会跑调。
0: 我觉得就热度真的是蛮大的啊。
1: 来自飞轮海和 SHE 演唱的《只对你有感觉》。
0: 哎，大家可以跟着试试看啊，我觉得大家都能上 P 歌。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9: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8: 今天有个梗有趣啊，留给大家。
9: 我要告诉大家冷。
8: 如果我再给大家多一点提示，你们可能就觉得一下就知道答案了。
9: 来吧。
8: 音乐题。
9: 行。
8: 这是最大的提示。
9: 好嘞。
8: 你知道，你们知道啊，拔罐师傅会犯什么罪吗？
9: 犯的是十罪。
8: 哎，拔罐师傅会犯什么罪？音乐题，大家来猜猜。
9: 好嘞，
8: 可以直接留下你的语音，如果你猜到了答案。
9: 行吧啊，那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稍微再发散一点的提醒，行不行？
8: 你提，
9: 就是这拔罐师傅啊，他的拔罐匠还是邓紫棋。
8: 邓紫棋唱过
9: 啊。
8: 翻唱，
9: 嗯，
8: 这有点难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想到，我觉得，因为这首歌，我觉得他翻唱的更出名的还是黑凤梨啊，
9: 还是黑凤梨是吧？
8: 嗯，
9: 他也是在那个竞技舞台上同时唱过的。
8: 对啊，拔罐师傅会犯什么罪呢？
9: 嗯，
8: 欢迎大家可以来想一想，留下你的答案，稍后在今天问号的诞生结束时候，我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9: 好嘞，没问题，稍后进入到今天的问号的诞生吧。
10: 算是踢到棉花了。
1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10: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12: 谁？
1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10: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11: 最新热搜，
13: 问号的诞生。
8: 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9: 什么？
8: 生活里很多真的被我们自己挑剔的身材特征，其实都是更加健康的基因彩票。
9: 那是。
8: 你看，除了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是梨形身材很健康，大腿粗有的大腿粗的好处。今天我们要的说到的这个话题，是很多女生夏天的苦恼。掰掰肉。
9: 哦，掰掰肉。
8: 对，手臂肉多的朋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我的手臂和我的躯干就像女娲在捏到一半突然摆烂，
9: 是吧？
8: 就是我穿长袖的时候挺苗条的
9: 啊、
8: 哦，你就乍一看你就觉得薄肌少女一枚，
9: 是，
8: 但是就是吊带一换，抬手一挥，那就是大家知道肉像扑了子那样忽闪忽闪的感觉的吧？
9: 就是或者换一个东西啊，
8: 嗯，
9: 飞鼠。
8: 我好感觉好像扑棱蛾子大家还更形象一点、哦、飞鼠是什么？
9: 飞鼠蜜袋鼯。
8: 反正就是会原地显壮20斤、
9: 哦、是是是，
8: 就天热以来吧，就发起了那种掰掰肉的突击，
9: 是，
8: 就决一死战的那种大忌。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一些知名的女性健身博主
9: 啊、哦，
8: 周六野、欧阳春晓，还有前段时间说零食食物都红起来的瘦干狼。
9: 瘦干狼，
8: 对，介绍自己的这些一系列的经验，你就轮番跟练嘛、
9: 嗯、
8: 靠墙杖啊，抡水瓶啊，滚泡沫轴啊，就是全招呼过了。结果呢，我这一顿操作猛如虎，
9: 哎，
8: 脸都快瘦凹了，
9: 就是还是瘦了下去的。
8: 脸是瘦凹了，但是白白肉还是嘎嘎晃。
9: 哎呦，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各位女生和萨萨有同款苦恼的，放心，我们今天不带货啊、
8: 嗯、
9: 就怀疑自己的这个掰掰肉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基因天坑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嗯、你中的是基因彩票。
8: 没错，
9: 首先咱们并不是说手臂越粗越好，体脂率啊在正常范围之内， 咱就是健康的。
8: 哎，
9: 但如果啊，你就是那种其他指标，比如什么 BMI 都在健康范围之内，但手臂还是有一些些显线条粗的人，
8: 嗯，
9: 那恭喜你，你本来就是本文的天选之女儿。
8: 今天我们的天选之女。
9: 对，
8: 别再被什么白白肉折磨的怀疑人生了，朋友们，我们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
9: 行，
8: 就是那两团呢，被人嫌弃甩来甩去，医学上称为是上臂三头肌皮下脂肪的软肉。
9: 嗯。
8: 不是什么代谢垃圾，
9: 是，
8: 而是老天爷赏给你的顶级战略资源。
9: 哦，
8: 你知道吗？在医学界眼中，那是非常宝藏的脂肪。
9: 这相当于我们人的这个呀，叫做富贵袋。
8: 嗯，
9: 就是小猫它如果喂得好，它都有一个叮叮当当的这个脂肪储备，那个富贵袋，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富贵袋。一项大型研究啊，直接给白白肉平反了，说这个三头肌褶啊，
8: 嗯，
9: 厚度每增加一毫米，全因死亡率就能下降4%。
8: 嗯，
9: 多项研究也提示了，上臂的皮下脂肪的厚度和中老年人的死亡率啊，呈显著负相关的。在遭遇什么急性疾病啊、手术啊、严重感染呐、啊，或者衰老导致的营养不良的时候，过度纤细的马杆臂往往一号即空。
8: 嗯，
9: 白白肉啊，却能成为危急关头、关键时刻的能量和免疫屏障，可谓是年少嫌它爱晃荡，老后才知有多香。
8: 没错，它主要存在的作用就是替咱们的内脏去挡枪。
9: 哦，
8: 就是你脂肪长在哪儿啊，比长了有多少其实要重要很多。
9: 得长对地方。
8: 哎，你越往躯干中间堆，那就越危险。
9: 嗯，
8: 那就死死勒住了心脏、肝脏还有胰腺。
9: 是，
8: 那比如说臭名昭著的内脏脂肪，就很多人你觉得他好瘦啊，但他内脏脂肪很高。
9: 嗯，
8: 你就瘦胖子
9: 是吧。
8: 啊，而最安全、最懂事的
9: 王传君
8: 安全的是什么？皮下四肢。哦，如果你是脂肪在皮下四肢，嗯，那就是安全，是懂事的。
9: 是，
8: 白白肉本质它就是皮下脂肪，它有一个隐藏技能，它可以当一个代谢蓄水池，还可以当做一个内脏防火墙。就多余的能量来了，它先帮你拦着，帮你存着，就不让你的脂肪跑到汗啊，跑到那个肝啊，还有那种胰腺的周围、心脏周围，不让它往那跑。就是你的基因会更倾向于储存在这个部位。
9: 哦，
8: 变成如果说它没有在这里去储存，那就会可能到更危险的地方去储存，那就可能会变成脂肪肝，然后可能会堵塞心血管以及一些代谢综合征的之类的问题了。
9: 嗯，是吧，这白白肉啊，我愿意称之为安全缓冲垫。
8: 嗯，
9: 脂肪四肢走，内脏笑开颜，反倒是如今社交平台上那些动辄什么播放量都过百万的，
8: 嗯，
9: 什么七天瘦手臂，评论区泛滥的什么抽脂的安利，
8: 嗯，
9: 对上臂的过分纤细的追求才是反人类的。
8: 跟大家分享一个烫知识啊，其实呢，很多女性身体的体脂本来就是比男性更高的，
9: 这是生理构造决定的，
8: 甚至是可能在男性的体脂里面已经算是偏胖了的，那个体脂在女性身上是刚刚好的。
9: 是，
8: 哎，且往往女性会更爱囤积在四肢，而每个脂肪细胞的受体比例天生大家是不一样的，脂肪会优先分布的倾向也不一样，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发现各自有肉的地方会不同。
9: 嗯，
8: 那爱囤白白肉的人呢，上臂脂肪可能本来就比其他的部位更难被动员，更难去消耗它，所以你会看到健身房里有好多女生，哪怕上臂肌肉已经练得相当漂亮了，但是白白肉该晃还是晃。
9: 哦，
8: 这也不是说懒，不是说没有练到位，就是一些基因代码，
9: 是吧。
8: 嗯，
9: 就壮归壮，下边的话晃还该晃就晃。
8: 对，
9: 虽然女性身材自由啊，咱们在节目里边老生常谈，天天讲，
8: 嗯，
9: 但我们还是希望每个女孩都能学会欣赏自己的美。
8: 对，就是爱我们的手臂不是因为它纤细羸弱，
9: 嗯，
8: 或者是供别人观赏的价值，
9: 是，
8: 就爱我们的手臂，我们可以就是因为它健康，
9: 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手臂。
8: 对，就是因为它在你恨不得它细一点、更细一点的时候，你就默默的，你就报恩吧，报恩你的脂肪是囤在了不危险的地方，
9: 是，
8: 守护着你其他的内脏的安全，给我们生命力。
9: 嗯，是吧。
8: 嗯，
9: 所以就今天的话，就是爱你老臂。我们再来听一下。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民主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淮海东路到和平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7: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一路好心情，下班也要好心情，欢迎各位回来啊。
2: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偏爱是一种什么样的体现，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假清车厢麦咖风和大家一起来演唱一些和偏爱有关的歌曲。我也没有想到我们冯队啊这么直接就把张芸京的那首偏爱给我们分享过来了。
1: 这应该是啊带有偏爱的这两个字里边最红的一首歌了。
2: 当年应该是仙剑三的主题曲吧。
1: 是，我说过我不闪躲，
2: 那我怎么做，
1: 对，就是他。
2: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对于这个歌声到底是女歌手还是男歌手稍微做了一点点的判断。
1: 因为当年的话就流行这个中性风。很多歌手都在走着这样的一个雌雄莫辨的风格。
2: 对，所以我们今天题目其实并不只限于偏爱这一首歌，有偏，有爱，有这个歌词内容里面感受到歌曲唱的就是偏爱这件事情的，都算。比如说刚刚于书章就说了偏偏黑虎你
1: 啊，偏偏喜欢你啊，来自陈百强。
2: 对，哎，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今天车厢麦咖风也今天的那个好心情歌舞区也是一道音乐题。
1: 是，
2: 刚才有且仅有一位小伙伴给出了正确答案。
1: 嗯，
2: 你知道拔罐师傅会犯什么罪吗？我们给大家揭晓一下，请鲍老师来演唱一下。
1: 好，他犯的是你

0: 灌醉，
1: 你拔了我的罐，所以你把我灌醉，
0: 你让我流泪。
1: 也看到了这个答案，征服到了我们一些小伙伴，说服了服了服了，没有想到你们能想到哦这样的题目。
0: 是，然后我们每天也是绞尽脑汁。最近的话，我们俩也是成功的超过了以前我们这样的一个烂梗同事。
1: 烂梗同事。
0: 对。
1: 就
0: 发现他说过的很多烂梗啊，我们都觉得太低级了。
1: 我们现在能够一秒破梗，
0: 是，
1: 同时再反击一个梗。
0: 然后他就就不知道了。
1: 突然有一种哇，我也要去拆解这种梗的乐趣。
0: 是，在这一方面的话，冷笑话我们已经成为了专家。
1: 还有，我看到冯内说啊，你们一说爱。也行，我觉得刘德华爱你一万年也算。
0: 爱你一万年。
1: 你说一个人都能对你唱出来爱你一万年了，怎么不算是一种偏爱呢？
0: 是。来吧，也欢迎大家想一想都有哪些还带有偏爱的感觉的歌吧。
1: 那好巧不巧，我们接下来准备的这一首正是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
0: 来吧，记忆中的好旋律送给大家。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

0: 徐州烧烤、甲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甲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1: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也是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
1: 没错啊，也是我们中国内地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啊。
0: 哎呀，着我们今天假青车厢卖咖啡的主题和偏爱相关的歌曲。
1: 嗯，
0: 刚刚我们你说《等你爱我》，这个等着被爱的那一方，岂不也是偏爱的那一方吗？
1: 是。
0: 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其实刚刚看到说，像今年呢，整个七月份的话呢，全国的一些就是病毒啊，大家还

0: 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最近该去人多地方口罩该戴还戴哈。
0: 对，要注意一下呢，常见的呼吸道感染症状有像发热啊，还有咽干、咽痛、咳嗽、鼻塞啊、流涕，部分人有可能会出现肌肉酸痛和腹泻等不适。因为身边的同事也陆陆续续有一些啊，也是因为从外面旅行回来，
1: 是
0: 可能带有一些症状在身上，
1: 没错。
0: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休息、补水、通风和个人防护，减少与他人的近距离接触了。
1: 没错，保持好咱们的社交距离
0: 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们，还有患有慢性基础病的朋友们，以及这个免疫功能较弱的人群，这个还是要更加注意一下防范的。
1: 是，没错啊。
0: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车厢麦咖风和大家唱一些和偏爱有关的歌曲。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只说爱是偏的，还有一种偏跟它反向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呢？
0: 嗯，偏见。
1: 偏见。

0: 来自梁咏琪的《偏见》。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每句话里都有隐藏着下一首歌的讯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也是和偏爱相关。
1: 是，
0: 刚刚呢，于书章就说了，我觉得偏爱呢，用另外一个词也能去替换一下，
1: 叫做
0: 双标。
1: 双标，还真的是啊。
0: 别人干这事儿就不行，我就得去谴责他一下。但你看这件事儿。干得好
1: 就能包容，
0: 干得漂亮，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0: 你看小东没谁了呀，他说我要说什么叫做偏爱呢，那

0: 就是就算胡说八道胡言乱语也会被相信，
1: 无条件信任的。
0: 嗯，你说什么都好，就是我心里门儿清，你在说对吧，你在说谎话，但是你说的我都愿意相信。
1: 嗯，
0: 这听起来有点恋爱脑。
1: 你说的所有的谎我全都相信。还有你是我笑颜，他说啊，会盲目自信吧，好像认为全世界都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就是被偏爱的感觉。
0: 哦，对，你说什么大家都说你对，
1: 嗯，
0: 你没有问题，
1: 是，
0: 你要相信自己。
1: 嗯，
0: 这就是被偏爱的底气。
1: 是。
0: 酒窝酿桃桃他说，我觉得偏爱是未来的规划里面有你，是被下意识的惦记啊，这是最顶级的安全感。
1: 嗯，就是无条件的托举，总觉得自己永远有后路。
0: 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是我生活中的唯一。来自张栋梁 Only One。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北向南方向，解放路小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立交桥到迎宾快速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8: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

0: 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中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以及 G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古黄河服务区至灵东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觉得被偏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包括今天车厢麦克风都是这个主题。
1: 嗯，
0: 我们的歌神二号啊，特工说太难了，今天这道题太难了，他超越了我知道的范围，
1: 嗯，
0: 范畴。
1: 以前的话，你就是各个关键词单就来说的话，寻找起来没那么麻烦。
0: 嗯，
1: 但今天这个难度真的是拉满了，
0: 偏和爱相关的
1: 是。
0: 但我们刚才每一首歌里面都有爱，
1: 是
0: 每一首歌要不是也是有偏偏见，是不是偏？
1: 那就
0: 偏偏喜欢你是不是偏？
1: 实在不行就给在大家在这个放宽点
0: 啊，
1: 骗也行
0: 啊。你是、哦、你在说这儿
1: 对吧？
0: 我想说的是，他就想不到被偏爱的瞬间
1: 啊，
0: 所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小伙伴感受到的偏爱的感受。
1: 行。
0: 那小李同学他说，我觉得偏爱就真的是有恃无恐，
1: 嗯，
0: 但是也感觉很有力量，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就不怕被嫌弃、被笃定、被认可的感觉。
1: 这多好啊！永远有人为你兜底，别人就说哪有什么爱与不爱，对不对？
0: 啊，
1: 跟哪个人过日子那哪能一样？
0: 就说到这，说你这么一说，我来灵感了。
1: 啊，
0: 特工说，我给你们唱一个以前没唱过的。
1: 行，我们听听看啊。
2: 其实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至。

0: 来。
1: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张智霖和这个张远一起对唱《嘉宾》这首歌？
2: 就上了音综了。
1: 不是，是张远的演唱会邀请了张智霖来做嘉宾。所以大家认为，因为《嘉宾》这首歌本来就是说在婚礼上面邀请了自己的就前任嘛，来参加婚礼。
2: 对。
1: 所以大家说，《嘉宾》这首歌迎来了他最权威的嘉宾。这一次听张远唱的时候，以前都是为他的这段歌里面诉说的爱情觉得要有一点惋惜，
2: 是
1: 这次是说张远你输给张智霖不亏。

0: 会。
1: 嗯，
2: 我们不祝福这位嘉宾了，我们祝福这段婚姻，
1: 是吧？
2: 啊，
1: 你看老一辈的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当中。
2: 哎，怎么还有朋友说张远跟大齐是战友？
1: 哦，同校校友。
2: 哦，同校的校友。
1: 对，同校的校友啊。
2: 哦，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其他的歌，说你们都不知道吗？被偏爱的都。有那首歌你唱吧，我跑记得调子了。
1: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2: 我只能跟别人唱
1: 红玫瑰啊。
2: 所以说我们这最简单的歌里面已经说过了，偏爱的感受就是刚才我们那位听友说的有恃无恐。
1: 是
2: 朋友们小花也说对对对，就是会有恃无恐的感觉，然后呢因为有恃无恐能做真正的自己，
1: 是吧？刚开始都前三年的话都觉得说哼，既然他那么的，那我就作一点啊，作着作着啊，对吧？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小羊皮鞋不能走路的，
2: 那是这张水就坏了
1: 对不对？到后来的话，哎，明明是谁啊慢慢你就发现你被迫得成长了，对方啊就被你作成了陈俊生了。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嗯，
1: 你们觉得罗子君是作的男人吗？我刚开始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作的，纯属作的。
2: 我感觉罗子君应该是就是前半生是被偏爱的过多，
1: 对吧？
2: 他前半生是有这种有恃无恐的底气的，
1: 是
2: 哦，他不是，我觉得他不是作，
1: 他纯作的，
2: 他
1: 那个性格不够作吗？你自己说，
2: 难道这个就没有陈俊生的问题吗？
1: 宠的，
2: 陈俊生自己把持不住自己，上了玲玲的圈套，
1: 上玲玲圈套，
2: 哦，
1: 那还是得看罗子君每天在家里，
2: 他想要的太多，
1: 我又买了一个31000的大衣哦，
2: 要不然他后面怎么后悔的？
1: 是吧？哎。所以说到最后啊，一地鸡毛，爱与不爱有可能呢真的就是在不断的这样的试探当中被搓磨了。
2: 嗯，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在现在晚高峰也陆续开始了，跟着前车慢慢的行可以更快的抵达目的地。因为刚才我看到一滴翅澎湃说，我真的我开着车我开开心心的听你们直播，那后面非得有车老是挤我，影响我心情，
1: 是吧？来说出来他的车牌号，我们在线狠狠的谴责他。
2: 没错，但也告诉大家呢，目前像湖东路的由北向南确实行车压力比较的大，在我们的智慧大屏通行指数第一名，接着呢是中山南路的由北向南，郭中路的由东向西，苏堤路的由北向南，响山路的由西向东，湖东路的由南向北，黄河西路的由南向北，和平路的由东向西，解放路的由南向北，以及泰山路的由北向南。以上十条路段呢是在我们目前通行指数压力比较大的前十位，
1: 嗯，
2: 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咱们就是不要加塞儿，因为大家现在晚高峰都挺急的。
1: 是，
2: 你这一个加在旁边挤一下，旁边会影响后面很多人的行程。
1: 没错啊，也欢迎大家把您遇到的实时路况分享给我们。一滴赤澎湃说，我现在就在和平路上，
2: 在云龙万达由东向西那边。
1: 是，
2: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吧？
2: 你看和平路在我们通行指数的第八名压力，
1: 嗯，就不晓得那超市有什么好逛，
2: 他也不。是因为这个由东向西进城方向，跟很多朋友也是下班回家，
1: 哦，是吧？
2: 在路上
1: 是吧？下班了以后就去逛超市，什么工作？
2: 和平大道也没，和平桥也挺拥堵的，好吧？
1: 啊，行
2: 好，各位啊，跟着前车慢慢行，希望大家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
1: 哎，好嘞。
2: 大破杰他说，我觉得被偏爱呢，就是被家人好好的爱着。就妈妈每天都要问我想要吃什么，就是不管遇到了什么一直有家人在，
1: 就无条件的爱护。
2: 嗯，
1: 这种的话就被偏爱的感觉吧。
2: 而有的可能就是妈妈自己遭遇的时候遇到的事情都会觉得害无所谓，但如果你遇到了就会为你打抱不平。
1: 嗯，
2: 这怎么不是一种偏爱，而不是劝你说放下吧放下吧，多大的事儿。
1: 没错啊，
2: 对，这种话一般搭档对你说。
1: 我也不说这个话
2: 我说要吃一大口芋泥，还说被偏爱那种，
1: 现在还说吗？说哎呀我明白了，这真的要经历过一次我才明白啊，
2: 感同身受了，
1: 是吧？
2: 所以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了，之前是
1: 哎呀
2: 来啊，要吃一大口芋泥，说被偏爱就是那种感觉是说不出的，
1: 嗯，
2: 很幸福很幸福就对了。
1: 而且被偏爱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持续的润物细无声，但是又让你在某些细节的时候突然感受到，原来我一直在被爱暖暖的包围着，这时候才会有这种无限的幸福感，幸福感包裹着自己。
2: 嗯，是，
1: 你要是每天都在哦我好幸福我好幸福我好幸福，太棒了太棒，我被偏爱了，那你是被 PUA 了 你要是时时刻刻都有这样的感觉，那叫 PUA。 什么叫偏爱呢？真的就是平时啊，你完全无意识他有在偏爱自己，但是在某些小细节之间突然让你感受到，这才叫偏爱。
2: 对，还有朋友说，馒头小小小公主，她说我就是明知道自己是任性，她却说我这是有个性，
1: 是
2: 就是非常的包容。
1: 也有可能是遇到海王了，
2: 海王就不在意你，反正我还有其他的鱼。
1: 就是你作你的，作到一定分数之后，我再哄别人去呗。
2: 对，我
1: 就是有的时候海王啊，他是什么样的心理？就是猎人的心理。越难打到的猎物，那我也要试试看。
2: 打到了之后，
1: 总得打个窝呀。总得打点窝，是不是？那对你说的，没关系，你这不是人性，这是个性，我喜欢。
2: 世界无趣还是我无趣？他说，我觉得被偏爱好似有靠山，就是会无条件的相信自己。
1: 是，然后没烦恼的小家，他说，大概就是我从小到大都不会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因为爸爸妈妈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爱，这就很棒的。
2: 是，那这一句话也很温暖，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很甜蜜，来自银河快递。最近他们的主唱管建嘉诚有去参与这个 P 歌，
1: 是
2: 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首让很多很多人心动的代表作之一《南京恋爱通告》。

0: N9、N9、N8L、Z9 GT 试驾可以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
2: 样，青春就要不。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6: 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7: 我是大老师啊。
6: 哎，今天晚上吃什么呢？有没有人要吃鸭鸭呀？
7: 鸭鸭满门忠烈。首先别的不说，鸭毛给我们冬天御寒去了
6: 啊，
7: 是不是？鸭肉的话啊，现在都有各种鸭或鸭腿，对不对？剩下那些下水又有鸭胗又有鸭肝，
6: 哎，
7: 鸭头鸭脖子都还拿去做绝味。
6: 我说真的，以前我对鸭鸭误会太大了，
7: 是
6: 就只觉得不管是什么肉，反正只要不是鸡肉，其他的都有点容易让人长胖。
7: 对，
6: 但我今天才知道鸭鸭高蛋白又美味啊。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它很肥，就跟我一样，但告诉大家它其实比鸡胸肉还要低脂。
7: 是，说起鸭呀，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烤鸭嘛，
6: 嗯，
7: 金灿灿油滋滋那个样啊。但是在各大网站上这么一搜，也会发现不少人吐槽鸭热量高。
6: 嗯，
7: 如果只看平均值，鸭的确输了，
6: 平均它是高的。
7: 对，但鸡呀，整体的含量它的脂肪不到10%，而鸭呢大概脂肪含量在20%左右。像肥肥的北京烤鸭的更厉害了，因为他们会特选，就选的呢1/3都是那个超重的脂肪鸭，简单来说就是鸭中的我。
6: 而且因为吃北京烤鸭，我们主要吃的是它的那个皮，
7: 对，
6: 烤的那个酥脆，一咬爆汁儿，
7: 对呀、啊，
6: 蘸点白糖还帮我们解解腻。
7: 哎，那蘸白糖，蘸白糖解腻，
6: 对，真的蘸白糖解腻
7: 啊、
6: 嗯。我说真的啊，因为这个样子它才好吃，
7: 蘸酸梅酱也挺好。
6: 但它的脂肪
7: 啊，
6: 都主要集中在它的皮上
7: 哦。
6: 但除了皮，其他其实都是好的，
7: 是吧？它就是一个简直烤肉来的啊！
6: 哎，鸭鸭的懂事程度真的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7: 说鸭吧，别说鸭鸭了，感觉太可爱，舍不得吃了。
6: 就这鸭子啊，它95%左右的脂肪都在它的鸭皮里，也就是说你皮去掉了之后啊，它就都是肉了，
7: 是
6: 啊，就没有什么脂肪了，都是蛋白质了。真正的脂包鸡那就是鸭鸭
7: 哦。
6: 你只要去掉鸭皮，你不吃它，鸭身上无论哪块肉，甚至是鸭心、鸭胗这样的内脏，都属于超级低脂的食材，
7: 全部被送去做了卤味。
6: 真的超低脂，你以前可能还觉得吃内脏不太健康。
7: 我有一个朋友减了80斤，他真的就是靠晚餐吃鸭或煎饼，他说这个东西是绿灯食物，可以吃两个。
6: 对，就大部分部位它的脂肪含量都要比鸡低多多多多了，主要不是一个多，是3个多。
7: 是，
6: 就是鸭皮下面它的脂肪厚，主要也是为了保暖，但是呢它的日常的运动量比鸡要大。
7: 对，
6: 所以同一部位它的脂肪含量是跟鸡的差距甚至可以多达8倍。
7: 其实呢，最相关的数据里边，我最震惊的还是这爪子。为啥？之前给大家科普过，说这鸡爪子呀，真的是热量刺客来的。
6: 对，
7: 它的明明没多少肉，而且鸡爪子啊是几乎鸡身上每100克脂肪含量最多的部位，
6: 对，
7: 高达16.4克。简单来说，鸡全身啊，你吃鸡爪子那最胖的
6: 啊，你真的没多少肉，吃鸡爪呗，那是脂肪最多的地方。
7: 是，而且呢，同等克重的鸭掌，你吃的肉可能还得更多一点。
6: 嗯，
7: 因为它的脂肪含量啊，相较于鸡爪16.4克。对吧？鸭子只有10。

0: 也只有 1.9 克，差距可以说十多倍了。
1: 啊，这真的，我以前有过这种误解，因为我总感觉鸡爪跟鸭掌就是吃起来口感差不多的东西，
0: 都是那种胶质的东西。
1: 而且那个鸭掌中间就是那蹼啊，还更多。
0: 是
1: 啊，我就觉得那这脂肪含量不得爆棚，参照鸡爪的话，结果完全不一样。
0: 就鸭鸭公摊比较大。
1: 就是鸭鸭除了皮其他地方脂肪都很低，你想想它每百克只有 1.9 克，
0: 对，
1: 鸭掌鸡爪每百克有 16.4 克脂肪，
0: 是
1: 啊，以后大家想啃鸡爪的时候咱们就都换鸭掌，
0: 都换鸭掌。
1: 哎，除了低脂，鸭鸭也是浑身都是宝。尤其给大家推荐四个部位，减脂怕胖的话我们就吃它放心炫。
0: 行
1: 啊，就这几个部位它比鸡胸肉啊脂肪还要低。
0: 是什么？
1: 第一个推荐，第一个鸭胗。
0: 哦，很多人想不到这 Q 弹有嚼劲的鸭胗呢竟然比鸡胸肉还要低脂啊。嗯，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其实也不输鸡胸肉，像日常咱们能买到的那一整个就是没料理的那大鸭胗啊，通常情况下在70克左右，里边就有 12.5 克的蛋白质的补充，一颗就能满足一个女性一天蛋白质四分之一的需求了。
1: 哎，那一个70克的鸭胗，它的蛋白质含量约等于两杯200毫升的牛奶。
0: 哎呦，
1: 重点呢是它还是一个不错的补铁搭子，
0: 那更是个女朋友了。
1: 每100克鸭胗就有 4.3 毫克的血红素铁，和牛里脊里面的铁的含量是相当的。
0: 嗯，
1: 你如果说健身减脂，你吃腻了鸡胸肉了，你想多增加一个蛋白质来源，真的可以选择鸭胗。鸭胗哦，强推。
0: 是，当然啊，担心外面卤货里边什么糖油盐啊给你往死里搁，对吧？也可以自个儿做嘛，就把这鸭胗煮熟了之后，拿点蒜末酱油醋小米辣做个凉拌的鸭胗，是吧？再点点那香菜，对吧？
1: 对，
0: 简单又美味啊。
1: 对，那说到减脂餐，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也是鸭腿饭，就去皮版的鸭腿。
0: 哎呦，泪水打湿鸭腿饭，发誓要赚100万。多少减脂健身人士后边的冲碳练完的以后的练后餐都是去沙县里边吃这个鸭腿饭。
1: 真的不得不说，鸭腿才是性价比超高的蛋白质选择。
0: 真的，
1: 同样去皮去骨烹饪之后的数据对比一下，鸭腿的蛋白质会更高，脂肪还更低。
0: 对，
1: 就偷偷说吧，其实不少减肥和减脂的人早就盯上了这沙县鸭腿饭了，
0: 满门忠烈。
1: 就一份也就是20块钱左右的鸭腿饭吧，总不算是平价的减脂餐呢。
0: 嗯，
1: 和鸡腿饭的价格也差不多，但是鸭腿它更大呀。
0: 是
1: 啊，卤过的鸭腿它还不柴，它还略带嚼劲，它还香味四溢，
0: 对吧？我们也帮大家粗略算了一下这么一份饭的热量啊，一顿其实就够一个女性80%一天的蛋白质需求了。
1: 嗯，
0: 像以后的减脂餐都加入到鸭腿饭行列来吧，也希望沙县呢开启疯狂星期四
1: 啊，但一定要去皮
0: 哦，
1: 要去皮吃，不然就是真的功亏一篑。
0: 行啊，
1: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鸭掌，每100克的蛋白质，你跟不敢想象，每100克的鸭掌蛋白质高达26.9克，
0: 天哪！
1: 而它脂肪却只有1.9克。
0: 真的踢爆了鸡，
1: 那就是比鸡胸肉还要低。
0: 是啊，
1: 像这种哪怕是卤制过的，就肉乎乎的鸭掌，
0: 就猪黑鸭那种，
1: 对，一根热量30千卡不到。
0: 天哪！
1: 对，我们看剧的时候，外出旅行的时候，你就是嘴馋，对不对？以前就觉得我嘴馋，我吃小零食特别应该，以后我们就吃鸭掌，
0: 是
1: 毫无负担的吃
0: 泡椒猪皮。
1: 不行，
0: 以后我们不联系了
1: 啊，那行，
0: 我怕鸭掌误会。
1: 但是大家买的时候，如果是买小零食，注意啊，要仔细看一下后面的钠含量，就是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别这个调味过量，钠超标。
0: 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鸭身上还有一重要宝藏呢，尤其是对女性朋友们啊特别友好的，而且呢也是和豆腐的绝配。
1: 嗯，
0: 也是很多人啊，当然我前提下得说什么，你吃的是真的
1: 哦，
0: 天然的，就是鸭血。
1: 嗯，
0: 火锅里边很多人最爱的，每100克鸭血呢就有 30.5 到 39.6 毫克的铁，相当于1.5斤牛里脊的含量了，和其他常见的高铁食物相比啊，它绝对是佼佼者。
1: 而且你吃上一片鸭血就等于吃了一把就是80克左右菠菜，或者是20克红枣。
0: 是，
1: 而且还是身体最容易吸收的那种血红素铁，
0: 就有点原汤化原食的意思。
1: 真的，每个礼拜你就安排上一碗或者两碗的鸭血粉丝汤，对吧？男性的朋友们你们就赢麻了。
0: 哎呦，
1: 女性朋友们，这个月的补血补铁就妥妥安排够了。你不要天天吃什么含铁的小软糖，我都感觉有点智商缩水。真的，你不如直接吃鸭血。
0: 有这个时间啊，不如去填铁门。真的还吃软糖了？就鸭鸭，只要去皮，浑身上下其实都是高蛋白、低脂肪、铁含量不低的优质这肉类的选择。
1: 对，
0: 别管作为正餐还是看剧、出行的小零食，鸭鸭各个部位都值得一试啊！
1: 来，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各地的鸭鸭美食。我南京盐水鸭我不喜欢吃，但是它确实有名，
0: 非常出名。
1: 可是。 福建姜母鸭我真的太爱了。
0: 这个的话可能女性会更喜欢一点
1: 啊，非常好吃，对于我个人而言、嗯、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口味也有差别。
0: 对，有人就不喜欢吃那麻油或者是那个大姜的味道。
1: 嗯，我就是我酷爱，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喜欢姜、哦、唯独在姜母鸭这道菜里面喜欢它。
0: 行。
1: 嗯，还有那种笋干老鸭煲，
0: 这个也是很出名的一道菜了，像安徽菜嘛它是、嗯、
1: 还有湖南血鸭，
0: 湖南血鸭
1: 啊、啤酒鸭，
0: 哎，
1: 白切鸭，
0: 樱桃鸭，
1: 嗯，
0: 板鸭，你是不是曾经救过一个酱板鸭、嗯、对不对？酱板鸭也是湖南名菜之一吗？
1: 没错没错。
0: 然后还有啊，就是咱这个徐州这边也非常流行的鸭子一个做法了、
1: 嗯、
0: 就是这种偏南京口味的烤鸭烧鸭，
1: 是
0: 就拿回来之后蘸酸梅酱那种，
1: 非常好吃。
0: 哎，
1: 还有像鸭血粉丝汤嘛，刚说过了，
0: 嗯，
1: 那种盐水啊、酸辣、啊、泡椒的那种鸭胗，
0: 嗯，
1: 那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一下，你今天准备吃的鸭菜单是什么呢？
0: 还有一个是最近很流行，但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啊黑暗的
1: 啊，
0: 芋泥炸素鸭。
1: 哦，这不
0: 知道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啊？
1: 哦，这个我是之前看好像偏偏喜欢你还是偷偷喜欢你那部偶像剧的时候，
0: 哦，
1: 女主角非常爱的一道菜，就让我对它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0: 对，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咸的还是甜的，
1: 但是因为它又炸又有芋泥、
0: 啊、
1: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尝试。
0: 是吧、嗯、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说说你最爱的鸭货是什么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徐丰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人民路到庞庄桥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哇、
3: 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8: 我是大老师啊。
7: 哎，萨琪玛组合跟大家说点正事儿。
8: 好嘞，
7: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日前8月19号的时候呢，辽宁辽阳的朱女士向媒体反映，她呢在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产检的时候，因为医生工作疏忽，误服了一瓶含有甲醇的有毒液体。
8: 好家伙，工业酒精。
7: 嗯，随后她又出现了身体不适，并且住院治疗。那目前呢，朱女士仍然在医院接受观察，她担心这一次事件呢会对腹中的胎儿造成影响。
8: 根据朱女士介绍啊，事发呢是在8月7号，当天呢她已经怀孕大概6个多月了，前往辽阳三月进行啊糖耐的检查。接诊的高姓大夫啊，让她自行从办公桌上的一个纸盒子里面取药，葡萄糖口服液和这个有毒的液体被投放在同一个盒子当中。朱女士也说了，她以前没有做过糖耐相关的筛查，取药后还生怕自个儿拿错了，随后两次还跟大夫进行确认，对方都表示这就这个远。医生当时还看了他的水杯，提醒他说不够300毫升水，却发现没有药，竟然是给错了。
7: 这个朱女士呢也说自己一喝下去就感觉不对劲儿了，因为觉得葡萄糖应该是甜的，但是她喝下去的液体没有味道。
8: 对，
7: 她又查看了一下药瓶，这时候她发现药瓶的瓶身上面标注了新百氏细胞保存液，还显示含有甲醇，吞咽及皮肤接触均会中毒。他就赶快回到了诊室去询问医生，当场就承认疏忽了。医生说啊，是我马虎了。
8: 发现吃错了药啊，朱女士马上自行催吐，随后呢还在该院进行了洗胃并且住院。朱女士也说了，住院期间她感觉到宫缩加剧，多项血液指标啊也显示出了异常，她不确定是否和这个服错药有关。事发距今已经过去了10多天，医院方面一直没有安排专人给他们处理问题，现在竟然还在催促抓紧出院。
7: 公开资料显示，摄入5到15毫升甲醇呢，就可以引起中毒或失明。
8: 是
7: 30到70毫升呢，会有致死风险。甲醇中毒对人的神经系统毒害作用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对这个视神经会造成危害。中毒症状主要是心跳加速、头痛、腹痛、上吐下泻、神志不清、呼吸急速、模糊失明，甚至是衰竭死亡。事后啊，这个朱女士就向辽阳市卫健委去投诉了，但是目前尚未收到答复。针对这件事情呢，辽阳市卫健委医政科也在向媒体记者确认说已经受理了朱女士的投诉件。
8: 再来关注吧，8月20号，重庆警方通报了8月17号下午的7点30分，在南岸区南滨路的一家演艺公司下发生了人员聚集，现场个别人员因为口角发生了争执，出现了泼水啊、追逐等不当的行为。接报后呢，公安机关会同了区的文旅委，还有呢属地的街道相关的部门迅速赶到现场，对不当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开展秩序维护和疏导工作。公安机关啊已经对现场的多名涉事人员进行了法制教育，并将啊对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人员依次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7: 警方郑重提醒，公共秩序是不容挑衅的，法律底线是不可触碰的，对任何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坚决依法严肃追究。同时也呼吁青少年朋友们要理性的、文明的去追星，要去自觉的遵守法律法规，不要造谣，不要信谣，不要传谣，共同去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8: 再来关注吧，某校在暑假结束工作群中啊发布了开学的通知，末尾明确要求收到请回复元气返岗。 并且呢还规范了回复的模板，让教职工啊排队跟帖，把收到从信息确认升级成了一场强制的情绪表演。网友们啊迅速创造出了怨气返岗、恐惧返岗等花式的改编，用来反讽这一项的形式主义。刚刚结束的假期啊，多数人真实的心理状态应该是疲惫、抗拒上班，被要求表演元气慢慢拉，就反而还加重了一些心理负担和荒诞感。
7: 继续再来关注，今天呢在微博有个话题叫做七夕但不对劲商业化啊，这样的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年轻人集体对中国情人节的消费套路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祛魅，
8: 是
7: 核心直指节日被过度商业化的问题。
8: 基本上都得买东西送礼物，
7: 因为七夕它的本名是乞巧节嘛，是古代女子向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比拼女工技艺的女儿节，
8: 是
7: 并非说是天然的情人节，
8: 以前没有这项属性。
7: 但是近二三十年呢，商家为了拉动消费，刻意的放大了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
8: 是
7: 用礼物就等于爱意的营销逻辑，将七夕包装成了中国情人节。
8: 对，
7: 传统乞巧的内核被彻底掏空了。
8: 嗯，
7: 那七夕档今年的票房也仅3.64亿，同比暴跌超过了60%，创近十年的新低。
8: 嗯，
7: 单人餐的订单暴增73%，
8: 是
7: 大牌折扣商品销量上涨。那更有品牌将营销用语改为了不为别人的爱情买单，爱自己更幸运。
8: 嗯，
7: 所以年轻人呢也拒绝为节日而溢价买单，转向了性价比和自我满足。
8: 就是还为了庆祝啊，说哎呀这今天牛郎织女不容易是不是、嗯、你看他们一年再见一回这鹊桥会，那一个过期前猛吃牛排呢是吧，那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偏爱的话题。刚才还看到五九跟我们分享被偏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叫做偏爱呢？他说把对方的问题温柔的指出来，然后把自己的问题幽默的暴露出来，理解问题，梳理问题，解决或接纳问题，然后享受爱情。
1: 那多好啊。然后还有鲨鱼辣椒，他说明明知道自己的普通，却因为对方治愈了自卑。
0: 哦，就是因为你在对方的眼里不普通，
1: 对吧？就很可爱嘛。然后满脑子都是知识啊，他说包容到完全没有脾气，就是在家里已经不会有任何可以发矛盾的点了
0: 啊！你怎么样都是可以被理解的，
1: 对吧？
0: 对，那这样真的有可能会像下一位朋友一样，
1: 他说
0: 人会慢慢废掉的感觉。
1: 那如果真的是最后废掉，这叫 PUA。实话啊，
0: 我总感觉就是因为你什么都包容的话，就被偏爱，什么都包容，就没有一个人会纠正他的错误。就真正有错误的地方，你因为旁边的人都给你正向反馈，你就会认为自己没有错。
1: 是，还有常青静也说啊，偏爱就是张狂。我爸妈呢比较偏爱小儿子啊，现在呢就有一点点张狂的很
0: 啊，
1: 就隔代亲嘛，爷爷奶奶就更喜欢小孙子嘛
0: 啊，就是所以就觉得反正是更偏爱一点，就会仗着这种偏爱。就觉得我稍微做一点点出格的事情，
1: 那当然
0: 没有什么事儿。
1: 是啊，平时爸妈要管教的时候，立马跑到爷爷奶奶那，
0: 偏爱跟溺爱的区别就出现了，
1: 是吧？如果还在持续的，对吧？这继续庇佑着他，那就叫溺爱了。
0: 我看到的蝴蝶结问我们玉带大道现在堵车吗？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我们智慧大屏显示的前十条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都有哪些。
1: 行，
0: 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看看这块有没有变化。目前呢，在拥堵指数第一名的仍然是湖东路的由南向北方向，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居为拥堵指数的第二名，湖东路的由北向南在拥堵指数第三名，接着呢是响山路的由东向西，和平路的由东向西，中山北路的由南向北，淮海东路的由西向东，中山南路的由南向北和上海路的由南向北。目前玉带大道是没有在我们拥堵指数前十名的。
1: 是，然后也可以放心通行。当然也欢迎各位啊，把您遇到的实时路况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
0: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咱们看看大家还说了什么。看到弗林斯他说，我觉得如果被偏爱的话，那会变得胖胖的，也会被投喂很多的吃的。
1: 是
0: 啊，各方面的关系嘛，咱们的中国人的习惯就是都把它落实在食物上了。是啊，
1: 幸福肥
0: 啊。对，每天带点小饼干、小巧克力、小零食，偏爱多给你分一点，慢慢就养得胖胖的了。
1: 那是刚开始恋爱，后来都是麻辣烫、肉酱米线、大肘子，那还这样干啥？
0: 还有朋友分享说，用海绵宝宝里面的一段对话吧，派大星可能会说，看那个家伙，方方的身体，黄黄的皮肤，还有两颗大门牙，真恶心。但回头看见海绵宝宝说，可是这些在你的身上就很好看啊，
1: 我的5.25块。
0: 被偏爱就是这样子，可能放在别人身上这些行为这些特征都变得不好了，但是放到你的身上呢，一切都是刚刚好。
1: 有没有磕过这个海绵宝宝和派大星 CP 的？
0: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谢谢大家两个小时守候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咯。
1: 明天再见了。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盘安路从东向西方向徐甲快速通道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望月桥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9: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施工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缓行，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3: 猪肚、肥肠、猪血、猪舌头，甚至灶堂里的草木灰，原本砧板上的弃料，主妇们的烦恼，在重庆却成就出千般好滋味。

0: 问题就有办法，有困难就有妙招。味觉盛宴的背后是重庆厨师妙手的转化。清晨，面馆开始忙碌，门口的三张小桌是食客的天堂。
1: 非常棒哦！
0: 门外等待的就是这锅肥肠。一碗肥肠面，仅一个早上就卖掉2000份。肥肠，猪大肠，输送和消化食物的通道。一家不足15平方米的小店成为流量明星，缔造者就在身旁。
2: 肯定是老大呀，这个是师傅，
3: 因为他是我师傅啊，教不到我的呀。
0: 邵政委，深度辣椒体验者，更是肥肠圈里的手艺人。啊！邵政委挑肥肠没什么秘诀，够大就好。
1: 我们要买肠子买大一点的，因为我们切出来的时候脱水的时候大气才均匀，才有卖相。
0: 用手撕去肥肠内壁的脂肪层，这其实很平常，家家户户都一样。盐在这里不是增味，颗粒体摩擦肠衣，遇水即化。醋、杀菌、去腥、刮油，反复揉搓，这也不是秘方。真正的秘密在这里，大锅牛肉汤。捞出牛肉，剩下高汤。邵政委很奢侈，别人家焯用开水，他用牛肉汤。去腥、去臭、去异味，增加牛肉香。真正的秘方是不计成本。
1: 这东西吃不得还是逃不到狼山，用我们味道把心里煮得更好，能够把味道煮得，所以说我们都必须投大价钱。
0: 肥肠有了牛肉的香，但牛油需要被洗去。这回用清水。肥肠是根管，每段不能太长，内壁上的一切要靠紧。资深老员工去做这种简单的事儿，要的是细致与耐心。仔细观察，切肥肠顺手那一翻也是秘密。为了把表面积增大，切出菱形，尽可能的去吸味增香。食材处理完成，转化刚刚开始。素肥肠变成香肥肠需要20种调料，但最先下锅的却是白糖。小火炒糖色，牛肚子上有一层纯度高的脂肪层，就是牛油。后放是因为熔点低，但不妨碍原生的乳香。不断搅拌，就是在等这一秒。咖啡色的焦糖正要结晶，只有一次机会，倾倒下所有调料。过火糖会焦，早了色不正，这是一瞬间的玄妙。大火熬煮，花椒的麻，香料的香，红油的冲，豆瓣酱的鲜，一锅百味足以增香。此刻肥肠需要高科技，就是高压锅。高压能够快速助力肥肠的熟烂，完成口感中的滑与

0: 传统的炖煮一老难嚼，这十五分钟让那根曾经作为切料的肥肠完成香的转化。
1: 你看这个肥肠看起来，你看它有水淋的感觉，而且又发亮。
0: 但肥肠的转化远未结束，面是素面，肠是胃肠，一勺深一勺浅，调料平衡面与肥肠的味觉统一。
1: 你看这个，它都能灌碗，它都能入口，这个面条才好吃。
0: 好的调料要能挂碗，肥肠已经完成好自身修炼，还要外部世界的配合。挂碗的秘密是辣椒。
1: 这还要蒙肥切肠啊，哈，鬼子们在国外要跟着上噻。
0: 为了辣椒，邵政委没少跑。
1: 有时候辣椒啊，下面的质量没上面的好，是吧？我们拿回去带辣椒必须要看好，但是他这个辣椒还比较好。进不了好的货，对我们来说找不到快乐。我们进口好的辣椒，我们才能找到快乐，打调料才有自信。
0: 菜籽油炒辣椒的标配，三种辣椒有香有麻有涩，小火慢炒。说是炒，其实是煎和焙，煎出辣椒花椒的混合香，焙焦辣椒的皮和籽儿。手工冲捣就是不均匀，
1: 不能有个搅碎的，必须要砸碎的，砸碎的会把辣椒的汁儿榨出来。
0: 大皮儿有嚼劲儿，粉末有香味儿，吃在嘴里品香又来劲儿。依然还是菜籽油，七成油温泼洒浇淋，焦香彻底释放，润渍均匀。挂碗就是量大足够稠。这家小小的面馆从早忙到晚，一年到头要从锅里挑出72吨面。胖妹是邵政委的妻子，也是他曾经的梦想。
2: 你找来照片啊？
3: 你那张手机照片？
2: 那是滚烫的，我那边洗好吃的，长胖了。
1: 最开始因为来自农村嘛，因为家庭贫寒，那个时候开面馆呢，只希望挣点钱来娶个老婆就满足了。
0: 梦想早已实现，邵政委还从大山里带出不少表亲。
1: 这是姨妹，这是妹夫，这是表妹，这是表妹夫，这个是二妹啊，二妹。
0: 一家小店，一家人，朴实让肥肠转化，勤奋让人生改变。一根肥肠，一家人，20年完成转化。那么好几种下水就是一个巨大难题，幸好100多年前的瓷器口早有人给出了答案。这里是毛血旺的发源地，当年下水是气量，有人捡回烹制，发展到今天变废为修，成了川菜名品。这家餐厅每天都有食客排长队，春夏秋冬从不间断。食客还未点餐，后厨就已经忙得热火朝天。行政总厨朱宪伟每天都会在毛血旺上桌前仔细查验，保证菜品靠细心也靠手段。
4: 尝尝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毛血旺的血是猪血，鲜血要凝固，手段其实是食盐和淀粉。食盐中的氯化镁，北方人用来点豆腐。淀粉的主要成分葡萄糖有强大的吸附作用。均匀搅拌，猪血逐渐粘稠。静置20分钟，颜色未变，用刀能划开。猪纤维完成了第一道食材。血旺又到了上课时间，后厨查验完，朱县委最喜欢和客人聊天，毛血旺是聊得最多的主题。
5: 好货买在地下去，
6: 如果说做得不好的，你们要提示出来，下次我们要做出那个。
0: 因为他知道在毛血旺中，猪血并不是最难处理的食材。
7: 这几种食材它本身的味道都很腥，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它就吃起来非常的腥，口味不是很容易接受。
0: 在毛血旺中最腥的两味食材是猪舌头与猪肚。猪肚开水汆烫，横刀切开，看到内部竟然有密密麻麻的脂肪与黏膜，割掉刮除，反反复复，不能放掉每一个细节。如果说猪肚的处理必须认真，那么猪舌的处理就必须巧妙。舌头的异味在舌苔，汆烫后猪纤维用手抠，抠掉这一层保护膜，也就抠掉了异味。这是最传统的方式，不用工具，聪明的厨师最懂得因势利导。煮熟的猪舌切片，无骨无筋膜无韧带，能看到坚实的肉质和细密的褶皱，他是入味的高手。鳝鱼毛肚切段切片，有荤就有素。问题来了，8种以上的食材风格各异，猪纤维需要一锅汤的炖煮，让它们殊途同归。盘溪市场有着重庆最市井的姿态，也藏着重庆最丰富的味道。用一锅汤压制所有食材，汤就要足够劲爆。辣椒是猪纤维的首选，可以是外省辣椒，也可以是外国辣椒，光是名字就令人生畏。
8: 哎妈，这辣椒吗？
0: 选辣椒，猪纤维用笨办法，掰切面够不够厚，尝味道够不够辣，品后劲儿够不够足。于是他被辣到了。随身一瓶水是大厨的标配。
9: 二斤的好家，
0: 表面风光，要想做扎实就得付出。
9: 然后贵州猪肝头过来2斤，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

0: 尝试的，因为这是过不去的坎，如果再有辣的我们还是要去想。
1: 干辣椒性子燥，朱县伟不会马上使用，他的转化是细心的切段。沸水猛煮，卸去辣椒的生猛，标准只有一个，入喉不燥辣。但水煮只是准备，不久后这些辣椒碎将会有一个新的名字，糍粑海椒，辣而不猛，香味浓郁。菜籽油点化了牛油，乳香开始溢出，葱白、生姜、洋葱在油鸡下释放芳香素，这一锅油从此自身带香。豆瓣酱，川菜之魂，冰糖、豆豉、花椒、香料、醪糟，三十种佐料与食材在热油中互不相克，彼此融合，毛血旺的滋味成功与否，就在这一锅底料的好坏优劣。为了这一锅色香味，朱县伟试了25年。底料已成，一切都已水到渠成。油泼花椒，最后的提香。毛血旺的毛字有粗犷之意，但厨师的烹制只看见极致的精细。秘方不过是食材的去糟粕、取精华，然后用智慧转化。食客仍在等位，依旧熙熙攘攘。后厨的朱县伟让多种食材保留各自口感，却不失滋味，但还有人能让一味食材变得姿态万千。彭水县挨着湖北和贵州，在重庆市的东南部，这里虽不是大豆的主产区，但丝毫不影响人们对豆腐的喜爱。马树成就做了大半辈子豆腐，和中国其他地方做豆腐没什么区别，磨黄豆一样，炸浆一样，点卤一样，压制也一样，只是压出来的豆腐比别的地方要老很多。马树成要的就是这份老，这是灰豆腐的原料。灰豆腐，有豆腐就有灰。
2: 炒点灰有没得？那还有这个 QQ 豆腐。
1: 灰是真正灶堂里的草木灰。
2: 好，现在我走起走喽。
1: 从一家到另一家，从一个灶堂到另一个灶堂，所有人都奇怪这个男人为什么会收灰。草木灰，植物燃烧后的残余物，在乡下人们只知道草木灰能够做肥料，了解中医的人说它有药性，散寒消肿，而马树成竟然用草木灰做食材。马树成这一做就是30多年，2017年成为重庆市非遗传承人。
2: 因为在农村找的灰，它有杂杂红红的，所以要筛它吃。
1: 马树成对草木灰很讲究，但他更懂得爱惜自己。
2: 反正就是我们筛，就不分。
1: 老豆腐切块，就这样掉进筛好的草木灰中。用灰裹紧豆腐是为了吸水。 老豆腐本身含水量就很少，马树成还要把它们吸干。深色的也是草木灰，因为天天吸豆腐水，颜色发潮，变得深沉。裹灰需要有耐心，不但要裹住，而且每个面的灰都要厚实。
2: 来吹一会儿。
1: 每隔一段时间，马树成都要休息一会儿。妻子爱热闹，看丈夫累了，吹吹唢呐，为他放松下。没休息成，马树成又继续裹灰。
2: 原来是打滚儿，自己学唢呐，操着真的很硬。这个晚上睡睡不好，就那边吹。
1: 夏天五个小时，冬季一个白天，老豆腐就能完全脱水。

0: 是不是让红包上成灰豆腐，这个有耐心的嘛。
1: 没了水分的豆腐再一次倒进草木灰中，这一次成灰的是炒锅。灶堂中几百度高温留下的草木灰其实并不脏，甚至包含了植物的大部分矿物元素，这些元素中就有碱性的钾，农田中的钾肥就含有草木灰。此刻再次热炒，草木灰的碱性遇见豆腐的蛋白质迅速发生反应，豆腐表层的氨基酸被破坏，马术成锅中的豆腐已经不是从前的豆腐了。豆腐的外壳分子结构松散，活性丧失，但营养未变。灰豆腐像小皮球一样鼓胀，其实是水分完全蒸发，外壳不再软嫩，却换身为咀嚼时的筋道。虽然模样发生改变，但灰并没有进入内部。
2: 好洗，不是说是看见有灰坨坨那个好难洗哦，那就是没有洗的，那是洗干净的，那是甚至是两个样，里面也很干净，也没有进灰，没得灰尘。
1: 蜂窝是灰豆腐成功的标志。密集的孔洞最大的特性能尽情吸纳不同的味道。
2: 这辣椒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就可真的了，也辣哟。
1: 凉拌辣椒与醋，这是妻子的做法，入口双齿闭合，挤压灰豆腐的孔洞，释放醋的酸辣的香，外壳的弹牙与筋道。灰豆腐的主场不仅在乡下，每逢三六九，马树成和妻子都要进城去送货。马树成不善言辞，每到此时，妻子总能帮他打开新市场。
2: 我是产品化的主任，他那个产品会。
1: 在餐厅厨师的砧板上，灰豆腐被简单地打出十字花刀，开个入口吸纳美味的汤汁。这一次是牛腩，番茄的酸爽，牛腩的肉香，统统被马树成的灰豆腐收入囊中。如果想劲爆一些，一根竹签，一块灰豆腐，接收串串的麻与辣，只是入口前要多吹几次，依旧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谁能想到如此包罗万象。

就来自平凡的山野间。从小面馆到大餐厅，从灶堂到城市间，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在不断尝试中寻找转化的灵感。后厨遍地是黄金，是不是弃料要看有没有变废维修的决心。了解食材的根本，了解食客的喜好，了解自己的决心，转化是智慧，更是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

0: 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8: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大维。
8: 桨板划破幽蓝的水面，头顶是万年中午时，耳畔只有水滴和呼吸声。这不是探险电影的镜头，而是贵州清镇一个普通村庄的日常。这个暑假，官游村的石龙洞火了。
9: 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和总台记者走一趟地心漂流，也走进那些被大山留住的人。
10: 出贵阳，沿沪昆高速向西约半小时车程，又来到了清镇市。8月的暖风吹响了芦笙，也将官游村的稻田染成一片青绿。官游村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群山间，距离村头200-300米藏着一个溶洞，名叫石龙洞，原本是夏日里村民纳凉戏水的去处，可这几年石龙洞被探险爱好者发掘，登上了杂志封面，一下子成为热门打卡地。
11: 你这好玩吗？
12: 好玩。
10: 桨板探洞、游泳、求渡，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于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
11: 把你们装备提好，注意安全哈。
10: 一汪碧潭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

0: 在深呼吸。
1: 风的温度常年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0: 于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让光柱照进洞口。两人一块桨板，领队坐后方稳稳操桨。第一桨下去，岸上的蝉鸣远去；第二桨，阳光被山体切断了；第三桨，周围安静的只剩水声和呼吸。石龙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总长近3公里，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华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1: 全程有30几个船就不停了，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0: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1: 要小心点，
0: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桨板探洞是青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享受。
1: 桨板探洞在贵州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一项运动，有的客人喜欢玩水啊、游泳或者说跳水的，有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们洞内玩法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都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0: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2趟，一进一出3到5个小时，旺季月收入能到近20000元。他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不少人专门找于明艳买门票，旺季门票已经排到了半个月后。
1: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因为这边又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是怎么形成，有咱们不要去破坏它，会带小朋友一起打水仗，很好玩。
0: 正说着，身后传来笑声，一支亲子队伍划过来了。辽宁游客王娜带着女儿斯曼宁来探洞，小女孩眼睛亮晶晶的。
2: 就是活动基本上在地上的，然后地下的这种活动第一次，然后带孩子感受一下这种上亿年形成的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
3: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底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不仅学了而且还玩了。
0: 小朋友晃着头灯，光束在洞壁上晃出巨大的影子，问他怕不怕黑，他指着头顶说灯照着就不怕。水域尽头要涉水徒步，上海游客林之云刚从水里爬上来，气喘吁吁却一脸兴奋。
4: 挺好的，很美，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就是要走那个爬一个山，然后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就还是蛮好的，服务什么都很好的，
5: 蛮专业的。
4: 对的对的。
0: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
6: 第一次来都有的体验感比较强，那无愧于天花板的一个说法。
7: 我觉得教练非常的贴心，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非常专业，满分5星级。
0: 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2年多来，灌油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8: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他就在家门口上班。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里面故事，然后以宣传我们地方的猕猴桃。
0: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3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9: 暑期人也比较多，

0: 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0000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1: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厦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有一座藏在镇江的小山，凭着课本里的千古名句，成了今年暑期亲子研学的黑马旅行地。它就是辛弃疾写下“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北固山。
8: 是的，北固山是镇江三山的风景名胜之一，以天下第一江山闻名于世。历代诗人墨客如沈括、苏轼、米芾、陆游、辛弃疾都在这里啊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篇。
7: 从北固山俯瞰长江，当年梁武帝所惊叹的惊涛骇浪，如今已化作一片平静辽阔的江面。
8: 而就在这江山胜景之中，既流传着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千古笑谈，也矗立着一座让待嫁女儿对江梳妆的多景楼。
7: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来自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学姐周敏华走进北固山深处，去赴一场三国与江山的约会。
9: 在《三国演义》里赤壁大战结束了以后，周瑜想要讨回荆州，就给孙权献了一条美人计，假装把孙权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好将刘备给骗到镇江扣为人质。没有想到诸葛亮早有准备，索性就让刘备将计就计，大张旗鼓地办了一场喜事，还拜托乔国老帮忙说些好话。最后吴国太在甘露寺亲自相看，一眼就觉得刘备气度非凡，而当场就认了这个女婿。一场阴谋反而弄假成真，最后造成了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个小说的情节写得非常的精彩，虽然情节是后世文学所加工的，但不就正是有了这段流传千古的佳话，才让甘露寺越看越有味道，仿佛当年的英雄相聚、红颜相见都曾真真切切地在这里发生过，而这里的一生一世也就充满着温柔的传奇与浪漫的色彩。在甘露寺的门前还有一块特别有意思的奇石，静静地立在这里，它就是北固山有名的狠石。这块石头的外形很像一只趴卧在地上的绵羊，所以当地人又叫它石羊。石羊的身形很圆润，没有尖尖的棱角，在长期的岁月下，表面上已经被磨得非常的温润而光滑了。相传当年曹操大军南下，气势汹汹，想要一举平定江东，而当年东吴的孙权就是坐卧在这块狠石之上，和刘备面对面的促膝长谈，以谋划着联手破曹的大计。结果这么一聊，便聊出了一场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而这块石头从此便有了一个名字，那就叫做狠石。一块普通的山石，却意外地见证了两大英雄共谋天下、联手御敌的重要关键时刻。 千百年来，不论岁月如何的变迁，江山如何的更替，这块狠石始终都还是静静地守在这里。我们心想，它是否也正在等待着每一位想来聆听它曾经在历史上伴随着两位英雄豪杰的动人故事呢？在北固山的最高处，就是立在甘露寺背后的临江绝壁上，藏着一座多景楼。它的楼层并不高，只有两层，飞檐翘角，回廊绕楼一圈，四面都有窗，所以无论你站在哪儿，都能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这座楼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它的名字是取自于李德裕的诗《多景悬窗拥》，后来米芾干脆为他题写了一块牌匾，取名为天下江山第一楼，因为只要往栏杆边一站，万里长江就直接铺在脚下，浩浩荡荡地向东奔去，那视野真的是格外的辽阔。这座多景楼也曾经叫做相续楼，或者叫做书中楼，因为相传当年刘备来到东吴娶亲时，孙尚香就是在这座楼上梳妆打扮的。虽然这都是后人所编造的传说，但是我们站在这里看着窗外远处的江水和树影，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去遥想着当年的红烛高照和雕梁画栋。一窗之外是金戈铁马的三国，但这一窗之内竟是待嫁女儿等待夫婿的柔情和浪漫。站在这多景楼上，手触摸着栏杆，感觉是温润的，向东望去，江山就如同是一块碧玉似的浮在江心，向西远眺，可以看见清秀而亮眼的金山，往下看，这是浩瀚无比又很平静的长江，再向远处眺望，又可望见天际相连。此刻我们便终于明白，为什么历朝历代总有许多的文人喜欢来此登楼赋诗了。原来这里的壮阔是难以形容的，它会不自主地让人有一种怀古忧思，有些感慨，而心中又莫名地会有一股诗意在酝酿和涌现，使我们自然而然地也和古代的诗文进行一串串的连结。如今多景楼下的庭院里已成了孩子们写生画画的最佳场地，许多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认真而又可爱的满怀元气地握着画笔，将眼前的天江一色、鼓楼风光全都细细地描绘在画纸上。孩子们的童心是充满天真和纯净的，在他们的眼里根本没有金戈铁马的往事，只有清风、江景、鼓楼和蓝天。多景楼的江景在孩子们的五彩画笔下，全都已经画成绚丽无比的五颜六色，古老的山水遇上了纯真的童趣，便使得沉静的鼓楼江山也瞬间散发出一股蓬勃的生机。漫步在北固山的东吴古道，触摸着明代抵御倭寇的厚实城墙，欣赏着经历风雨却依旧傲骨犹存的千年铁塔，走进满载着三国传奇的甘露寺，再登上最宜赏景的多景楼，去凭栏远眺着一望无际的辽阔江面，而楼下的庭院中满是天真童趣的孩子们，正拿着画笔将鼓楼、江风、远山和云天给全都画成了五彩缤纷的模样。此时我们似乎已经读懂了北固山的江山沉稳，也遇见了孩子们用童趣的画笔将美好的未来给继续延续着，这是多么美好的历史承接画面啊，仿佛千年前的烽火和诗篇都在这一刻给画成了纸上最温柔的颜色了。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他是热爱自然、富有童心的儿童文学作家。
8: 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他热爱大自然，我相信这孩子一生不会变坏。
2: 他用笔墨书写四季与自然，作品充满对生命的感悟。
8: 四季是我生命这个对应物，就我童年就非常喜欢四季，我的书写四季的书就是我的儿童文学的对应的季节。
2: 本期读书邀请作家金波与您分享金波四季系列。
9: 你看我这阳台很乱啊。
10: 哦，全是您种的花都在这儿。
9: 不
10: 是，
9: 这是人家送我一棵树，这是人家送给我一棵这个茉莉，从那棵盆景压了几枝，就也活
10: 了。哦，也活了。
9: 我这个喜欢

0: 收藏
1: 小童的那个雕塑，我看看您的木头的收藏。
0: 看看木头啊，这个是叫做随行笔筒，香樟木的。
1: 香樟木啊，这是枣，枣树。
0: 我觉得我喜欢树吧，我是喜欢树的它内涵的东西，是虫子刻的。
1: 虫子刻的？
0: 咬的实际上。
1: 虫纹笔筒。
0: 虫子留下的纹路。
1: 这个可想象的东西就多了，
0: 是吧？对。
1: 那个，哎呦，这个漂亮。真树根，
0: 你看这树抱石、
1: 树抱着石头。
0: 你想他们是经历了多少困难之后，他们两个才形成同体的生命。
1: 金波四季美文，哇，厚厚的一大套，写的都是四季，写的都是大自然。您为什么要用您的笔墨这么多的、这么长久的去书写大自然？
0: 这个跟我的天性还有关系，我很难说得很清楚，但是我可以这样讲，比如我小时候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候得了一场病，得泪膜炎，然后我住院，出院时候医生告诉我，说你回去啊休息休息，好好休息，不要急着忙去上学，你每天早晨呢到这个郊外去走一走玩一玩，或者是到有花有草的地方公园里头走一走。后来我去了之后吧，我就发现当我一个人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我的感觉更敏锐。比如我观察一片叶子，那么这片叶子它是什么形状的，它是什么颜色的，为什么颜色在变，注意观察，注意蜜蜂怎么飞在花心里边，是吧，注意风怎么吹动的树叶，那么我怎么样去抓住风，就是我那个时候变得就很年岁不大吧，但是我自己好像增强了一种对于自然的感受。
1: 所以您觉得从小时候开始跟大自然建立了比较特殊的这种关系，然后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您是一直是就是对大跟大自然之间都是非常亲密的。
0: 对，
1: 大自然给您带来什么？
0: 首先我觉得我有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心灵的世界，我只要走着大自然呢，我就不会觉得寂寞。而且如果说人有各种各样的苦闷，甚至抑郁，甚至很多很多的，只要我一接触到大自然，我就非常放松。看我这屋里，我的木头的东西非常多。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玩具，只要它是树木做的，它就是有生命的。它的遭遇是最丰富的。它给我的既有美的春天的那种感觉，夏天的成长，秋天的果实，冬天的沧桑。所以我对于大自然，特别是树的感觉，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不会走动的人，人是会走动的树。
1: 所以在您的这一套那个作品里面，四季美文写的是大自然，写的是大自然的四季，自然中的万物、生命、生灵，
0: 是的。
1: 但是您最终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这个作品，给孩子们带去更多一点的思考，
0: 对
1: 生命的感受。
0: 对，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他热爱大自然，我相信这个孩子一生不会变坏。他会自觉地去杜绝那些丑的东西。我想当一个孩子，他如果带着一种责任心、同情心、怜悯心，是发现美的那种趣味，去面对大自然，去面对一棵树的话，我相信他的感情是丰富的，他是喜欢思考的。当他对生命有了一种探索的精神的时候，那他对万物都会有兴趣。
1: 您跟孩子接触这么多，因为他们都读您的书，您感觉就是读书阅读对小朋友有多重要？
0: 非常重要。我觉得最明显一点就是会读、爱读书的孩子有感情，再一个就是好奇心强，
1: 好奇心强，感情丰富，
0: 他会审美，
1: 要写好作文，其实
0: 感情
1: 先是要有感情。
0: 对，我教给孩子们，我说你们作文，如果你写不出来，我说你先想象一个人，你要把你心中的话想对这个人说，有个人听你说的话，你再把它写成作文，你就可以写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是带着感情写的。
1: 所以这也是您的写作秘诀吗？
0: 对，我觉得至少不仅是

0: 我写作的秘诀，我甚至感觉到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秘诀。我现在写作必须想到什么？我要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孩子，他有很多好玩的故事。
1: 嗯。
0: 还有一个孩子，我心中的自己。我常常想，如果我这个心中的我自己，我看到了这个孩子，他的故事，我会怎么想？
1: 嗯。
0: 当这两个融合的时候，我就有文学作品了。
1: 所以您就是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是不是还是有的时候有点小小的傲娇啊？
0: 至少比较得意吧。
1: 啊，有点
0: 得意。比如我写四季，那我就发现一个什么？哦，我四季给予我的不仅仅是自然的变化，四季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四季它的颜色是什么样？为什么我写这个红湖绿房子是春天呢？蓝帆船夏天嘛？
1: 蓝帆船是夏天。
0: 哎，红秋天红叶嘛？
1: 红叶林。
0: 冬天是白城堡。
1: 然后冬天呢是白城堡。
0: 颜色带给我的是四季的变化，这是最表面的。
1: 嗯。
0: 但是不同的颜色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绿色带给人的就是一种新生。
1: 嗯。
0: 是吧？那么夏天带人是一种力量，一种生命，秋天是一种果实收获，但是也是温馨幸福。冬天是一种坚强，是一种力量，一种很坚强的甚至一种纯洁的韧劲儿，一种力量。所以这四本桥梁书，我觉得颜色的象征意义又出来了。四季是我生命的一个对应物。
1: 嗯，
0: 就是我童年就非常喜欢四季，我的书写四季的书就是我的儿童文学的对应的季节，我所有的作品都能够纳入到四季当中来。
1: 那您认为您写作现在是在一个什么季节？
0: 我现在比如冬天吧，
1: 嗯，
0: 我就可以写一个雪人的，我雪人我写了。啊，雪人他怎么样度过的冬天？
1: 嗯，
0: 比如写春天的蒲公英。我小时候我们有一种游戏，就看蒲公英一飞呀，才往上飞嘛，我们就管叫老头白胡子白眉毛嘛，就是老嚷嚷老头老头你下来，老头老头你下来。哎，我如果这时候老了，这个蒲公英真能下来多好啊。我就幻想了，真的下来了一只。蒲公英说，你小时候唱这歌，怎么现在老了您还唱这歌？我真下来了，您想干什么吧？我就说了，小时候喜欢蒲公英，我说老了我想变蒲公英，说可以，你变吧。完了我就变了，变了之后我就跟这个蒲公英一块飞了，我也变成蒲公英飞了。老头老头你下来，我后来老头老头你上来了。我曾经这么玩过，就写出来了。所以我这个四季桥梁书，我觉得我就是从颜色，从大自然，从我的生活，从颜色当中背后的象征意义，四季给我的生命体验，从这些个出发，我写的这四本桥梁书嘛，就是可以让孩子们开始自主的阅读以后，不是亲子共读了，自主阅读之后开始读我这四本。
1: 因为里面还有拼音，
0: 对，还有拼音，
1: 又有图，又有文字，
0: 对，
1: 帮助孩子们从幼儿园高年级大班，
0: 对，
1: 然后往小学
0: 对
1: 转，就是换
0: 情趣情节情思
1: 对。

0: 近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第8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一部由世界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战争史诗大片《战马》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6项提名，当时啊，在全球掀起了狂潮。除了导演杰出的指导能力之外，这也得益于这部影片非常精彩的原著《战马》，就是我手中的这本《战马》的原著小说，作者名叫迈克尔·莫波格，他是当代最受欢迎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他凭借在文学领域的贡献，曾经在2006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军官勋章。迄今为止，莫波格已经创作了100余部儿童文学作品，获奖无数，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这本歌唱爱与人性之美的《战马》。那么这本书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为什么能够畅销全球不衰，在出版40多年后依然奔腾？今天就让我们翻开这本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小说《战马》。这本书啊，以一匹马的视角和口吻，讲述了这匹小马小时候在农场干活，后来在战场上出征，到被俘虏，最后又返回家园的整个经历。这是一个人

与一匹马之间关于勇气、忠诚、和平与爱的非凡故事。让我们翻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德文郡乡间，农庄的小马乔伊与男孩艾伯特一起长大，他们相依相惜，是最好的朋友。当战火蔓延，乔伊被艾伯特醉酒的父亲卖到了军营里，成为了一匹战马。在离别之际，艾伯特流着泪对自己的爱马发誓，他说，我会找到你的，你这个老呆瓜，无论你在哪里，我一定会找到你。在战火纷飞中，乔伊经历了好几任主人，后来在一次冲锋中不幸落入德军之手，再后来冥冥之中啊，乔伊又回到了英军战壕，与他的小主人艾伯特短暂相聚，可惜好景不长，伙伴再次分离。这部小说展现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同样也彰显了永不磨灭的生命的温度。战争的背景是灰暗、冰冷、恐怖的，可是书里面战马乔伊与各种人物之间的信任与爱，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与高贵。在英军和德军激烈交战的战场上，两军准备冲锋的时候，战马乔伊被照亮夜空的火光和巨响吓坏了，他惊慌失措，四处乱跑，最终被卡在了两军对峙中间的铁丝网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对阵的双方看到被缠住的战马乔伊，竟然互相放下了武器，举起白旗向对方妥协，并且各自派出一个战士拨开铁丝救乔伊逃离。你看，在你死我活的战争里，此时的战马超越了国籍和战争的立场，成为了英军和德军彼此共同关心的一个生命。英军和德军士兵啊，他们甚至用孩子的方式，就是抛硬币来解决乔伊的归属。书中这样写道，德国人对着阳光举起硬币，慢慢地绕了一圈，然后把硬币抛得高高的，那硬币在空中熠熠发光。硬币落地时，威尔士人用洪亮的声音叫道，正面，全场的人都能听到。德国人捡起绳子递给威尔士人，这马归你了，好好照顾他，我的朋友。疲惫不堪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您看，哪怕只是这片刻的和平，也折射出了这残酷的战争都掩盖不了的人性的光辉。书中所写的这一幕啊，让人不禁想起著名的西线联欢。那是1914年的冬天，英德两军士兵他们瑟缩在战壕里，他们渴望温暖，想念家人，相似的处境让他们彼此同情，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成为了共同的信条。圣诞节这一天，双方默契地同时停火，士兵们爬出战壕，互相握手，彼此交谈，祝贺圣诞快乐，好像是多年的老相识。战马乔伊的经历其实啊，是一双观察战争的眼睛，虽然它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荒诞和可怕，但在这场残酷的战争里，战马却好像是一个例外，不分阵营，他们成为了所有士兵共同的牵挂。不管是德国兵还是英国兵，对战马都没有区别的对待。我们来看书中所写的英国士兵们是如何呵护这些珍贵的战马的。那次行军路上，骑兵们格外照顾我们，常常下马和我们一起走，让我们得到充分休息。最令人满意的是，每当我们在小溪边过夜时，他们都会为我们打来一桶桶清凉解渴的水。而德国的军官呢，对于被俘获的战马也是关怀备至，因为在他们眼中看来，战马是英雄，不应该仅仅被当作牲口来使用。有一次，德军的总部打来电话，专门对马

做了指示，让他们来抬担架，作为交通工具将受伤的士兵送回医院。德国军官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气愤不已，他说全世界都疯了，连出身这么高贵的马都被迫成为拉车的畜生，全世界人都疯了。但是您必须保证派个懂马的人负责照顾这两匹马，我可不想让满手油污的技师去碰这两匹马。您必须告诉他们这两匹马是用来骑的，不管有多高贵的理由，他们都不会轻易习惯拉车。正是人性中所存有的这种美好，最终让战马乔伊活了下来。战争结束了，战马成为部队的累赘，无法和士兵们一起回国，上级要求把他们在当地拍卖，屡立战功的乔伊也不例外。而此时啊，大家纷纷解囊，包括最高长官在内，都拿出自己的仅有的一点钱去交给艾伯特，让艾伯特去拍卖市场，希望他能够重新拥有乔伊。故事的最后，战马乔伊终于回到了他的朋友艾伯特的身边。战马乔伊的经历在书中被描绘的跌宕起伏，他与几任主人的故事让读者读来是欲罢不能。全书洋溢着勇气、忠诚与爱，让这个原本充斥着死亡与分离的故事拥有了许多令人温暖和感动的时刻。即使战争再残酷，人心中的善良与美好也不会被完全毁灭。即使战争再可怕，在人与动物间的相互爱怜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和信任中，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活下去的信念和希望。作者莫波格用那些人性中最不能丢弃的美好，凝聚起全书晶莹的诗情画意。无论何时，无论在怎样的残酷环境中，人性中最善良的底色才应该是人类毕生所追求的主题。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5: 沃卓斯基姐弟原本是兄弟，他们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父亲是一位商人，母亲是一名护士和画家。他们很早就经常对现实的真实感觉进行思考，并且尝试着对一些观念进行变革，提出独创性的见解。由他们执导的电影《黑客帝国》三部曲奠定了两人的导演地位。而在电影《极速赛车手》中，沃卓斯基姐弟就继续打破传统，维护着电脑三维动画和真人表演结合的电影技巧。因为他们制作影片的目的就在于推动整个电影系统的运作周期。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美国影片《极速赛车手》的电影故事。事实上，在被改编成电影之前，极速赛车手的爱好群体就已经扩充到了跨越多种文化的几代人身上了。原著动画来源于一套漫画书系列，名字叫做《王牌驾驶员》。到了1967年，漫画书被拍成了电视节目，名字叫做《飞车小英雄》。差不多6个月后，这一系列漫画就被带到了美国，变成了英语配音的卡通剧《极速赛车手》。很快的，动画版本的《极速赛车手》就在美国流行起来，尤其是吸引了小观众的目光。而在过去了40多年的2008年，主角斯彼得，他的故事以及他开着马赫5号所经历的险境，终于通过沃卓斯基姐弟之手走向了大银幕。本片在2008年的6月于中国内地上映，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公映。译制导演是翟卫、胡平志，主要配音演员是吴磊、詹佳、王建新、程玉珠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影片。在车道上飞速行驶，急转弯，冲过终点线，斯彼得仿佛已经和他的赛车融为一体。毫无疑问，他就是为了赛车而生的。斯彼得好斗， 有侵略性，性格方面则有些冲动，一生傲骨，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总之，他拥有一个优秀赛车手应该具备的所有条件，再加上他的勇敢无畏，更是在赛车世界中无人能及。即使赢得了无数个奖杯，但是斯比德从来不敢妄谈胜利，因为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真正的赛车冠军，那就是被他视为偶像，只能活在记忆中的哥哥雷克斯。这位非常有传奇色彩的赛车手在一次比赛中意外丧生了，空留下一个遗愿，等待着斯比德去完成。斯比德一直醉心于由他的父亲波普斯所创造的家族赛车产业，就连他驾驶的马赫五号也是由波普斯亲自设计的。然而随着斯比德的光芒越发耀眼，罗伊顿产业的拥有者罗伊顿便向斯比德发出了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加盟邀请，但是斯比德思前想后还是拒绝了罗伊顿。从此麻烦接踵而来，斯比德的回绝彻底激怒了罗伊顿，斯比德也因此发现了隐藏在大型赛事背后的可怕秘密。一些残忍无情的权势人物通过操纵顶级的赛车手在比赛中获胜，来达到不可告人的利益目的。而因为斯比德坚持不参加罗伊顿产业旗下的赛车队，所以罗伊顿扬言要让马赫五号永远在赛车场上消失。同时罗伊顿向法院提交了虚假诉讼，紧接着媒体便报道了 Racer 家族赛车的负面新闻，致使斯比德一家声名扫地。为此斯比德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而就在这时，迪泰德警探带着蒙面赛车手雷索 X 来到了斯比德的家中。
6: 我们调查罗伊顿好多年了，他犯了不少重罪，包括操纵世界赛车联盟等等，可我们证据不足，无法将他的定罪。现在有了。
7: 这个人来这儿干嘛？
6: 雷苏 X 和赛车犯罪调查部密切合作，帮助我们召集 Speeder 这样的人。
7: 这个人干嘛老戴着面具？
6: 如果你们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就会成为敌人的靶子，他们是最邪恶的比赛操纵者。
8: 你要我怎么帮你？
6: 你听说过天速托格坎吗？
8: 当然了，
6: 多年来他一直受一个叫克朗吉布洛克的人操纵。最近克朗吉逼他输掉比赛，他开始抗拒，以为能靠他自己对付克朗奇。富士大赛之后，他意识到他需要帮助。
9: 干嘛要帮他？
6: 因为他手中有份档案，这份档案足以揭发克朗奇和罗伊顿的罪行，让他们在监狱里度过余生。问题

0: 知，只有阻止了他的家族企业被收购，他才肯交出档案。
1: 怎么做？
0: 接下来有场比赛，天素相信如果获胜就能让托格坦公司增值一倍，这样家族企业就不会被收购了。
1: 可接下来只剩格兰品质大赛了，我们两个都没资格参赛。
0: 格兰品质是参加不了了，可还有跨国拉力赛。
2: 基督之家？
3: 什么？
0: 我知道这个要求有点残酷，不过天素点名要 Speed 和雷速 X 参加，否则就免谈。
3: 当然是免谈，
0: 整个调查部门会全力支持你们。
3: 不行，拉力赛很危险，道路崎岖不平，参赛的多数是流氓。抱歉，这种比赛已经让我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不想再失去另一个。
0: 我理解，要是改变主意，
3: 明天你自己留着吧，
0: 打扰你们了。
4: 就这样，斯比德的爸爸拒绝了迪泰德他们，但是斯比德却想要参加这次比赛，于是他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女朋友 Trixie。
5: 你爸不会让你去的。
1: 问他，他当然不会。
5: 斯比德瑞瑟，你在想什么？
1: 你不在洛伊顿的办公室，想象不到那种滋味，那滋味就好像他的魔爪伸进了你的心脏，要摧毁一切你所珍爱的东西。
5: 那好吧，我们去参赛，你得找个理由，就说我们去滑雪。
1: 什么？你不能去。
5: 你需要我帮忙，基督之家是拉力赛，我能从直升机上观测。
1: Tracy， 这不是游戏，那帮人狠着呢。
5: 我知道，所以我必须去。别再跟我争了，不然我找你老爸，他就会死盯着你。
1: 你真的会吗？好吧，那就滑雪吧。
4: 于是斯比德便以滑雪为借口参加了基督之家大赛，但是尽管他和雷速 X 天速联手，还是暂时落后给了克朗奇手下的蛇形手。而这时的克朗奇也早已和罗伊顿达成了幕后交易，为此失速的天速便向着斯比德和雷速 X 发起了脾气。
6: 如果明天的表现还像今天这样，就输定了，档案别想拿到，一切都将化为泡影。
1: 别紧张，蛇形手的弱点是弯道，在山区会追上他。
6: 也许吧，只要你别太显摆。
1: 我还不是为了给你擦屁股。
6: 你不要太激动了，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3: 调查部的人会守在你们房间外面，有人盯上我们了。你和 Trixie 今晚要特别小心。雷索 X， 我觉得我们很有默契，感觉我们两个合作了很久一样，就算是吧。
4: 雷索 X 的话并没有能够消除斯比德心中的疑问，于是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女友 Trixie。
1: 感觉怪怪的， Trixie， 我知道他的每个动作，他也知道我的，好熟悉啊。也许我疯了，可他刚好是在 Lex 死了两年后出现的。
5: 别忘了，我们参加了葬礼。
1: 尸体的确下葬了，可已经烧得面目全非，就算尸体是 Lex 本人的，我们也根本认不出来。
5: 所以你认为他也许没有死，车祸中的尸体是别人的？
1: 车辆的急救装置也没有启动，底台的探员怀疑其中有猫腻，可是没有任何证据。
5: 你真觉得雷克斯会这样对待我们？
1: 也许是因为他别无选择。
4: 酒店服务生的敲门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斯比德开门之后才发现，他爸爸妈妈、哥哥斯巴基以及弟弟斯伯头，还有家里的那只黑猩猩，全都来到了这家酒店。
3: 你还是我车队的人吗？不听话，竟然对我撒谎！你像是我养大的儿子吗？还有你 ，Trixie。你知道这比赛对我们家的伤害，你们俩就没有替这个家想过吗？
1: 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个家，爸爸妈妈 Spider Spaggy， 对，还有你小星星，我们惹上了大麻烦全都是因为我。
3: 那你参加这个比赛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1: 有可能，
3: 绝对没有好的结果。
1: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以为你会开个车就改变世界了？你也太天真了。
1: 或许没用， 可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3: 我坚决不同意，结束了，收拾东西回家去。
1: 我不走。对不起，老爸。
3: 什么？
1: 我要留下来。
5: 我也是。
3: 不，不可能，全都给我回家。
1: 我不是小孩子了，你不能命令我怎么生活。你要是想把我踢出车队，那就踢吧。可这改变不了我的决定，我还是会继续比赛。
3: 天哪，跟雷克斯一样，你也想那么年轻就死，这你就开心了？
6: 不要把你对雷克斯的愧疚发泄到我的身上。
7: 好了，你们两个够了。老公，他们留下，我们也留下。哇哦，
5: 可夫福，
7: 让我们齐心协力争取一起回家，好吗？
3: 马和五号在哪儿？
1: 在安保区。
3: 你改装了一些东西，
1: 加装了一些防卫装置。
3: 整台车有点失衡吧？
1: 有点向左偏，不太灵活。
3: 斯巴给，
1: 对不起，妈妈。
7: 你爸爸很爱你，只不过
1: 我知道，我不会有事的。
7: 你不要再骗妈妈了，
1: 再也不了。
8: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今晚我们说电影。
4: 就这样，斯比德一家决定齐心协力赢得比赛。但是当天晚上，却有人袭击了斯比德、雷速 X 还有天速。虽然斯比德和雷速 X 因为及时发现躲过了一劫，但是天速却中了苯亚麻醉剂，要几个小时才能恢复，因此他无法参加第二天的比赛。紧急时刻 ，Trixie 说服了天速，代替他参加了开始的比赛。等到天速恢复之后，两人再到赛道的盲点处交换，并以此赢得了比赛。但是事后天速并没有按照约定交出档案，这个时候斯比德他们才发现，这场比赛只是天速爸爸的阴谋，他只是想利用这种办法在罗伊顿那里抬高家族产业的股价而已。这让斯比德愤怒不已，因为他终于明白雷克斯当年为何离家出走，以及他惨死的真相。于是斯比德便驾驶着赛车疾驰，却无意中和雷速 X 撞到了一起。
1: X， 雷速 X， 雷速 X。
6: 好小子，有两下子。我好多年没摔得这么惨了，你为什么来这儿？他们跟我说了情况，我来这找你。
1: 为什么关心我？
6: 因为你是个对手，是个朋友。
1: 干嘛不直接说实话？你是雷克斯，对不对？
6: 你说你哥哥，
1: 你是在雷克斯死了两年后出现的，你和他车技神似。你知道我会来这儿，是因为他以前总带我来这儿。告诉我真相。
4: 这时雷索 X 摘掉了面具，但面具之下隐藏的并不是他哥哥雷克斯的脸。
1: 你不是雷克斯。
6: 对，斯比德，很遗憾，你哥哥他的确死了。对不起，别难过，如果你哥哥还活着，他一定会为你自豪的。
1: 为什么？和他犯下同样的错，
6: 为你挺身而出自豪。我读过报道，他也在这么做。
1: 可是结果呢？他连命都丢了，赛车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6: 赛车是否改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改变了我们。我们都会找到自己赛车的理由。你驾驶 T180 不是因为你会开，而是因为你爱赛车。
1: 既然你这么懂，那你能告诉我继续赛车的理由吗？
6: 抱歉，这只能你自己寻找。我只希望你找到时，我能亲眼目睹。
4: 听了雷索 X 的话， 斯比德做出了一个决定，和雷克斯当年一样的决定。当他看到弟弟斯伯头疑惑的眼神时，他想起了当年的自己，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主意。不过这时他的爸爸却突然叫住了他：
10: 斯比德，你走之前我有话要跟你说，过来跟你老爸坐一会儿。
6: 你拦不住我的。
10: 不拦你。斯比德，我以前做事非常莽撞，说话老是口无遮拦，所以你妈妈常盯着我，免得我做傻事。可这一次我得告诉你，我想我做得很对。我希望你明白我有多抱歉。
6: 谢谢。
10: 其实我非常为你骄傲，儿子。不是因为你赢了，而是因为你勇敢地站了出来，做了你认为对的事。
6: 这不代表什么，也没有任何意义。
10: 怎么会没有意义？我看到我儿子成为了男人，我看到他在赛场上用勇气和正直打得其他对手屁滚尿流，怎么会没意义？你让做父亲的充满荣耀。我承认去科德家是因为我害怕发生在雷克斯身上的事发生在你身上，可我在科德家明白了，我不是在那儿失去雷克斯的，而是在这儿。我让他感到我的车队比他这个儿子还重要。他无法知道我有多么后悔，所以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了。斯比德，每个孩子长大了总要离开家，可你要记住，家门永远为你敞开，你随时可以回来，因为我爱你。
6: 我也爱你，老爸。我现在感到很迷惘，这感觉就像是有人拽着我，把我转得完全没了方向。
10: 是的，我能理解。自从雷克斯走了以后，我茶不思饭不想，更别说造赛车了。可是还记得那晚我们坐在一起看本·伯恩斯和斯蒂克顿的比赛吗？那一瞬间我突然顿悟了，就像心中点亮了一盏明灯，从此以后我做什么决定都不再犹豫了。
6: 天哪，老爸，就是那比赛一直困扰着我。
10: 什么？
6: 第43届格兰皮治大赛，伯恩斯获得冠军，是内定的。罗伊顿告诉了我内情，一切都是车队赞助商安排的。格兰皮治大赛这50年来的冠军全都是内定的。
10: 我才不相信呢，罗伊顿是个骗子。你怎么能相信骗子？
6: 我不认为他在骗我。
10: 格兰皮治大赛是个骗局。
4: 突然的敲门声打断了两人的谈话。打开门，斯比德发现天梭的姐姐何鲁克正站在门前。
6: 何鲁克，
5: 抱歉打扰你们，如果我再不来就太迟了。我向你保证，我不耍花招，我不是我弟弟。
10: 还不请美女进来？
6: 哦，好吧，请进。
10: 想要喝点什么吗？
5: 不，我的保镖还以为现在我在歌剧院，我的时间不多。我很抱歉发生了这些事，我父亲和我弟弟的行为让我深感惭愧。
6: 算了，就当又上了一课。
5: 不，该去上课的是他们，我想这是属于你的。
4: 说着，何鲁可将一个信封交给了斯比德。
6: 第91届年度格兰皮治大赛邀请函。
5: 反正我弟弟也不打算参加，我仔细地读了大赛规则，作为托克坎车队的获胜者，在比赛当天亮出这张邀请函，就能立刻参加比赛。
10: 哈，你觉得怎么样？还让他们继续内定？
6: 我，
5: 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只希望你会表现出上次的实力，让那些操纵者们笑不出来。
10: 我们没有车。 Sparky，
4: 斯比德和爸爸回头一看，发现斯伯头他们全都隐藏在客厅偷听他们的谈话。
6: 在这儿，老爸。
10: 你在厨房干嘛呢？
6: 不只是我，难以置信，你们一直在偷听吗？
7: 幸亏偷听了，
5: 我们都很担心你。
6: 何鲁克，谢谢你。
5: 本想说祝你好运的，可你不需要。
11: 你有这么好的家人是最幸运的了。
10: 来吧，我们要赶工了。
6: 老爸，离比赛只剩两天了。
10: 罗伊顿说他的高级设备造一辆车要多长时间？
12: 36小时。
10: 我们用32小时。来吧，开工。
4: 就这样，斯比德爸爸在32小时之内改装了马赫五号，帮助斯比德赢得了比赛。同时，罗伊顿也遭到了警方的起诉。关键时刻，天素出庭作证，讲述了罗伊德和克朗奇的恶行，两人也因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雷索 X 却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秘密，其实他就是雷克斯，当年的他只是诈死，而为了掩护身份，他通过手术改变了自己的模样和声音。
9: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由沃卓斯基姐弟执导的赛车电影《极速赛车手》。沃卓斯基姐弟之所以产生了改编《极速赛车》的想法，是因为原著《极速赛车手》是陪伴着两人长大的一本漫画书。对卡通动画片版本的《极速赛车手》的迷恋，引导着沃卓斯基姐弟走进了动画产业。所以他们最感兴趣的电影行为之一，就是将他们的最爱改编成一部拥有着强烈的动力的家庭作品。沃卓斯基姐弟一直心怀着一个意愿，那就是想从冰冷的科技时代稍稍回升，制作一部适合全家人观看的家庭电影，就当是留给侄子和侄女的一个可以永久保留的礼物。为了在大银幕上完美地创造出那种风驰电掣的大环境，沃卓斯基姐弟运用了他们最为狂野的想象力。出现在影片中的赛车，无论是外形还是功能方面，都透露出了一种协同作业下的优势，包括在超过时速644千米的极速情况下，仍然能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做出公然挑衅地球引力、不可思议的特技动作。好了，极速赛车手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室罗潇潇，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甩拉甩拉，萧亚轩。那时的萧亚轩一头黑长直发，单眼皮却电力十足，但这都市女子的清冽和潇洒在一众玉女歌手中独树一帜。在舞曲上她可以说天赋异禀，节奏掌握游刃有余，唱腔百变又张力十足，难得的是整体听下来丝滑轻松，一气呵成。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韩磊，爱情飞蛾。

韩磊《爱情飞蛾》。1997年，韩磊自费制作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爱情飞蛾》。这张唱片与韩磊之前与之后的影视主题曲完全不同，没有大气磅礴，没有慷慨激昂，转而向内去描摹爱情里的执念、挣扎与心碎，也让我们看见这位流行歌王不一样的一面。除去万丈豪情，他同样可以细腻共情，沉浸人的心底，把爱而不得的百般滋味唱得动人心魄。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会呼吸的痛，梁静茹。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失眠夜来自张学友。张学友1996年的国语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里面的苦情歌比比皆是，于是失眠夜就成了整张唱片里特别的调味剂。这里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也没有痛彻心扉的悲伤，只有心底一份滚烫的期盼，那份最深的想念就安安静静地藏在每一个辗转难眠的深夜。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美丽的神话来自韩红、孙楠、

美丽的神话来自韩红、孙楠。韩红和孙楠的声音互相交织，就像是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深情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情意深重到能够跨越时空，带我们见证这一段永恒的爱情。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It's not goodbye 并非再见，来自 Laura Pausini。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你的眼神，蔡琴。音乐人苏来将爱人的眼神比喻成一阵细雨洒落心底，眼神间的流转是爱人间独有的细腻，所以才会让人觉得这感觉满心欢喜。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林宥嘉，傻子。

傻子林宥嘉。林宥嘉的声音会给人若即若离的感觉，他声音的层次感里藏着细腻真挚的情感，是一种既疏离又温暖的结合体。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郑中基借情人，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梁文福最擅长用朴素平淡的文字剖开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挣扎，细品之后后劲十足。当年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让无数人在歌声里看见自己的青春，偷偷红了眼眶。这首借情人他另辟蹊径，以贪杯酗酒为完整喻体，描摹一段明知伤人却深陷其中无法抽离的恋情，将人在感情里清醒沦陷的执念写得一针见血，字字戳心。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

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 节奏轻快的 R&B 表达出无论未来发生什么，爱情的纽带永远无法割断。这首歌旋律优美， Carey 的演唱充满了情感和温暖。歌曲在美国极为成功，曾经长时间占据 Billboard 热门单曲榜的前列，并成为 Mariah Carey 的标志性歌曲之一。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伤感列车来自童安格。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齐秦《外面的世界》。齐秦在年少时因酒后斗殴被送入少年感化院，度过了三年半与世隔绝的时光。在那段时间里，他每天思考人生，渴望外面的世界。他的姐姐齐豫每周都会去看望他，并给他带去了一把吉他，鼓励他从音乐中找回自信。正是这段独特的经历激发了齐秦的创作灵感，他写下了这首《外面的世界》。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我只能相信你，阮丹青，熊天平。我知道

阮丹青、熊天平，我只能相信你。我们都以为爱情里的信任该是发自内心毫无疑虑，可现实的情爱常常是另外一番模样。你看见了裂痕，看见了纠葛，理智提醒你该抽身离开，可感情却牢牢将你困住。于是我们选择装作不知情，不去追问那些伤害，守住仅存的体面，心底还守着一份渺茫盼望，盼对方终有一日能够回心转意。但是我们其实都晓得，真正安稳的感情不必让你拼尽全力去说服自己相信。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夏天的风，温岚。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美梦成真，来自许茹芸。歌名是美梦成真，可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紧抓逝去的过往，那些笑着流泪的回忆好好收藏，然后与孤单和解，奔赴属于自己崭新的光景。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Too much heaven， 太多的天堂，来自 Big Goose。

Too much heaven， 太多的天堂，来自 Bee Gees。 世人总说幸福难寻，像高山难攀，大河难渡，有时会因为求而不得感到迷茫，但请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和你一起把高山踏成坦途，把稀缺变成富足，只要和对的人在一起，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爱之天堂。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坠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抱紧我，别走，来自陈琳。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我们以为拼命抓住的是爱，却忘了松开手或许才是成全。就像江美琪温柔又哽咽的嗓音，把所有的不舍都藏进了羡慕二字。羡慕你自由洒脱，却恨自己困在原地，连说再见都带着颤抖。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 Andy 阿杜。

Andy 阿杜，作词人林秋离最初以朋友的角度写下这首歌，勉励阿杜振作坚强。奇妙的是，这首歌慢慢变成无数普通人的内心独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 Andy， 在生活里面对压力，一边迷茫，一边咬牙往前走。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星星堆满天，杨乃文。星星堆满天，我还是最爱月圆。月亮越圆满，星光越模糊，天生就是一场二选一的矛盾。放到感情里其实也是一样。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胡歌，六月的雨。

自胡歌。微微的雨是胡歌出道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为《仙剑奇侠传》的女主角赵灵儿所写，胡歌用李逍遥的感觉唱出了对灵儿的爱和内心的寂寞，融入电视剧就更加显得浪漫温馨。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Right now and right here， 此时此刻，来自 Karen Ann。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3: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恋恋风尘，老狼。1995年，老狼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恋恋风尘》。此时的老狼已经褪去青涩，他的歌更像一杯清澈的白水，平淡中却可以品出香甜的味道。在一般好友的协力相助下，专辑涌现了太多经典曲目。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郑秀文，不伤心。

不伤心，来自郑秀文。在爱情的旅途中，难免会有坎坷与挫折，但只要心中有爱，就有继续前行的勇气。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She will be loved， 真爱她，来自 Maroon 5。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时间都去哪儿了，王铮亮。时间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我们都在时光的洪流中渐渐长大，曾经以为无比漫长的岁月，在回首时却如白驹过隙。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张韶涵，我的最爱。

我的最爱张韶涵。2004年 Over the Rainbow 这张专辑让很多人发现了一个纯净而高亢的好嗓音，小小的身体却发出巨大的声音能量，也让我们记住了张韶涵的名字。这首我的最爱细腻却有力量的表达，成为很多人青春记忆中关于爱与坚持的印记。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凤凰传奇，奢香夫人。我叫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伤感的恋人，来自黄凯芹。1987年的那场冷雨，至今仍在无数人肩头沾湿。黄凯芹的出道金曲《伤感的恋人》，把一份苦苦守候的执着写得像风中雨丝般细密又刺骨。前奏一响，就回到那个长夜难眠的雨夜，恋人如冷风来去，深情却留不住。这是港乐黄金年代里最具书生气的遗憾。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Linger 徘徊，来自 The Cranberries。

Linger 徘徊，来自 The Cranberries， 这是小红莓乐队写的第一首歌，也是他们的第一支畅销单曲。这首歌曲很温柔，它有近一分钟的前奏，这种不拘一格的编曲和完全开放的制作在当时来说充满了创意，即便是现在也能给听众带来独特的感受。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的那一抹黎明曙光。 Rain 来自郭子。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林志炫懂事。1997年，林志炫的音乐生涯迎来关键转折，他告别了优客李林组合，以全新姿态开启个人音乐之旅，专辑《散了吧》便是他单飞后的首张力作。在这样的人生转折期，他对生活、爱情和成长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而这些感悟都被融入到了《懂事》这首歌中。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让我爱你，周渝民、徐熙媛。
1: 没

周渝民、徐熙媛，让我爱你。不必强迫自己独自熬过世间所有灰暗，总有人会看穿你的脆弱，接纳你所有不堪，成为生命里第一道彩虹。就像歌里唱的，最好的爱意从不是权衡利弊，而是心甘情愿放下自我，珍惜每一次相拥，期许岁岁年年，生生世世相伴。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棋子，王菲。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

0: 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跟你这伙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去。

0: 放逐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4: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雨一直下，来自张宇。这首歌由十一郎填词，张宇谱曲，收录在张宇1999年发行的《雨一直下》专辑。那时候两人已经结婚两年，在经过了最初新婚的甜蜜后，生活的各种琐碎烦恼开始在二人的相处之中慢慢显现出来。有了家庭之后的生活变化，婚姻中的争吵与怀疑，这些都在十一郎的妙笔下转化成《雨一直下》的歌词。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爱戴那时那刻，
1: 神奇

那时那刻来自爱戴。生活如同一幅绚丽画卷，那时那刻的瞬间是画卷中最动人的色彩。或许是和老友在街头偶然重逢，相视一笑的默契，或许是在异乡受到家人的问候，心头涌起的暖意。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却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让我们珍惜回忆里的那时那刻，怀揣感恩继续前行。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Larger than life， 比生命更伟大，来自 Backstreet Boys。

樱花草来自 Sweetie。 生活越是匆忙，越需要樱花草这样的旋律来治愈心灵。它像一阵穿越时光的风，吹散了现实的疲惫，带我们回到那个可以为一朵花驻足，为一颗星许愿的年纪。愿这首歌的温柔能让你在喧嚣的世界里寻得片刻的宁静与美好。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谭咏麟，披着羊皮的狼。

披着羊皮的狼，来自谭咏麟。谭咏麟的专辑《天地》与中国西北那种和大自然浑然一体的感觉保持一致，而作为专辑主打歌的《披着羊皮的狼》一曲，更是极具塞外大漠粗犷气息的作品。一首借狼之名倾诉卑微之爱的歌，它全然没有狼的冷酷与霸气。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李宇春，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你。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只愿一生爱一人，来自张学友。1991年的《只愿一生爱一人》专辑堪称张学友音乐生涯的翻身之作。尽管这首歌是把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重新填上粤语歌词，但张学友凭借卓越的演唱实力演绎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风格，丝毫不逊色于原版。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康加舞来自 Gloria Estefan。

Conga， 康加舞，来自 Gloria Estefan。他从古巴的街头巷尾走来，带着非洲古乐的炽热基因，在热烈的律动里带你找回身体最本能的快乐。我们不必永远端庄，不必时刻克制，偶尔把自己交给节奏，让身体替情绪说话，只要跟着鼓点摆动，就是对生活最鲜活的回应。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来自金学峰。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约定来自周蕙，没有轰轰烈烈的旋律，没有为爱痴狂的呐喊，有的只是一个小女人对一种爱情的唯美期许。周蕙的声线明亮度极高，干净空灵清澈，还有一丝甜味。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小薇，黄品源。

来自黄品源，小薇。谁的青春里没有那么一个让自己心动的小薇呢？也许我们没有勇气像歌里唱的那样大声地表达自己的爱意，但那份喜欢却永远藏在了心底。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李玟，真想见到你。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7: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师傅，去三里屯。
7: 好嘞。
6: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7: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6: 这不没警察吗？
7: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6: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7: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6: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7: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0: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6: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8年了。
8: 3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
8: 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0: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都有。
1: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哎，这两周我就发现了一个和其他的时候不太一样的事情。
2: 什么事儿？
1: 以前咱们不是说周一上午和周五下午车流量大吗？
2: 对呀、
1: 现在怎么周五上午车流量也大了？就一周打两次班呗，你们、打两次卡，
2: 打两次卡
1: 啊？
2: 是不是那个最近那个早上的朋友也要开始陆陆续续的准备起来了？
1: 老师是不是也要开始返校了？
2: 哎呦，好多行业也开始要进入到所谓的金九银十了。
1: 哦，是，
2: 对不对？开始准备啊，忙碌啊什么的。
1: 是的。
2: 哎，你还别说，有的时候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事情的那个规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还蛮聪明的。
1: 有时候你能看到事件的底层逻辑的时候，你觉得他很厉害。
2: 哎，但是有的时候你要看不清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想法好天真啊。
1: 是的。
2: 今天呢，我们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在网上很火的一个很天真的话题，叫父母的什么想法
1: 啊？
2: 很天真。
1: 啊。
2: 哎。我觉得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那个思考，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一代人会觉得上代人想法太天真了。我天哪，
1: 之前我们是不是分析过父母、他只要把东西放进冰箱，他觉得那就是食物的永生，
2: 天地同寿，
1: 与日同辉，日月同辉。
2: 对、就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就放锅里炒就行。
1: 是，
2: 哎，没有保质期哈。
1: 孟老板说，苏你能告诉你天吃的是什么吗？为什么气血这么有活力？我最近段时间气血是还好的，因为我这两天健身嘛，
2: 运动，
1: 但是健了一星期我发现一个问题。
2: 怎么着？
1: 体重更重了。
2: 别急别急啊，别急别急，您这个只是暂时的反弹。
1: 哦，暂时还有暂时反弹。
2: 哎，完了以后，等你度过这个瓶颈期以后啊，
1: 哦，
2: 会像大老师一样
1: 更胖是？我可能是因为、就人有没有那种我都锻炼了，
2: 哎，怎么着？
1: 我就别忌口了，这种样的危险想法。
2: 中医减肥法。
1: 对，
2: 中医最重要的就是、
1: 吃
2: 忌口
1: 啊，想问一下忌口啊。
2: 来，各位父母的什么想法？对于你而言，真是蛮天真的一个想法、口口说。说这个可能也不是老一辈天真啊，是他们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可能就那么简单
1: 啊，
2: 是吧？我妈以前觉得就是坐办公室不累，反正
1: 对他们说什么风打不着雨打不着，风不打脸、雨不打头，
2: 对
1: 他们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简单工作，
2: 坐办公室不累。你要跟体力活比，那肯定是，
1: 那确实是没有体力上的累，
2: 哎，对吧？
1: 但是那个什么皮脂醇
2: 有 KPI 的累，反正对吧？你要有各种各样任务上的一种累，来，各位来说说看，对于你而言，曾经你跟父母在观念上有没有什么分歧，也可以来讲一讲啊。
1: 对，咱们联系方式给大家再说一下。
2: 对，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1: 是的，
2: 哎，
1: 珍珠说，我妈还觉得天真的认为、我每天早点去公司、给领导擦擦桌子、打扫卫生、就能升职加薪。
2: 哎，姐，行吗？
1: 你连办公室的门你都打不开，早点去的。
2: 我的意思是去你那儿行吗？
1: 不能，
2: 不行。
1: 我喜欢自己干这个活。
2: 我早上一去他办公室，他自己在那擦桌子
1: 啊，对啊，
2: 在那打扫卫生，这是啊。
1: 对，一打扫卫生，把就是工作啊，什么东西都弄好了。
2: 对
1: 啊，
2: 各位，就是曾经啊，在你看来，父母的什么想法还是比较天真的。就是每个年代或者每个时代的人，好像身上的烙印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2: 对吧？所以你的理解也不一样啊。李锦鲤说，那可能主要集中在催生这个问题上吧。
1: 哦，
2: 就是。不管男女，再要一个，
1: 一个还多孤单。
2: 长大有人商量，
1: 商量什么？拔气管子，拔氧气管子，
2: 不是拔氧气管子，这是、长大以后凡事有人商量。
1: 他有人吵架也是因为两个人呐。
2: 哦，对，你现在 感觉孤单吗？
1: 不孤单呀。
0: 不孤单哈。
1: 我但是前两天我同学说了这句话，对的，现在忙到上吊的时间都没有，是吧？哪还孤单？
2: 忙死吗？起飞？
1: 对，
2: 脚底冒烟这是啊。
1: 孟老板说，父母都说25必须得结婚
2: 啊，
1: 我认为不一定。这件事情看缘分，
2: 25必须得结婚，
1: 对，
2: 硬杠杠，
1: 这是我的人生 KPI
2: 哦、
1: 嗯、
2: 好家伙，那你要这样的话好多人超标了耶。
1: 对，现在的年轻人平均结婚年龄我觉得真的得到，
2: 就是我们身边的体感而言可能得30往后哈。
1: 我对我们身边的体感是30往后，但正常来说可能28、29，对吧，他一个做一个平均30岁左右吧。
2: 我就是28结的婚，
0: 太早
1: 太早，
2: 我在我那圈子里面
1: 你都不入流，
2: 早婚早育早婚早育着呢啊。
1: 你对呀、
2: 啊、好事啊，这是好事，朋友们，
1: 对于很多的我们广电的人来说，
2: 哎，
1: 你怎么能那么早呢？
2: 哦，我是有点太早了是吧？
1: 对
2: 哦，好，对，我在我那个跟大老师他们比我是有点太早了。
1: 还有 Kevin 说，你们要再不结婚生孩子，
2: 哎，
1: 我们就要失业了好吧。
2: 哦，得结婚得生孩子，
1: 要不然幼儿园谁送啊？
2: 哦，
1: 对不对？
2: 对啊，
1: 哎，
2: 那个人学校都建好了，真是啊。
1: 孟老板说，
2: 嗯，
1: 不是这么说，
2: 哎，
1: 我快45了
2: 啊，45还没结婚，
1: 那
2: 你该。
1: 那确实该催催你了，
2: 该催催你了。
1: 我以为25嘛，还占你这一波、
2: 啊。
1: 我们现在立马从你身后走到了父母那一波。
2: 但是我就觉得吧，我就觉得25就结婚这个事儿，
1: 嗯，
2: 这东西也拿不准呢、啊。我25生日那天我就结了。
1: 也不是，就是25，我觉得自己的什么都没定型呢。
2: 哦，好多事儿还没确定下来呢。
1: 对呀、啊，那个时候喜欢还是小鲜肉呢。
2: 对对对，还始于颜值呢。
1: 哎，还是五三观跟着五官跑的那种样的，不好找
2: 啊。最后你忠于人品的时候，你总得需要一点时间的历练吧？
1: 是啊，
2: 哦，
1: 而且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啥叫人品呢。
2: 哦，
1: 有的时候人对你好，
2: 哎，
1: 他是不是有点什么样的目的？
2: 哦，
1: 有些人真的是处心积虑对你好，
2: 哦，
1: 你又觉得人有什么目的？
2: 是不是啊？
1: 是啊，
2: 所以你需要一点时间去理解这些人、这些事儿啊。
1: 35569说。50岁之前我觉得都行
2: 啊，50岁之前结婚都算早婚。
1: 你们现在都觉得50，
2: 他们都说退休以后结婚特别合适，
1: 对，
2: 两人又有退休金，
1: 对，
2: 对吧？又没
1: 有时间，
2: 时间又宽，
1: 孩子又大，
2: 又能谈恋爱，这是
1: 对
2: 啊。
1: 黑漆抹黑说，
2: 哎，
1: 25
2: 啊，
1: 25还没毕业呢，25，对呀、
2: 啊，
1: 现在都是本硕
2: 研究生啊，
1: 啊，
2: 哎，博士你在读完得30了，这是啊，
1: 哎。
2: 来，各位父母的什么想法还是比较天真的啊。
1: 八龙说的特别有意思
2: 啊，
1: 我给你们说一个我人兄弟的事儿吧。
2: 哦，
1: 我人兄弟比我小1岁，
2: 嗯、啊，
1: 我儿子5个月
2: 啊，
1: 他孙子1岁，
2: 这是
1: 差了一辈人、
2: 啊，差了一辈人啊。
1: 对呀、
2: 啊，哎呦喂，
1: 嗯，
2: 就是您儿子1个月，他已经是爷爷了。
1: 对，
2: 爷爷1岁，
1: 现在我同学都有当奶奶的了。
2: 你同学
1: 啊？
2: 哦，差了一辈人啊！
1: 差了一辈人，我小朋友还在上幼儿园，他们那边都有孙子了。
2: 啊，孙子刚出生的那种。
1: 对。
2: 好家伙，一辈人就差出来了，这是啊。
1: 还有 X38 说，比如说互联网上的东西，
2: 哎，
1: 我们相信的时候，
2: 嗯，
1: 父母说
2: 啊，
1: 网上都是假的，网上都是骗子。
2: 哦。
1: 当我们开始对互联网的东西保持警惕的时候，
2: 啊，
1: 我们的父母开始深信不疑了。
2: 哦，对。而且你知道现在有个什么东西很神奇啊，就这个 AR 也太
1: 真了，
2: 太真了，
1: 他没法分辨的。
2: 我妈有时候看那个视频说，这假的啊，这个，
1: 啊、
2: 对我跟他讲是假的，这是假的，这
1: 是假的。他底下有 AR 提示，
2: 对他有时候看不懂，
1: 对
2: 他不理解，
1: 嗯
2: 啊，就玩嘛，这是啊。
1: 还有这个孟老板说，我25岁的时候喜欢20多岁的，
2: 哦，
1: 像我现在45，
2: 哦，
1: 还是喜欢20多岁的。
2: 哦，没变过，你真是啊，好长情的男人啊。
1: 他说这算不算专一呢？嗯，
2: 算，
1: 就是，但是你看啊，
2: 嗯，
1: 你25岁的时候20多岁的人不选你，
2: 哦，
1: 你到4520多岁的人还不选你，
2: 哦，
1: 这说明20多岁的人也专一，
2: 也专一的很，这是啊。来，接下来咱们得稍事的休息一下了。各位来想想看吧，父母的什么想法在你看来还是比较天真的，或者在你的孩子看来，你的什么想法有点过于天真，
1: 也很天真，
2: 嗯，
1: 啊。
2: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办品质婚礼，来温莎皇庭。吃到一个预制菜，全场免单。1981616163，1981616163。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延期妈妈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父母有哪些想法？你觉得哇塞，真的是好天真啊！
1: 哇塞，这个
0: 对呀、啊，
1: 好天真啊！或者曾经和父母在什么观念上？还是有些分歧的，
0: 嗯，
1: 或者说你的孩子在什么观念上跟你比较起来还是有点分歧。
0: 三孩爹说，别说父母了、我天天教育我大闺女、你挣钱、别乱花、存起来。
1: 哦，我又不要紧事、他说他可好，半年出去了6趟，旅游去，是不是？
0: 那小朋友们嘛，
1: 他说
0: 得看看世界嘛。
1: 刚刚送到那个高铁站，这趟去杭州玩去了，下个月说还要去新疆，一年比我大半辈子出去的还多，真是
0: 啊。
1: 对，
0: 就把钱全得铁路了，气人嘛。
1: 还没用，你说真是的哈，
0: 人这个时候不出去，有的是时间不出去看看
1: 啊，
0: 只是不带你而已。
1: 对，哥，你想一想，你年轻的时候啊，你年轻的时候没有来得及玩
0: 啊，
1: 所以你看你后来结婚啊、生孩子，你再想出去玩的时候，那时间都来不及了。

0: 还傍身上，这是、啊、
1: 哎
0: 哎，他现在没啥负担，他不出去玩了干嘛去呢？这是
1: 喜羊羊说一直开车都听的咱们节目、哎、今天终于看到真人了、
0: 嗯、
1: 欢迎各位小伙伴。
0: 对，
1: 还有这个3569说挣点钱全贡献给铁路了。
0: 哦，
1: 他这句话特别搞笑，
0: 是吧？
1: 他才哪的到哪的
0: 啊、哦？
1: 他还贡献给当地文旅呢。
0: 哎，但我觉得人呢就是这样的，人读完万卷书以后呢，确实要去行万里路哈。
1: 是，
0: 有的时候你要去看一看那些跟你生活的环境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1: 是
0: 啊，会给你另外一种感觉。因为我上趟出去玩，给我一种感觉是什么吧？我就看那个，你看咱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吧？
1: 嗯，
0: 我在想人家那个当地的牧民啊，因为我正好去了一个很野的一个草原，自己去玩去的。嗯、我在想人家的牧民跟咱的生活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1: 他们在通网吗？
0: 网也不太好哎。
1: 啊、
0: 哦，网也不太好。
1: 所以他们应该很幸福吧？
0: 应该吧，
1: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就是目的。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人的这种幸福是相互羡慕的。
1: 嗯，
0: 我们去到那儿，他觉得，哎，人没网，完了以后就是可能生活比较简单，也应该也很幸福。可是，在他们看来，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也很幸福啊。
1: 对呀、啊，他们什么都很方便。
0: 所以这日子啊，就是得看别人过才高兴，你知道吗？
1: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咱们太多看别人过、啊、所以才不高兴，
0: 是吧？反正
1: 小红书啊抖音啊全部都是人均法拉利的，
0: 是吧？反正这日子怎么过都不得劲儿，
1: 哎，
0: 都不得劲儿啊。
1: 瘦巴巴说我到了东南亚，我去了东南亚才发现，
0: 哎，怎么着，
1: 大家都活在天上了、啊、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么幸福吗？
0: 不是吧，
1: 啊，
0: 你没下飞机是吗？啊
1: 还在那个我们徐州观音机场的飞机上飞着呢。
0: 哦，
1: 大家就是都活在你心目当中的、嗯、就活太美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哎，好像去东南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节奏慢一些
1: 啊，
0: 对吧？慢一点啊。
1: 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大家就是跟父母相处这么多年呢，
1: 是
0: 这父母什么想法还是比较天真的，这是啊。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再来说这个，一只江江鸟说、
0: 哎、
1: 我爸当年让我说这个
0: 考公考编啥的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
1: 然后我说，
0: 哎、
1: 我说我看过了、
0: 哦，
1: 我的专业不符合岗位要求。
0: 哦，
1: 然后我爸说你也考，你也考。
0: 我不能考，不符合岗位要求。
1: 不行，你先考着，你那个再说对吧？
0: 我连报都报不上，怎么先考这个啊？
1: 父母好像就是你先弄啊，
0: 得先弄，
1: 占着味儿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其实父母也就是把那个情绪给他转移一下子
1: 啊，
0: 你接住了那个情绪，
1: 养猫说
0: 就行了，
1: 养得起你自己吗？你就养猫
0: 啊，
1: 生娃说、
0: 啊、
1: 娃生下来自然就能养了，你说这两
0: 啊，
1: 养猫的时候他说我养不起，
0: 养不起，
1: 生娃的时候娃比猫可浪费多少钱了？
0: 哎，你生下来你自然就能养，
1: 哎。
0: 哦、
1: 愁生不愁养
0: 哦，对
1: 哦，
0: 你看对这两个事儿太双标了，
1: 是
0: 大型双标现场。
1: 嗯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父母的什么想法还是比较天真的？因为那一代人他有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他的身边的人或者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他就是比较简单，
1: 是
0: 对吧？
1: 因为他们那段人可能就是他先考着
0: 啊，对，他也考着，你
1: 也考
0: 着，考
1: 着
0: 对吧？
1: 万一考太厉害，人家破格录取了嘞。
0: 对，可能就是娃生下来自然就养了。
1: 对，就是养猫觉得费钱
0: 啊，是大自然给养吗？啊，
1: 还有澎湃说，佳佳昨天说好希望苏天有事，这样他天天早上可以上节目。
0: 哦，对，佳佳昨天就说这句话了。
1: 是，
0: 但
1: 你们再深挖吧。
0: 也不用深挖，他就明说了呀。
1: 真的吗？
0: 明说了。
1: 啊、嗯。
0: 都说那个希望天天上节目。
1: 太好了。
0: 弄得我说这不行。
1: 啊、
0: 嗯。我和宋搭档多少年，我们搭档多愉快，真的。
1: 你别往回找我。我可心动了被说的。
0: 啊，真是。给我弄的，我说我不行不行，你一周来两天就行。
1: 你还挑上了。
0: 真是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父母的什么想法还是比较天真的啊。
1: People 就说你们说太对了
0: 啊，
1: 我爸妈就这样说，你天天坐办公室有啥累的。
0: 哎，哥办公室你天
1: 你坐这办公室有啥累的，
0: 就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糟的哈、嗯、对，有这么忙的啊。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问我们明天去镇江吧，我们不去。
0: 哎，
1: 我们的那个特派记者安童明天会在镇江，
0: 对，
1: 还和镇江的姐弟俩他们会一起给我们索隆卡苏超做一个就是
0: 连线
1: 啊。
0: 对对对，那各位可以锁定一下明天下午4点的视频直播啊、嗯、在无限徐州上点击一下预约按钮，明天下午4点。

0: 我们徐州队会客场对阵的是镇江队。
1: 镇江队，我们在客场。
0: 好家伙，说这个
1: 他都给他拍桌子了哈。
0: 我听说他们的主教练给咱们做动员。
1: 是的，他是我们的知己，他是最懂徐州队的人。
0: 对对对，给我们做兴奋的这是。
1: 也不要给我们弄麻醉学，我们真吃那一套。
0: 对，
1: 阿丽说中国式家庭多多少少都有点创伤。
0: 哦。什么叫会有创伤？
1: 他说原生家庭的那种意思。
0: 哦，
1: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好像都是有一些分歧。
0: 嗯嗯，这种创伤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父母跟孩子要一起去找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找孩子的问题，对吧？
1: 是的。
0: 但是我上回是你看就是来咱节目的很多的医生啊，心理的老师啊，你会发现这一个家里面病得最轻的可能就是孩子。
1: 是的。要不就是家长很强势，
0: 是吧？
1: 家长大包大揽，
0: 哦，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就是你过度的参与，有的时候
1: 干涉
0: 哈，这就有点难了。就好像你自己在开车，你副驾坐一个人，
1: 你的眼不长自己脸上，
0: 对，
1: 就长对方身上。
0: 哦，这难了，这是啊。
1: 小小五说：“佳佳说了，苏总是这个节目的灵魂，完了。”更不需要了、
0: 哦、
1: 大家上班行尸走肉多少年了灵魂这种东西可有可无啊、
0: 哦、灵魂就是米线里面的榨菜
1: 啊、哦、那么点儿、
0: 啊拿勺筷就行
1: 对
0: 啊拿勺筷就行
1: 行、哦、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给大家来说就是对于父母
0: 嗯
1: 您觉着父母哪些话和你之间有点隔阂了，
0: 哎，
1: 嗯，
0: 星期几上班说，我说当年呢要生孩子，万一生个双胞胎啊，
1: 嗯，
0: 养不起呢这啥、啊？我妈说没事儿，穷有穷的养法，穷有穷的养法。
1: 对，
0: 我当时在想，他应该给我点钱。
1: 你看，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人的说法，说现在干什么都需要有资格证。
0: 哎，
1: 那为什么结婚之前不要考试，生孩子之前不要考试呢？因为有些家长、
0: 哎、结婚怎么不考试呢？
1: 他需要考一下试。
0: 哦，
1: 是不是就会发现对方适不适合结婚？
0: 对。
1: 然后你生孩子的时候，
0: 啊、
1: 你也需要考试、
0: 啊。
1: 那有些人他不适合做家长。
0: 哦。
1: 啊、
0: 对，有道理啊。
1: 嗯。
0: 就是生孩子之前也得考试。
1: 对啊。
0: 行不行啊？
1: 嗯。
0: 思维 OK 不 OK 啊？
1: 嗯，
0: 有点道理啊，这是啊。各位来说说看吧，父母的什么想法在你看来是比较天真的？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回来啊。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

0: 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鲜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问问大家，您的父母有什么想法？你觉得好天真哦。
1: 可能是在那个年代里面，然后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0: 曾经和父母在观念上有什么分歧？
1: 对，
0: 我这一点啊，就跟我们听众之间，别说父母了，你就跟听众之间都有分歧。
1: 对，相互不太理解的地方。
0: 小小五就说，就那个诬陷虚丑直播的时候，镜头有时候切得太远了，看不清您俩。我这个是给我们后期的技术工作人、技术部的老师们说的。再远一点，
1: 再远一点，
0: 别切那么近，没必要。
1: 会切远一点，
0: 对，一定要远一点，越看不清楚越好啊。
1: 对，坐山雕说父母的什么想法很天真啊？当年相亲的时候，他让我去跟女生说我爱你，让我多说几遍，女生就会感动，就跟着我走。啊，相亲？
0: 他也没让我自己照镜子看看。
1: 我爱你。
0: 人家会觉得第一个太冒昧了吧？
1: 对，
0: 太冒昧了。
1: 对，不带他说。当年生孩子的时候呢，催我生孩子，让我生孩子，我说我没钱生孩子。他说孩子会带钱来。
0: 哦，有孩带财的。
1: 哎，带福气带财来这上。
0: 但是发现他们花的更多。
1: 哦，真是啊。
0: 还有这个豆米说，父母总感觉到免费领的鸡蛋是福利。
1: 哦，
0: 是的呀。
1: 是。
0: 而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
1: 哦，
0: 父母那辈子
1: 啊
0: 是鸡蛋。咱这辈子可能是奶茶。是饮料。
1: 是攒塑料袋子。
0: 他不是攒塑料袋子。就他有那种排队让你扫码的送的这些东西。
1: 有这些。
0: 对呀。
1: 有这些。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
1: 夏天说，老同学，我问问啊，你哪个同学已经开始当爷爷了？有当爷爷奶奶吧？
0: 有啊，
1: 有是吧？
0: 又不是和你是同学。
1: 哦，
0: 好久不来，就上来问我这个问题啊。
1: 对的，能上到高中，一般也这时候也当不了那啥，也当不了奶奶。孙先生说诈骗，诈骗就是父母的在这事儿想法特别天真。父母辈儿好像对这种诈骗的骗局啊，都是有一种无法抵抗那种力量。
0: 小到那种保健推销，大到电信诈骗，
1: 哎，
0: 为什么年轻人也能看穿？
1: 骗人的这个。
0: 而父母那边就情有独钟，背着儿女买了一堆保健品，能量表，能量石，功能性水杯，
1: 对，
0: 把那个水杯说水放进去，磁场都能变，喝下去延年益寿。一看标价3880。
1: 你猜我怎么不说话？
0: 你猜我为什么说的那么顺呢？
1: 我也有那个你说那个什么能量磁力杯。
0: 你有啊？
1: 我有啊。
0: 然后有用吗？3880。
1: 我爸给我的。
0: 智商放哪了？
1: 我爸给我的。我想肯定是花了钱了。
0: 你看有的孩子确实啊带着财来，玉林就说他生孩子确实带福气
1: 啊。
0: 他生完女儿之后公司的利润直线上升。
1: 带财来的人。
0: 对。
1: 哦。
0: 十二说毕业十年，我妈突然跟我说
1: 啊，
0: 你要是还喜欢你大学女同学
1: 啊，
0: 你就去追吧。
1: 都毕业十年了。
0: 我
1: 毕业十年得30多了吧。
0: 我女朋友南京的。
1: 哦。
0: 地儿不太一样。
1: 对。
0: 两个人都分开十年了。
1: 怎么再回去再追去啊？
0: 然后让我追，人家是不是都已经当妈了？
1: 哦。
0: 你以为人还等我们呢？
1: 你这个给他一下干 emo 了。
0: 哎。
1: 一下干 emo。
0: 还有阿丽说，你猜我为什么不笑
1: 啊？
0: 我还能把那个针给你说个名字
1: 啊，
0: 什么叫哈茨五行针？
1: 哈茨五行针是什么？
0: 我好像也听过这个玩意儿。
1: 哦，
0: 就好像就这个五行啊，就给你扎一扎，就是反正气血通畅。
1: 就这个针扎在你的五行，就比方说你说的金木水火土对应的是什么头手脚之类的。
0: 对，
1: 完了就给你扎完，你就好了。
0: 啊，
1: 哦，
0: 就是每一代人都不太一样啊。
1: 我还知道就是那种买那种叫什么磁疗床，类似于那种
0: 啊，
1: 能量石啊，底下铺了很多石头。然后让你铺躺在上面睡觉。
0: 对，那个床得20000起。
1: 那个床可以说是包治百病了，可以说。
0: 什么都行。
1: 哎。
0: 连现在医学难以攻克的。
1: 哎，只要上去一躺。
0: 疑难杂症。
1: 对。
0: 上去一躺。
1: 哎。躺躺就好了。
0: 哎。
1: 哎，对对，反正在父母那个眼里面躺那儿哪儿就
0: 好
1: 了。好
0: 了。
1: 哇。
0: 三善说正常、
1: 哎、
0: 我上初二的时候、
1: 哦、
0: 我们班女同学都当妈了，还抱来给。
1: 啊， 你上初二的时候，你那是你有其他的同学吧？应该是
0: 对，是不是年长点的同学？
1: 哎、
0: 哦，这因为你要上初，这就太不正常了。
1: 对，
0: 他起码得成人
1: 啊、哦、
0: 啊！
1: 来看一下，张主任说玩游戏的时候，
0: 啊、
1: 父母经常说你不能听一下，等会儿再玩吗？这次
0: 啊，
1: 看比赛直播的时候也会说你不能暂停一下，等会儿再看吗？哎，你这看比赛怎么暂停啊？这是
0: 就是看这一玩游戏，他们也不等我呀。
1: 哦，对呀、啊，来，各位父母的什么想法还是比较天真的呢？
0: 2614说，我发现现在你们刚才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鸡蛋要领，
1: 嗯，
0: 你什么领奶茶啊、
1: 哎，
0: 领这些小蛋糕啊，
1: 嗯，
0: 那领奶茶还不如领鸡蛋呢。
1: 哦，
0: 奶茶除了好喝，全是缺点，
1: 全是缺点。
0: 鸡蛋是又好吃又营养的。
1: 哦，你还比上了
0: 啊？
1: 哦，你还觉得领奶茶好啊？领鸡蛋好？
0: 哎，旺财还那么说呢
1: 啊！
0: 他说我家确实有那个床，
1: 哦，
0: 是外婆用的，
1: 哦，
0: 富婆二姨给他买的，
1: 哦，
0: 天天睡，
1: 哦，
0: 94，
1: 睡到94了，
0: 对呀、
1: 啊，啊、哦，
0: 不知道是不是床的原因，
1: 可能
0: 让你一说给我们反向种草了，
1: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就是反正在我们看来那玩意儿可能确实没多大用，
0: 我们觉得全是现在不还有说很多的能量石还对身体有辐射的呢
1: 啊，对，但可能
0: 你们家是应该有长寿基因，
1: 老太太躺床上呢，完了以后感觉到幸福，
0: 对，
1: 幸福，
0: 二闺女买的，
1: 闺女给买的，
0: 对，
1: 也就是心情不一样这个哈，
0: 哎
1: 啊。三千大姐说那是三无产品，有那种磁疗仪你知道吗？
0: 哦，
1: 磁疗仪2500，
0: 那很正常
1: 哦。
0: 你别说他们了
1: 啊，
0: 我不是一代人和一代人嘛，像我们美容仪
1: 啊，
0: 它是磁疗仪，
1: 哦，
0: 我们光电美容仪，
1: 光电美容仪
0: 那玩意儿不也这好几千好几千吗？
1: 买的时候这脸
0: 不也没用吗？
1: 这脸能怎么样呢？这是
0: 他说有提拉紧致，你说对于年龄稍微长以前啊，
1: 啊，
0: 我对什么提拉紧致的产品
1: 哦
0: 嗤之以鼻，
1: 不屑一顾。
0: 哎，看都不带看的
1: 啊、哦！
0: 现在要看看成分有没有
1: 真
0: 紧致，
1: 真香，
0: 对
1: 啊、哦，真香，真是啊！天天说哇塞，你们连哈磁五行针都不知道吗？我看看这是什么东
0: 西，我好像真听过，真是小的时候
1: 哦
0: 啊，这个
1: 双极磁吸针，
0: 哈磁五行针。这个是不是就是、
1: 哦、我看看这图片、啊、
0: 它是一个像拔罐一样的东西
1: 哦，
0: 说是还有非常火爆的磁疗石头
1: 哦，来这里边有
0: 我是不是年龄到了
1: 啊、哦、你觉得有用是吧？
0: 没有，我就看他们就是这样说
1: 啊，
0: 真能给我洗到脑，
1: 心动了这是
0: 嗯
1: 啊、哦、来，各位父母的什么想法还是比较天真的啊。接下来咱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现在人可能在很多的事情上是那个，相当于是持之以恒的，
0: 是的。
1: 比方说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我们嘴巴上是坚持说的。
0: 所以你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是说话是算话的。
1: 哎，对。
0: 如果我们没减下来、
1: 嗯、
0: 那我们重新说。
1: 哎，对。有的时候呢，你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出现个问题。我减了，为啥这体重秤上数字不动呢？
0: 对呀、啊、对、啊、而且不光不动还往回动呢。
1: 哎，你看你运动了几天？
0: 我运动一星期，
1: 是不是？
0: 我都觉得我老厉害了。
1: 你明明饮食控制了，你看现在开始打羽毛球啊，运动了。
0: 对呀、
1: 啊，那怎么白忙活了呢？真是。
0: 为什么呢？
1: 咱别急着灰心哈、啊。
0: 哦。
1: 有的时候身体的改变啊，远比这个体重的数字更诚实一点。在你察觉不到的那些小地方，你的身体可能是悄悄正在变瘦的积极信号，这些也值得关注。那今天我们来罗列一下，你身体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说明你正在变瘦。
0: 你说说，
1: 哎，
0: 你说说看、嗯、我对照一下。
1: 哎，大家明白一件事啊，首先单纯体重下降并不代表减肥一定会成功。
0: 但是我觉得我做的是有氧
1: 啊、哦、
0: 做有氧不是最先容易瘦吗？
1: 也不一定
0: 啊、哦、
1: 也不一定。这种短期内的体重下降减掉的很可能不是所谓的脂肪，而是体内的一些水分啊或者蛋白质这些。
0: 哦、
1: 哎哎、知道吧。就是首先啊，它就是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最终减的是脂肪，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你出现这几个信号，你发现你变瘦了。第一个，体重可能没太大变化，
0: 没有。
1: 但是维度可能下降了。
0: 你说
1: 腰围、
0: 颈围什么？
1: 哎、啊，说明体脂率在下降。 呦，摸出来了，摸出来了，
0: 腹肌，马甲线，
1: 隐隐约约的，我都在这离那么远，我听着有点咯楞咯楞的声音了，
0: 割手了，
1: 哎，跟搓衣板似的，
0: 是，
1: 哎，第二个就是你的那个精力耐力提高了。
0: 哎，是这个真有，这个真有啊，
1: 真有。现在一拳能打三个大哥了。
0: 哦，还有这个吉他还说的，走路轻松了就是变瘦的信号之一。
1: 变瘦的信号。
0: 嗯，
1: 还有就是你虽然喝水，但是你不容易水肿了，就身体对水分的代谢现在变得更有效
0: 啊，
1: 这也是一个变瘦的信号。哦，
0: 原来是这样
1: 啊！还有呢，就是饮食上你开始主动的开始喜欢那个清淡啊、天然的、低加工的一些食物
0: 啊。现在还没有到这么深入的一步，现在还爱吃。
1: 哦，别急，这很快可能就会出现了。还有就是你进食的间隔时间可能会延长了。
0: 我不是你
1: 啊。
0: 我打完球第一个，我得吃点啥，因为我是中午休息的时间，打一小时嘛。
1: 哎，
0: 然后下午上班第一件事
1: 啊。
0: 我是不是动动嘴？
1: 得动动嘴。我跟你说，我也是。我有时候我可能一天就是两顿饭，有时候早上咱下完节目吃一顿，那都是9、10点钟了。
0: 嗯。
1: 中午有可能不吃呢，我到下午3、4点、4、5点，我饿的时候，我就开始点吃的。
0: 嗯。
1: 我吃的早一点。
0: 啊，吃早点也行。
1: 我吃早点呢，我晚饭就不吃了。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就攒着很长时间，我就不吃饭。他们告诉我，这是日本相扑的增重方式。
0: 饿，饥一顿饱一顿，饥一顿饱一顿。
1: 哎，
0: 是是
1: 隔好久啊！
0: 哎，
1: 吃一顿这人。
0: 但是他们不说就是什么16+8，其实也不是很健康的那种减肥方式吗？
1: 哦，怕影响营养吸收之类的是吧？
0: 哎，
1: 啊，一个呢就刚才说的这个间隔时间可能会延长，另外啊你会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在提高。最近有睡眠质量有好点吗？打球以后？
0: 还行。
1: 你本来就不差哈。
0: 对。
1: 本来就不差。
0: 没有觉得是突然间变好了那种
1: 啊。皮肤状态也能感觉出来，就是你在即将要瘦以前啊，你感觉自己皮肤状态在改善，出油在减少。
0: 哦，本来我就干性皮肤。
1: 对，然后变得光滑润泽也很红润。
0: 但是确实红润了。
1: 对，整体气色
0: 好了。
1: 很大的提升。
0: 嗯，
1: 哎，这都是你在变瘦之前的一些信号啊。
0: 所以大家不要看体重秤的数字，
1: 哎，
0: 还是要看各种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趋势。
1: 人一旦走上了健康减重的这条路啊，就像转动了命运的齿轮，哪怕是体重暂时没有改变，但身体其他方面是全方位的改善和提升
0: 啊。
1: 这些改善呢，又反过来帮助我们坚持了健康的减重方式。
0: 嗯，
1: 哎，所以它是一场持久战。体重稍微有点波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
0: 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更关注身体的那些减重的信号，而不应该仅仅的关注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0: 嗯啊，越好说。
1: 嗯，
0: 苏苏老师，
1: 哎呦喂，
0: 你看起来有种特别内涵的聪明。他的意思就是，
1: 哦，
0: 我看起来有点傻，是吧？聪明藏得很深
1: 啊，
0: 都藏到内涵里去了。
1: 对，内涵是
0: 就看起来不大聪明的样子。
1: 这不是我们没有的东西吗？啊，
0: 哎呀，
1: 来，各位说说看，父母的什么想法还是比较天真的啊？曾经跟父母在哪些观念上有些分歧？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P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特别鸣谢市中心 天喜成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成院，横城封面锁屏，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的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今天在抖音直播间来了很多的不认识我们的朋友，应该是全国其他的朋友。都我们是什么直播间？我们是知识类直播间。
1: 对，
0: 任何话题都能产生你一个高维度的一个共鸣，你就学吧。你进来你就学吧，全是知识。
1: 对，因为我们主要是我们俩在知识在这方面是属于是，就考什么来着？博士后了。
0: 我是院士。
1: 你可别乱说，你是广电大院的院士吧？
0: 对对对，广电大院的一名女士。
1: 一名女士。马上警察抓你乱说话，这是啊。来，各位，今天的四位当事人想让各位来说看啊，父母的什么想法还是比较天真的啊。三哥说正常啊，还活计39当爷爷了。
0: 他这也早。
1: 也太早了吧，这是。
0: 是他这个也不是。
1: 极少数个别情
0: 况。我觉得确实是我们不能把极少数的情况，就昨天还有朋友说呢，而且前天啊上节目时候说、就很多人的不聪明在于把极端的案例拿过来当论据。
1: 就三个样子，就三个样子。谢谢。来，各位，父母的什么想法在你看来还是比较天真啊。大榴莲说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给人欺负了。我妈说我因为我性格太内向。等我开朗点就没人欺负我了。
0: 这个霸凌的东西啊，这个虽然说我们要极度的就是去制止这样的行为的发生，而且还有昨天还有前天上节目的时候还有小伙伴说，如果说你要在学校被霸凌了，你会回家告诉家长吗？
1: 包告诉啊。
0: 不光告诉家长，还得告诉对方家长。
1: 真是啊。对，郝爷说刚做护士那会儿，我家里依旧啊跟我说好好干，等有机会到时候能当医生。
0: 对，你护士你生一下生成医生嘛。
1: 对，到时候就能干医生啊。护士干牛就当医生去了。
0: 对呀、
1: 然后等鹏说的是说我们这个医院里面就没有人考过清华北大。
0: 他让我考一个。
1: 我爸爸让我考一个当年。
0: 你抓紧时间去考一个。
1: 对啊，那医院人家看你这么的嗨的哈，没一个考清华北大。
0: 你抓紧。
1: 对，你考一个。
0: 你学学试试。
1: 行行。
0: 你也考。
1: 我则不会了啊。来，各位，父母的什么想法在你看来还是比较天真的呢？
0: 3569说护士怎么也不能成为医生，我们知道的呀。
1: 对，怎么都不可能成为的呀，这是。
0: 我们就觉得就是很多的家长他的想法很天真，我们是说想法天真才说的。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哪些想法还是比较天真的。报告二他说那个苏万龙啊，哎呀，我现在不是发现父母的想法天真呢，是我自己的想法实在是有些太天真了。
0: 怎么着了？
1: 哎呦喂，我看现在我最近看的票股票啥的啊，这行情是有点熬不住的，最近都有点清仓，想清仓这想法这是。
0: 但是现在不是说好一点了吗？又回点头了。
1: 每个股票不一样，这
0: 是。是啊。
1: 这熬了半个月呢，那继续熬也行，我跟你说这是。
0: 这就是生活。
1: 是吧？
0: 生活就像一口粥。或者是一锅粥，
1: 好像一锅粥。
0: 你以为熬着熬着熬熟了
1: 啊？
0: 其实越熬越稠，越水分都蒸干了。
1: 那也太稠的话了。来，
0: 刚刚的时间，我们7点档的话题先和这个大家说到这儿啊。稍后时间我们进入的是8点档啊。
1: 那稍后的时间是我俩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 却永远的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8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过江阴北3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占据了第一车道，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7: 当然有了。
16: 那是什么收获呢？
18: 对呀，什么收获呢？
1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2: 以
18: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